0: 在地声音以及我们在地的故事。所以阿歪姐姐，我们今天要念的是哪一本绘本呀？
1: 那我们今天呢要念的绘本是来自竹语一乐园的线上绘本，叫做《吼叫的故事》。各位有空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上网搜寻竹语一乐园中的绘本平台，找到这一本《吼叫的故事》哦。那让我们一起在空中读绘本吧。
0: 没有错，这一本绘本呢主要就是在说原住民族生活之间有趣的事情。相信有去过原乡部落的听众朋友们一定看过，我们族人之间会透过彼此互相呐喊吼叫的方式来呼喊自己的家人，无论是吃饭的时候、游玩的时候、出门的时候，都是透过吼叫呐喊的方式。毕竟那时候可还没有手机呢。
1: 但是啊，即便现在有手机可以使用，那有些族人呢还是喜欢透过吼叫的方式来叫家人回家。或许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展现出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可以透过吼叫来放松心情。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不如就赶紧跟着把上哥哥和阿外姐姐在空中一起读绘本吧。
0: 现在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进入第一单元
1: 神话小学堂。
0: 在这样休息的时间底，也欢迎大家上网搜寻竹语一乐园中的绘本平台，找到我们本集的绘本
1: 吼叫的故事，
0: 一起线上线下共同学习，
1: 一起读绘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
1: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播出的
0: 拉给国国人爱读书。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德鲁，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德鲁。
1: 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那接下来呢，要进行第一单元神话小学堂。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故事绘本叫做《吼叫的故事》。
0: 冰个冤呐，一打打雁。
1: 那接下来呢，会有把上哥哥用泰雅语读这一本绘本，由阿外姐姐用中文诠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故事喽。
0: 干爹妈咪啦，嗨哈伊哇，
1: 吃饭了。快一点回来！
0: 莫萨米拉，拉妈妈尼克西姆哈，
1: 我们要回去了，你们先吃。
0: 达拉盖，布拉尼昆嘎，马哈亚瓦。
1: 达拉盖，真好吃啊！爸爸说。
0: 穆萨西姆伊努根利亚汉，马古兹亚亚。
1: 你们下午要去哪里？妈妈问。
0: Mosa sami mekuas viru pekuasan semiuku laki.
1: 我们要去学校读书，小孩回答。
0: Nahai haji moh ngasan ki maha yudas.
1: 早一点回来哦，爷爷说。
0: Kanyak mami la, wah manyak mami la, kanyak mami la, wah manyak mami la.Melawa Yava，
1: 吃饭了，回来吃饭了！爸爸呼喊。
0: Aw, Muak Samila, Hemauku Laki。
1: 好，我们要回去了，小孩呼喊。
0: Laki Jungi, Magan Kawang Lai, Melawa Ku Yaya。
1: 不要忘了拿你们的书包哦，妈妈呼喊。
0: Masuk simu mekuas viru pekuasan suhan lah. Mosa simu mekuas viru hogan lah. Belak melahang nanak kenekan mamu. Maha ku yakya.
1: 你们明天就毕业了，要到都市去读书了，要好好照顾自己的生活哦，妈妈说。
0: Ini saku soya mosa mekuas viru hogan.Wak saku inu angi ki singsimaku maha laki。
1: 我不想去都市读书，我会想念我的老师和朋友。小孩说。
0: Hoba simu lega musam kianuh gikas na rehjan yasa maki gikas na ingelung maha ku yava。
1: 你们长大了。要到新的地方生活，才会有新的想法。爸爸说。
0: Sekarang ga Musa seheret ki an nah ku winki santayan jik segagai nah pespung kemau ku lehga winki san mahaku yutas。
1: 从前，泰雅族的祖先们要离开居住的地方。在离开前，祖先们比赛吼叫。爷爷说：“
0: 苏汉噶，莫不拉不干，斯噶该西木基让你无忌，马哈尤达斯。”
1: 明天，你们也要好好地跟朋友们说再见。爷爷说：“
0: 金苏汉，马索叫那不瓜散了噶。”Heminas honggu ku laki. Kura singsi ki derangi hemau. Mesherek sakula, segagai tala.
1: 第二天，学校的事情结束以后，小孩走过桥，对着老师和朋友们吼叫：我要离去了，再见了。
0: Segagai tala, segagai tala.是没有我的让意。
1: 再见了，再见了，朋友们回应。 那我们的故事就听到这里结束咯。
0: 在下一单元，我们将要邀请到来自高雄市纳玛夏区文物馆导览解说员碧勇来到节目当中。
1: 那我们的下一个单元是足与我来说，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
2: 好久没有跟你见面了，每一餐还是都吃泡面耶，什么事都可以懒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
1: FM 89.3 全景广播电台，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播出的
0: 《拉吉古古林爱读书》。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德鲁，大家好，我是来自泰雅族的巴桑。
1: 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
0: 那我们节目回到第二单元族语我来说，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高雄市纳玛夏区文物馆导览解说员碧勇，我们欢迎碧勇跟大家自我介绍。
2: 大家下大高都纳玛夏都忙阿尊都不能姑娘都不用是马上是李段。那用中文来去介绍的话呢，就是我是来自高雄纳玛夏玛雅里的布农族，我的名字叫做 Bion， 那我的全名就是加上家族，所以大家都会叫我碧勇而已，但是其实我的全名呢是加上我的家族的，所以我的全名叫做碧勇伊斯马哈善伊斯利端。
1: 哦，米胡米桑碧勇，
2: 哎，主持人也会呢。
0: 所以我们刚刚可以在碧勇的自我介绍当中听到布农族他们的名字是先是自己的名字再加一个家氏族名这样子吗？
2: 对，名字加上小家族名，再来一个是大家族名。
1: 哦，是这样子。
0: 那在台湾的原住民族群，其实各个族群都有各自的这个命名的原则。
1: 是，对。
0: 好，那
1: 接下来呢，我会请巴桑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今天的单词。那请我们的来宾 Bill 呢，也可以在过程中提问想问的问题哦。好，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单字的学习。那今天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就是我会先教大家怎么说，然后来宾必用我们就
1: 附送
0: 一次。
1: 好
0: OK， 然后最后我们大家再一起念，总共念三次。
1: okay，
0: 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打燕泰雅族的这个单字把它学习起来。
1: 好，
0: 那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桥。桥的泰雅语叫做红雾。
2: 红雾。
1: 红雾。
0: 红木，非常好。那在答案当中，这个桥吼，它可以有很多，例如说彩虹，我们也会把它视作祖灵的桥，所以彩虹我们就叫做红木五度。
1: 红
2: 木五度。
1: 红木五度。
0: 红木五度。没错，因为在泰雅族人的观念当中，我们的人如果往生了，我们就会走这个桥，走这个彩虹的桥，通到我们的灵界而渡寒。所以红木是桥，五度是神跟灵，神跟灵，所以把它组合起来就变成彩虹的意思。
1: 哦，
0: 对，所以这
1: 是
0: 一个很特别的。那接下来第二个单字是离开离去。
1: 是，
0: 好，这个字叫 sehelek。
2: sehelek。
1: 斯和列，
0: 斯和列，很好。那斯和列这一个单词呢，通常我们会用在我要跟人家说哦，我先离开喽，我就会说哦，斯和列萨姑来，就是跟人家说我先离开了这样子。或者是说我要讲说某一个人，但这个离开他讲的就是离开我现在的这个场域。
1: 嗯，
0: 对。如果我要讲说偷跑不在等等的，这一些是其他的词汇。
1: 哦，
0: 对，所以我单纯这个我是用在一个，我单纯在陈述说某个东西离开，像是最近台风已经走了嘛。
1: 是，对，
0: 已经走了，这个我们也会说 once herek 啦。
1: 哦，也会用这一个词，
0: 也会用这个单词。
1: 了解，了解。
0: OK， 那到这边两位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那碧勇哥呢？
2: 那个桥跟那个布农族的发音有一点有一个单字有一点像。
0: 哦，
1: 是哦。
2: 对，那个
0: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是讲 红雾。
0: 红雾，
2: 对不对？有没有很像？
0: 很像。
1: 哦，好像
0: 它的意思是什么？
2: 红雾的意思就是生气、愤怒的意思。
0: 哦，
1: 有差。
0: 对，所以我们的发音虽然很像，但是可能词义会不太一样。
2: 对
0: ，OK。 OK， 所以我们学到了一个布农语的单词 Hongmun。 好，接下来第三个，这个对大家应该，如果以后你们遇到打燕的长辈啊，或者是打燕的好朋友，泰雅族的好朋友，这一个单词一定要记得。来，再见，就是我们要跟他说，跟就离开的时候，刚刚叫离开嘛，
1: 对，
0: 我们现在要离开了，要跟大家说再见喽的时候，我们说斯嘎盖达拉，
1: 哦，斯嘎，
2: 斯嘎盖达拉，
1: 斯嘎盖达拉，
0: 斯嘎盖达拉 ，OK， 斯嘎盖这个字呢，它其实它的意思是分开、分离。那这个大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分开，我们分离，那个喇是了的意思，所以他的意思是斯嘎盖大喇，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分开了，我们分别了，我们分离了，他的意思就是再见的意思，就是有点像英文的 goodbye。 在布农语我们的再见要怎么说？
2: 我们布农语就我印象所知没有特别针对再见这个词
0: 哦，
2: 对，因为我们以前不会说就是再见，
0: 嗯，
2: 对，我们就是在离去的时候会互相彼此祝福，
0: 是，
2: 对，那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就会是用咪呼咪桑
0: 哦，
2: 那通常都是长辈对晚辈讲说咪呼咪桑，
0: 是，
2: 那小朋友的话就是要用乌尼囊来去做回应。
0: 哦，原来有这样子的说法。那在塞夏语当中，我们的再见要怎么说？
1: 我们塞夏语会讲 bil awan，
0: bil awan，
1: 对， bil awan， 对。
0: OK， 所以其实各个族群对于再见都有各自的一个说法
1: 方式。对，
0: 那可能在布农语当中，他们不太会有这样子的词汇在他们的族群。嗯、可是，在打燕呢，我们就是透过分离这个方式来表达说再见。
1: 了解。
0: 好，那我们进入到第四个，第四个就是我们现在常常会有很多的族语比赛嘛，
1: 对，
0: 然后我们的比赛要怎么说呢？比赛叫做 bus boom，
2: bus boom，
1: bus boom，
0: bus boom， 非常好。那我们这个 bus boom 呢，我们就会在它的前面加一个，在它的后面加一个什么比赛，例如说泰雅语的比赛，我们可能就说 busboom gay 打燕，或者是跑步比赛，我们就讲 busboom 跑步。
1: 哦，了解。
0: 那这个字呢，它也可以把它衍生出去，变成说测验呐，或者是测量、
1: 嗯，
0: 这一些也都是用 busboom 这个字。
1: 哦，对，用比赛这个词，
0: 甚至是几点几分的那个分，我们也是用 busboom 这个字。
1: 哦，
0: 因为几点几分，它那个有点像是在测量时间的单位、
1: 嗯。哦，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塞夏族是用 mata， 就是那个点，就很像眼睛，
0: 哦、
1: 所以我们就是塞夏语就全是分的话，就是用 mata。
0: OK，
1: 那布农语呢？
2: 布农语比赛，比赛我有一点忘记了，但是我印象中应该是跟日语比较相近。
1: 介词，
0: 没错，布农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台湾在过去，我们的原住民族有受到日本的这个统治、
1: 对
0: 殖民。那其实，在我们的语言当中也受到很多的影响。
1: 对，
0: 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外来介词，
1: 没错，
0: 已经在我们的族语当中出现。所以，以打燕来说，我们可能是在只要在日治之前没有的东西，日治之后才出现的，我们基本上都是使用介词，包含 delivery 啊，或者是那个电话、电话、人机、电灯。对，我相信在很多的族群当中，也都有这样相同的词汇。
1: 是
2: 啊，刚才那个我的那个手机有跳显示那个 AI， 他讲说那个布农族语的那个比赛，
0: 嗯，
2: 叫做巴沙拜。
0: 哦，巴沙拜，哦，你的 AI 也很灵活，
1: 太厉害
0: 了。OK， 好，那刚刚我们也学到了布农语的比赛叫做巴沙拜，那泰雅语叫 busboom， 那塞夏语叫
1: 我们的比赛吗？
0: 对，
1: 阿伊努拉，
0: 阿伊努拉。OK， 所以我们再一次凸显出各个族群都有很相当大的分别在语言上面。那接下来第五个单词叫做回应，我刚刚在我们听到文本当中有很多的一个 smuk，
1: 对 smuk，
0: 那这个 smuk 它的意思就是回应的意思。那我们请 Bill 来念一次 smuk
2: smuk
1: smuk
0: Smilk。OK， Smilk 它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有一个人对你说话，然后你要回复，回复的时候，这个就叫 Smilk。OK，
1: 好，了解。
0: 那如果我要跟人家说，你那个你回话一下，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就会讲说 shugi 几盖，就是回他一下的意思。
1: shugi
0: 对
1: shugi 几盖
0: shugi 几盖。那这个回，我目前有发现说，他感觉已经有一点语义延伸到说，你可能回给人家东西也叫做 smilk， 就是回送。例如说，你回送人家礼物，也会听到这个用这个回复这个字。对。OK，
1: 好，
0: 那到目前为止大家有问题吗？
1: 没有。
2: 念起来很像那个呢，念起来很像英文的 milk。
0: 没有
1: 牛奶吗？
0: 有可能也蛮像
1: 的，有
0: OK， 因为我们在词尾都有一个 K， 对不对？
1: 对。
0: 好，接下来下一个单字，学校。那学校泰雅语叫做瓜三比路。
2: 巴瓜山比路，
0: 非常好。
1: 巴瓜山比路，
0: 巴瓜山比路，好。巴瓜山比路这个字，我们一看是不是就看到发觉它特别的长，对不对？
1: 没错。
0: 那这边呢，要带大家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在泰雅语当中有非常多的复合词。
1: 是
0: 复合词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我的词汇是有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词单词，
1: 对，
0: 有实际意思的单词组合起来，它就叫一副词，
1: 是
0: 复合词。Sorry， 那这个巴瓜散这个字，我们又可以特别去看一下，在南岛语言或者是在泰雅语当中，只要你看到一个词汇的后面有岸，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假设它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案呢，我的前面这个 baguas， 它是这个 baguas， 它是 baguas 加上案。 baguas 的意思是读，读东西的读，所以加上案表示什么什么的地方嘛，所以 baguas 就是读的地方。
1: 是，
0: 那后面这个 viru 它又在补充说读什么的地方， viru 的意思是书，所以 baguas viru 就是读书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
1: 学校。
2: 哦，
0: 对。那是不是在很多的族群当中，我们的学校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学校？
1: 介词，
0: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上一边提到的这个关于日语的介词。不知道在布农语的学校要怎么说？
2: 布农语其实跟刚才主持人讲的一样，就是我们也是借用了一个后缀
0: 暗，
2: 对，所以我们会讲说学校叫做 Basnanavan。
0: 所以 Basnanav 是不是学习的意思？
2: Basnanavan， 它其实有一点变化，因为其实学生的话叫做 Isnanava。
0: 哦，
2: 然后老师的话叫做 Masnanava。
0: 然后没错，
2: 指教学这个区域的话，它就变成 Basnanavan。
0: 哦，所以它一样是透过教或者是学习这边的词根来加上岸，表示什么的地方。
2: 对
0: ，OK。所以在台湾的很多的族群都可以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词汇的结构。
1: 对，没错。
0: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在学校里面我们就一定会有什么
1: 老师？
0: 没错，老师。那在我们泰雅语当中的老师呢，我们其实有两种说法。第一个叫做 Basvag Viru。
2: Basvag Viru。
1: Basvag Viru。
0: Basvag Viru， 没错。那 Basvag Viru 大家也听到，它可能是两个词汇，对不对？第一个 Basvag 表示教导 ，Viru 是书，所以教导书的人就是
1: 老师，
0: 没错。所以，但是呢，跟刚刚一样的状况，这个是在我们泰雅语的创词的词汇的逻辑去创的词，可是在部落的口语上，我们还是会听到日语的介词。就是现在要教大家的醒系。
2: 醒系。
1: 醒系。
0: 醒系。非常好。那这个醒系呢，就是我们因为过去我们目前在老一辈的人大部分他们都会讲醒系。 对，那是回到，因为我们现在在推族语复振，所以我们就会有希望可以回到自己族语里面去创词的这一个 以自己族群出发，就希望能够去借词化这样子。
1: 嗯，了解。
0: Okay， 好，那最后一个单字呢，就是要教大家我们去学校记得要背
1: 书包。
0: 没错，书包叫做嘎棒，
2: 嘎棒，
1: 嘎棒，
0: 嘎棒，非常好。那这个嘎棒呢，要记得哦，它跟另外一个单词是一模一样的字，就是南瓜。南瓜也叫做嘎棒
1: 哦。
0: 对，那其实我们仔细去看它的形态，它其实都是长得大大的，然后甚至你把南瓜挖空之后，有的人会把它晒干，然后里面放东西，所以这个字不知道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但是会觉得它的形态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能在泰雅族当中，我们叫这个嘎旺的东西就是长那样子的形态的。
1: 嗯，了解。
0: OK， 那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学会了吗？
1: 嗯，学会了。
0: 好，那我们再复习一次。红雾桥，
2: 红雾桥，
1: 红雾桥。
0: 斯和列离去，
2: 斯和列离去，
1: 斯列离去。
0: 斯嘎盖达拉再见，
2: 斯嘎盖达拉再见，
1: 斯嘎盖达拉再见。
0: 布斯蹦比赛，
2: 布斯蹦比赛，
1: 布斯蹦比赛。
0: Smilk 回应
2: ，Smilk 回应
1: ，Smilk 回应。
0: 八卦山比路学校，
2: 八卦山比路学校，
1: 八卦山比路学校。
0: 醒系老师，
2: 醒系老师，
1: 醒系老师。
0: 嘎棒书包，
2: 嘎棒书包，
1: 嘎棒书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单元就到此结束。那下一单元呢，是我们的文化大补帖。
0: 文化大补帖，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
1: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播出的
0: 《拉吉古古林爱读书》。罗嘎金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德鲁，我是来自泰雅族的巴桑。
1: 伊达萨布盖瓦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那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三单元
0: 文化大补帖。
1: 那我们的来宾呢，他是来自高雄市纳玛夏区文物馆导览员解说员 Bill。 那请我们的来宾自我介绍。
2: 哎，我那没有没上那个刚才前面有稍微介绍过，然后那我再，因为可能中途有一些观众刚加进来，然后那我再重新介绍一下哈。
1: 好，
2: 那我的名字呢叫做毕勇，那用布农语念的话叫做 Bion。 那至于我的全名的话呢，叫做毕勇伊斯马哈善伊斯利端，那翻成族语来念的话呢，就变成 Bion伊斯马哈善伊斯利端。那这个名称呢，最主要就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就是毕勇 Bion。 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小家族的名称，那小家族的名称叫做 Ishmahasan。 那这个意义的话呢，因为我据我所知这个时间的长度，所以我就先不要太仔细介绍哈。
0: Okay，
2: 那再来是伊斯利端哈，伊斯利端的话是大家族的名称，那有一些人也会讲说是氏族或者是宗族的名称，对，所以我的全名就叫做毕勇伊斯马哈善伊斯利端。对，那如果说还要再补充介绍的话，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讲的一样，是来自高雄纳玛夏。那因为我们高雄市纳玛夏区已经合并升格之后变成区，所以我们就是纳玛夏区，然后玛雅里。对，那几号要讲吗？
0: 不用，
1: 不用，不用，不用，
0: 这个还没有到真有的部分。不过想特别 询问一下这个 Bill， 就是我们的名字是不是就可以看出我可不可以跟这个人在一起？
2: 对，这个在布农族的社会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没错，
2: 因为我们的家族名称报出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同一个家族，然后进而避免掉了一些近亲结婚的疑虑。
0: 哦，所以在布农族当中是几代之内不行近亲，还是只要同一个家族就都不行？
2: 最主要是要看我们讲说叫做号，
0: 号
2: 就是住址的意思。那我们布农族是以父系社会为主，
3: 是，
2: 所以就是先看父亲这边的氏族，
3: 是，
2: 然后再看母亲氏族，然后再看、嗯、长辈，所谓的长辈就是父亲母亲的长辈的氏族、嗯、是否跟我们有关联。如果说都没有的话，那就可以。
0: 没错，
2: 对。
0: OK， 那想问一下 Bill， 在过去你有学习过泰雅族的泰雅族语的经验吗？
2: 多少都有听过了，因为毕竟现在

0: 我们分了六个方言，
1: 是，
0: 那主要有塞考利克泰雅语，也就是我们这一次故事的主轴，也是我们本节目只要谈到泰雅语的时候都会使用的一个方言。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汶水泰雅语，汶水泰雅语也叫做麦里纳，那它是我们泰雅语里面最存古的语言，
1: 是
0: 保留，就是最接近我们的古泰雅语的这个语言。那第三个呢是万大泰雅语，那万大泰雅语叫布伦阿婉，那布伦阿婉他在跨方言的比较当中，他其实跟泰雅语分离的比较远一点，因为他主要受到邻近部落的影响，邻近部落可能有赛德克族还有泰鲁格族。那再来接下来是泽敖利泰雅语，那泽敖利泰雅语呢，他们的简称是叫做斯武利，那他们主要是分布在台中、苗栗还有新竹一带，那使用的人口相较于塞考利克是最大宗的。对，那还有一个是从跟泽奥利蛮接近，不过后来也成功证明的，来自就是阿拉，在南投的马巴阿拉，那他们最近也希望能够去证明成为一个新的方言。那在宜兰南澳的碧后部落也是宜兰泽奥利的使用的群体，那他们称呼人是叫做子武利，所以他们的简称就叫子武利。Okay,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方言叫做四季泰雅语，那四季泰雅语就因为我们的部落叫 Skigun, 所以我们的简称就叫做 Skigun, 主要就是目前就是这六个方言为我们整个泰雅语的一个六大方言。
1: 是，那这里马上我想要问一下，就是那个有一个语系好像叫做克里奥，是吗？
0: 哦，克里奥尔语。那克里奥尔语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有提到，在过去受到日本的殖民的时候，他们的语言，他们独自在宜兰的韩西部落，在南澳的某一些地区，例如说金阳的博爱路，
1: 是，
0: 或者是在这个金月也有一些些的使用的人，
1: 是，
0: 然后还有在澳花，主要这些地方就是在使用这个克里奥尔语的。那克里奥尔语它比较偏向的是泰雅语加上日语，
1: 是
0: 形成的新的这个
1: 语言
0: 、那这个在语言学上就叫做克里奥尔现象，所以我们就统称它叫做宜兰克里奥尔语。
1: 哦、
0: okay,
1: 了解。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问一下，在我们的那个刚刚碧勇有讲到，就是说我们刚刚听到故事，你有没有特别的感触，就是我们的这一篇吼叫的故事。
2: 吼叫的故事吗？
1: 对，是。
2: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了，就是因为已经，部落发展啊，旅游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发展到现在，其实我发现我们部落的那个吼叫都会就是邀请游客一起去呐喊。
0: OK，
2: 对，那不是春呐。
1: 那个是音乐节吗？
0: 对，那是音乐节
2: 啊，就是会对着一个空旷的地方啦，或者是一个能够产生回音的地方，来去用力呐喊。
1: 是，
2: 对，那所以在我刚才听到的那种感觉，就是我长大之后才发现，就是喊叫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0: 是，
2: 对，来去要带大家一起去喊叫，然后有些人是的确了，就是他们讲说喊完之后感觉好像真的有比较舒畅。
0: 哦，所以碧勇提到的应该是说透过呐喊的方式让自己达到一个舒压这样子，
1: 放松心灵这样子。
2: 对，所以其实我刚刚听到之后，那当然了，在布农族里面的话，我们也是有类似吼叫的方式，
1: 是，
2: 那但是我们很多都会转换成歌曲的形式。
1: 哦，
2: 对，像比如说在我们传统的社会里面呢，猎人如果说猎到动物，
0: 是
2: 要回家之前，就会用那个呐喊的方式，然后用唱歌的方式来去让听到的人能够知道说，啊，我回来了，然后并且呢能够知道说什么样子的猎物。

0: 对，他可有些人的那个喊的方式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就可以大概知道说他猎到很重很大的猎物、
1: 哦、
0: 很多，然后或者是只有猎到一点点，
1: 是是是，
0: 对，那我个人的猜测了，那个可能那个气比较短一点的可能就是比较重的猎物了，
1: 嗯，
0: 对对对，因为喊不出声了，
1: 哦，
0: 对啊，那个气比较长一点的可能就是太轻松了，
1: 哦，
0: 对啊，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认知了，以前我不知道了，
1: 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目前所知道布农族在喊在呼喊的方式有这个，或者是也有其他的一些，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布农族的报账工，
1: 哦，有听过，我有听过，
2: 对，我也有听过，
0: 这个也是布农族的一个呼喊的一个方式，
1: 是
2: 没错，
0: 对，他就是要让本身的攻击攻略不是攻略，攻击或者是战功，能够借由这样子一个喊出来的方式，能够让在场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得到，
1: 是，
0: 或是更甚者是让天神也不是说天神，就是让上天能够听到知道我所做的是不是没有撒谎的成分在里面，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2: 所以其实我们的呼喊呢、啊、在传统当中是非常具有文化意涵，
1: 对，没错，
2: 那我们可能衍生到现代来说，可能这个吼叫这个呼喊变成了就是在疗愈我们现代人的一种方式，
1: 对，没错，
2: 不过我觉得如果是以刚刚碧勇哥在讲的，在部落里面做这个带游客啊去山里面喊叫，其实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就是让他们学习到我们以前我们原住民是怎，我们的吼叫是具有怎么样子的文化意义。
1: 是。
2: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当他们在吼叫的时候，其实也变相的让他们的舒压了他们的身心灵，
1: 是可以瞬间放松心灵的感觉。
2: 像在我们打雁，刚刚碧勇哥讲到的那个几声啊，其实。也都非常具有就是它的意义哦、喔、不是说我们乱吼乱叫这样，
1: 对，
2: 我们其实是有意思的在叫，例如说我们今天是猎人，我们到山里面打猎，在某些地区我田钓的经验有听过，就是他们说喊一声，它的意思可能是说哦，抓到猎物可能需要有人来支援来帮忙搬猎物，可是如果是两声的话代表说这个猎物在攻击人，那如果可能三声就代表说有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是是是，
2: 因为在传统我们没有手机也没有无线电，所以当猎人他们在山里面他们就有这样子的智慧，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原住民族的山林智慧，
1: 是，
2: 那今天也很扣合到我们的这个绘本吼叫的故事当中，
1: 对，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呢即将进入尾声，那我自己想要问碧勇还有没有想要问的呢，关于故事绘本啊或是刚才我们讨论的议题，
0: 其实我这样子听起来，其实就从传统的社会然后一直到现代的一个疗愈，
1: 是，
0: 其实我后来发现吼叫已经转换成另外一种形式，
1: 嗯，
0: 对，就转换成手机，
2: 不好意思，碧勇哥什么意思？
1: 是那个吗？因为现在人都在玩手机啊，
0: 因为像比如说，因为现在山区搜寻都很好，然后已经没有像以前一样，就是用呼喊的方式来去
1: 哦，了解。
2: 所以意思是我们可能传统的一个形式已经被现代的一个新的产物给取代掉。
0: 对。对，所以现在可能就比较多都是在表演场合来去做一个呼喊的动作，
2: 哦，没错，
0: 对，那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像以前一样这样子来去呼喊，
1: 是是是，
0: 对对对，
2: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今天碧勇哥特地北上到我们台北来录制节目，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感谢财团法人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所提供的族语一乐园绘本平台上的吼叫的故事这一篇绘本。那我们下次见咯，斯卡盖达啦，
1: 比尔阿旺，
0: 拜拜。
1: 今天非常开心分享了族语一乐园的绘本，
2: 再次感谢财团法人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提供的台湾原住民族绘本，
1: 今天我们的绘本故事也分享完了。如果你们喜欢把桑哥哥和阿外姐姐阅读绘本的话，一定要来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按赞分享。
2: 再次感谢您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
1: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播出的
2: 《拉吉古古令爱读书》，我是打燕的巴桑哥哥，
1: 我是塞夏族的阿外姐姐，
2: 期待我们下周日空中相见喽！斯嘎盖达啦，
1: 比阿万，拜拜。

0: Aki saku toho yai musa kema lup wa wau niya ujima lomui.
1: Yako ta hubang ahaka de 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节目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古令，爱读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
9: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9点整。

0: 欢迎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0: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1: 多元迎世代，
0: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哎吼，我是阿美族的满耀。
1: 大家好，我是娜姿。
0: 今天呢，要来的来宾也算是很斜杠哦。自己呢，他的喜好呢，也可以当做工作哟。
1: 哎，这样不容易耶，这样不就很辛苦？这样是做两份工作哎。
0: 我自己也是。
1: 哎呦，
0: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斜杠啦，喜好又加上自己的工作，这两者哎，其实是可以协调好，是可以当做同时进行。可是呢，能够把喜好哈当做是工作，也是不错呢。哦，你看不怕失业喽？
1: 哎，那这一次的来宾他的喜好是什么？
0: 这位来宾哦，郑兴龙龙哥，他现在哈、哦、除了自己的工作，闲暇之余呢，用他的歌声，随着大大小小的活动，带来阿美族的传统歌谣给大家。他的喜好呢，就是唱阿美族的歌谣。
1: 哎，我也很喜欢唱歌啊。啊，我也很想要把喜好当成是工作。
0: 你确定？
1: 对呀、啊。
0: 你现在那么多喜好呢？你那么多喜好呢？
1: 我还在那个啦，飘渺当中。
0: 对，你可以慢慢去揣摩，应该是多去看，然后找出自己的一个方向哈、那至于要怎么找呢？那我们就赶快来问问郑兴龙如何做到的喽。

0: 回到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在每周日上午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园银世代，
1: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来喝，我是阿美族的那只。
2: 哇，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哇，不仅他的工作呢，在我们都会区的街道上
3: 都可以看得到，
2: 看得到，而且在某些重要场合的时候也可以听到他的歌声。那这位来宾是谁呢？我们就请这位来宾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荣，我来自台东成功比西里岸，比西里岸就是三仙台。
2: 哇，大哥是从比西里岸的部落来的、哦、
4: 是，对对对，
2: 比西里岸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阿
4: 令、啊、是，
2: 难怪你们那边的人都很会唱歌。
4: 嗯，他们比较会。
2: 我们马兰这里的那
0: 也当然不能输的。
2: 我们是以舞蹈了。那新龙哥，
4: 是
2: 你是几岁离开部落的？为什么会离开呢？
4: 我是这样子，因为为什么离开哈？是因为老人家以前早期都是捕鱼嘛，米夫丁哎。就是捕鱼，就是有的是远洋的部分。那我们小朋友呢，就是我在2年级的时候就搬离部落去搬离到、高雄鼓山那个地方。那时候我还很小，2年级还没什么印象的。不过从那个时候就一直生长在那边，所以都包这样子。
2: 哇，你就是国小2年级就离开。对，很早哦、嗯、
4: 对。
2: 哇，那时候你已经是你说的都包。
4: 都包，对。
2: 哇，我想说像大哥你们应该都是从小就是在部落长大嘛。
4: 是是，其实我都两边跑。嗯，对，暑假都会去我们比西里岸。2个月的期间都会在比西里岸，
2: 好像暑假都是爸妈都把我们丢回部落给阿公阿嬷、欸、
4: 对啊，大部分是这样。我就后来就跟阿公阿嬷，对，
2: 那时候也就是回到部落的时候，你的族语才开始在跟阿公阿嬷相处的时候学习的。
4: 那个时候啊，我是讲国语的部分，因为我们原则上母语的部分还不太会。因为在都包，所谓的都包在高雄的时候在都市长大嘛，那后来是因为放暑假或者是寒假才会在比西岸长大这样子，跟阿公阿嬷学。阿公阿嬷都是想讲母语啊，都是讲阿密的话，那我们回他都是讲国语，听得懂了，还是听得懂这样子。对，
2: 你们那个年代能够小时候1、2年级就去到大都市，那表示那时候爸妈的工作
4: 是、
2: 欸、到高雄去应该都是也是远洋吧。
4: 远洋，对、哦、那时候，对，那时候早期都远洋比较多。
0: 那我想问龙哥，那你就是出社会你做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啊？
4: 第一份工作，因为那时候是因为在高雄高中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做保险的事业。
0: 哦，保险。
4: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保险不是很好做。那因为保险大家没有办法接受，
0: 嗯，
4: 对，后来想想不太对，也做了半年多之后我就跑到台北来。
0: 哦，
2: 从高雄跑到台北。
4: 对对对，离开高雄就到台北的树林。
2: 保险在你们那个年代大家的接受度跟理解度还不是那么的熟悉。
4: 对对对，所以比较排斥。
2: 哇，如果你现在做的话，哇，你的客源的服务对象不少呢。
4: 是是，后来我在台北啊，一样都是星光保险，就是做保险的部分。对、嗯、然后也做了一阵子之后，后来想想台北是比高雄还好做一点点，不过他们的接受程度还是不是那么明显那么高、嗯、真的。对啊，后来到最后我还是做了工地的工作。
2: 你当初做保险的时候，你的服务对象也都是原住民吗？还是陌生开发？在台北的时候
4: 刚开始都是亲戚啦，然后 后来当然一定是陌生开发。对，所以说陌生开发之后才会认识很多的朋友，慢慢延伸出去这样。
2: 哦，那后来你又转做 工地的工作。
4: 对对对，后来就是做工地的工作，就是做鹰架板模。
2: 那钱很多呢。
4: 哎，那时候不知道啦，一天2000块，我不知道算不算多，应该是很多吧。
2: 很多，那时候的钱不是很大吗？比我们现在的钱还要大。
4: 我记得如果在工厂的时机，那个时机是一天一个月吧，一个月大概3000而已。
2: 3000？
4: 对，那个时那个时候
2: 一个月、啊、
4: 对，一个月的工资，
2: 那你一天就赚了2000？
4: 对对，那个时候应该是3000-4000而已。对对对，
2: 后来转大哥转战到工地，你看，
4: 对对对，
2: 你的薪水一天就2000，
4: 对，
2: 一般的是一个月3000。
4: 对对，
2: 哇，那后来工地做了多久？
4: 工地做了陆陆续续，不是说一直做了，就是也是有转保险，有做了，就是对，保险有做，然后兼着就是工地有工作，不是说每天有。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他就是打临时工、零工就对了，一个礼拜大概2-3天。
2: 也很厉害了啊，2-3天，
4: 两三天，对，
2: 抵过人家的一个月。那现在还有在还有接工地工作吗？还是说你现在工作又是另外一个项目了？
4: 对对对，后来是因为，常常就回部落嘛，回部落，因为认识很多亲戚朋友就回部落，然后聊天中打听到他们是说，哎，工地现在不是很好，又领不到钱的比较多。所以那后来我想想也对，那后来我就转到就是现在的工作，就是做招牌的业务员。所谓招牌就是很多就是也有 LED 字幕机、跑马灯啊，或者是外面都看到的招牌都算，或者是里面的输出啊都有。
2: 是像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电台里面的布景
4: 是
2: 大图输出
4: 都有，
2: 然后我们刚才前面片头有讲到就是户外看板跟霓虹灯跟 LED 灯
4: LED 字幕机、跑马灯、电视墙。
2: 哦，你自己要去装饰吗？还是说你负责你是负责接洽业务？
4: 对，我是负责接洽业务的部分，或者是陌生拜访啊，或者接洽签约这样子。那就是负责字幕机的话，我们经过手机，现在都用手机方便，就是传输打字就传上去了。
2: 哇，
4: 对，
2: 从一个搬音架的有没有？哦，那只，然后都在工地脏脏的这样，后来现在只要一部手机就可以完成他的工作。但是他有延续一样工作，就是陌生拜访，跟他的以前大哥以前的保险的工作很雷同，只是转换另外一种形式而已。
4: 对，工作性质不太还是一样的，其实都是业务了，一直都是业务。
2: 所以大哥的人面很广。
4: 对我来讲是还好。
2: 你好客气哦，还好。
0: 那我想问龙哥，就是从你之前做像是保险，那到现在，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遇到过可能就是歧视原住民的案例吗？
4: 有。其实刚开始我做广告业啊，都会陌生开发嘛，那陌生开发都会大部分都是平地人比较多嘛，那几乎我们原住民是没有，所以说我们每次到一个地方啊，不是说每一次了，不一定，就是说我碰到的都是平地人嘛，那就是店面，然后是公司嘛，他们对第一句话就因为我口音很重，所以一听就知道我是哪一组，他就问我说：“哎，你是哪里人啊？那怎么了？”我说：“你是不是华纳？”我听到华纳我就很生气，
2: 对。
4: 对，我说你怎么会这样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叫华纳，我们都叫原住民。对啊，对，那我等于他很歧视我们，我就也不是骂他，就劝导，
2: 劝导，就是导正他的观念，
4: 导正一下。对对，其实老人家会这样，老人比较老的，他会跟我讲说：“哦，林华纳、霞纳、那霞纳，那也要走几块呢。”
2: 惭愧，
4: 对啊，他会类似这样子。我说怎么了？我们就是。来都市就是打拼嘛，一样嘛，一样是工作。
2: 对，听到这句话，那这件事情，
4: 对，
2: 前阵子还又浮上台面了，就是我们那个棒球国手，
0: 对，南莫一样那个事情。
2: 对
4: 对，你看，对， 我们那个时代啊，一开始我刚开始就是讲会常常会听到老一辈啊都说您还了，但是还了，我说我会导证一下，不是，现在是原住民，
2: 原住民
4: 对
2: 证明
4: 了，对，
2: 证明
4: 对，年轻人的话他们就会讲哦原住民啊，你是哪里的原住民，他会讲，
2: 对，年轻人他因为他们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有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嘛，就是那只能现在的课程上
0: 面、嗯、对，那时候都会学习到就是
4: 对、
0: 证明成功你就不能这样以这种歧视的口吻，
4: 对对对，
0: 去称呼，
4: 就是他们的口气给我的回应的口气应该是真的是在歧视我们原、我们原住民了，真的，
2: 对，大哥说到的语气上面就可以知道说你是歧视或是你是玩笑，但是玩笑我们现在也是没有办法接受还啦、啊、这个
4: 真的
2: 这句话、哦、原住民就很好听啊，为什么要还啦、
4: 啊、对
0: 啊，
4: 听到就哇快要俩拱了这样子，
2: 对
4: 对，
2: 他们就觉得说我们怎么可以做就是这么就是业务方面的工作，都觉得我们应该是在哎工地啦或是烈日下的工作，
4: 对，大部分我们原住民大部分了80%吧，都是在跑工地，因为现在而且在我在公司里面呢、啊、只有我一个是原住民，
2: 哇，那很受欢迎呢，
4: 哎，刚开始不会是因为业务上慢慢比较好之后
2: 能力都比他们强，
4: 对对对，那我现在都是第一位嘛，能力都比他们强，就会比较尊敬我，对
2: 对，老将了，
4: 会比较尊敬了，对对，他说哇很厉害，你们出面很优秀，什么唱歌跳舞喝酒，尤其谈到喝酒这个部分，我就跟他讲，哎，你说喝酒啊，不是每个人都会喝，我是最不会的那一位，我这样跟他说，对啊，
2: 我都跟人家说我们原住民不是很会喝酒，是我们用快乐的心情去喝酒，我们不是酗酒，我们是知道怎么拿捏分寸、对
4: 对，要有分寸，对，拿捏自己的酒量，
0: 那我想问法蒂，就是
4: 是
0: 你之后有没有想过你退休后有没有要回去部落呢？
4: 有耶、其实我已经退休了啦，
2: 哦，
4: 对，
0: 看不出来，
4: 因为
2: 你不会只一领到我们原住民的老人卡、你就直接退休了吧？
4: 我没有去申请老人卡
2: 啊、你就是觉得你还不到就对了。
4: 对，我觉得我们还在工作嘛，对，一直都在做，然后还能动的话就
0: 继续
4: 做，对、
2: 然
4: 后我就继续做，
2: 退而不休啦。
4: 对啦，有想过啦，然后就是说想要回台东成功的比西亮、因为那边有老家嘛。毕竟那是从小长大的地方，虽然我是独胞，可是我常常都会回到我们比西里安这样子，对，所以计划是想说还是会回去啦，回去就当然小朋友都会在这里啦，就是我的部分我会回台东成功的比西里安部落，然后就是比如说他们讲的什么种种菜啊，养养鸡啊，就是养养猪啊，因为我们靠海边嘛、
2: 对，
4: 或者是以海为生这样子，对啊，有一个开心农场的意思、
2: 开心农场、
4: 因为我们的冰箱都在那边嘛、
2: 冰箱大海就是你的冰箱、
4: 蓝蓝的大海就是、对，喜欢就是海边啦、
2: 喜欢就是海边，其实你看、大哥说的没错，其实还能做我们就做，
4: 真的
2: 退而不休，人家还需要我们的地方还被人家看见的时候我们当然继续做啊、
4: 真的真的，
2: 你看我们要学习大哥的退而不休，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我们再来跟我们大哥聊聊他的兴趣及专长咯。

0: 跟大哥聊到，就是他现在呢虽然退休了，但是就是退而不休，然后有机会回去台东呢，他就要过着比较悠闲的生活，但是一样会找寻自己兴趣的工作。听说我们大哥很喜欢唱歌呢。
1: 哎，那我想问为什么会很喜欢唱歌啊？
2: 我是这样子，因为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是在台东农工嘛。
1: 哦，台东农工哦。
2: 所以
0: 你会回去台东高中读农工？
2: 对对对，所以三年都在，等于是就是在部落的部分了，对，都在那边。
0: 哦，你不会是阿妹的同学吧？
2: 哎，不是哎，
0: 还是阿妹是你的学妹，
2: 学妹学妹。
0: 哦，
2: 那因为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常常就是在比其亮跟阿公阿嬷就是一起生活。
1: 哦，
2: 那有时候就是妈妈会回来。因为他都在高雄嘛，有时候会回来。对，爸爸如果有进港就会回来这样子，然后就常常听到他们在一起啦。我们就是那个部落阿密斯的部落，我们住高台嘛，
0: 高台，
2: 比其亮高台，对。那就大家就围起来就开始唱了，都在唱。那我们的部分就是倒酒买酒这样。
0: 哦，
2: 对呀，啊，那他们就常常就是在一起就围我儿子唱唱歌啊，没有什么乐器，就这样打拍子。
0: 打拍子。
2: 对呀，啊，就常常听到他们就，哎，很好听哎，都这样唱那个古调之类啊，都听不懂了，就是都是虚词嘛。
0: 对，多虚词，古调大部分都是虚词。
2: 对啊，很多很多就是用虚词，可是音乐都部分都不太一样。哦，很厉害，我觉得。然后从那个时候朗朗上口，就是跟着哼哼唱唱，
0: 就是还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天生就是会唱歌就对了。
2: 欸，我是后来才知道我原来我们还是可以唱这样子。对啊，还是可以唱。对，因为高中生都会自弹自唱嘛。对啊，
0: 对，
2: 哦，原来我们都可以唱，因为拿吉他都是唱那时候就是乡村歌曲之类的，
1: 校园民歌，
2: 校园民歌啊，在那时候嘛，我们那个时代是这样，
0: 是这样。
2: 那回到部落都是听到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都唱原乡的古调。
0: 哦，所以你的传统歌谣是像阿公阿嬷跟部落的老人家学习的。
2: 对对对对，都听到他们的古调蛮好听的，旋律都很好听啊，就跟着哼哼唱唱这样。
0: 那你的印象中的第一首传统古调歌曲，你还有印象吗？
2: 嗯，现在没有印象了呢。
1: 那有没有最拿手的一首呢？
2: 如果是以最拿手，最可以就是最近啊，最近常常拿出来唱的，就是《我家在山上》这样子。
0: 那我们有幸听一小段吗？
2: 嗯，可以啊。比如说，咿哟。

0: 行ってらさ、いろところまくろまさのまこ。ロモアとパパつまたんげる、こらりゅさのやあはやん。
1: 哇，这首歌我有印象，那你有印象吗？
2: 我没有听过。
1: 这首歌应该是在不都在我们台东花莲的阿美族的部落常常会听到这首歌。
0: 哇，真的吗？
1: 很愉快这种。老师，
0: 轻快对。
1: 大哥，你可以稍微用解释一下里面的意思吗？这首歌。
0: 其实这首歌是因为回到部落的时候，有时候爸爸会带我们去山上啊，或者种种水果啊，或者是打猎之类的嘛，就会想到那个景象，我就把它写出来唱出来，这样大概就是我们住在山上，然后晚上睡觉都会有时候会听到其他的声音，所以其他就是野生动物啦，不是那个
1: 清楚呢，其他的声音
2: 吓到
0: 吓到吓到吓到，对，后来早上就是会听到鸟叫声啦，对，就是被他叫起床了，那主要就是爸爸妈妈喜欢打猎啊，妈妈喜欢唱歌，那所以说我们就跟着喜欢唱歌。那边呢，前面有个什么槟榔树啊，后面有个槟榔叶啊，就是可以供应大家吃啊之类的。
1: 我们现在是前面有个槟榔摊呢、啊，
0: 哎对，
1: 然后鸟叫了，我们那只还不起床，要到中午才起床，
2: 好累这样子。
0: 现在大部分都会赖床比较多。
1: 你看我们大哥天生的歌喉，我觉得比西里岸的人真的是天生歌喉呢。我们知道大哥现在都有空闲或是有团体要表演的时候，你就会参与嘛。
0: 对，没错，对对。
1: 你还有透过什么方式推广我们原住民的乐舞吗？
0: 除了就是在跟着就是巴奈艺术团，就是常常出去表演嘛。不管是在国内或者国外，对对岸这样子，就是跟着巴奈艺术团，对，一般就是唱唱歌这样子，
1: 就唱唱歌。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哥，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就是主唱就对了啦？
0: 对对对，对啊，在巴奈里面我是主唱，对对。
1: 巴奈
0: 巴奈亚，
1: 巴奈亚，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吧，才刚来我们这边受访的
0: 林金兰
1: 老师。
0: 对对，
1: 哇，金兰老师，你有跟他学舞吗？你只有唱歌吗？你应该也是很会跳舞吧？
0: 我。比较不会跳，所以我的所以我比较负责的部分就是唱歌这样子，对，
1: 就负责唱歌。好期待能够看到我们新龙哥跟着巴奈老师一起跳舞，因为我们有发现到现在的年轻人，副科金兰老师的舞蹈都是小男生哦，
0: 都需要，现在都是也有在招生。对，
1: 那这次都是小男生在副科他的舞步这样，
0: 没错。
1: 也是很好看呢、
0: 真的吗？
2: 那我想问龙哥，就是有没有对于未来有什么规划或是打算吗？
0: 如果以工作方面呢、工作方面当然就是说，我希望我持续做这份工作能够比较顺利，然后就是说本来有打算想要自己创业自己做了，后来想想还是没有那个必要好了。对，本来之前就是有这个目标，有这个理想，想要自己创一份事业自己来做，那现在的老板也是常常鼓励我了，要不要自己做。对，那后来我想想是说这个年纪了，已经这个年纪，想想就算了，就不要再继续这样子啊，我就这样就好了。那就是文化的方面，我是希望大家可以传承，我也希望就是帮助现在我们吴文怪艺术团这样子能够继续传承，
1: 就致力于在就是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传承，我们的用我们的歌声及舞蹈
0: 是
1: 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阿美族的文化，
0: 没错。
1: 那你的小朋友他们呢？
0: 小朋友他们啦、他们有他们的工作啦，没有从事我们原住民文化这一块。
1: 哎呦，
0: 因为他们现在他们都在工厂公司做，对啊，对啊，有，当然就是像风铃聚会啦，风铃聚会参与，
1: 他有传承到你的歌喉吗？
0: 没有，
1: 有
0: 我两个小孩竟然不太会唱，奇怪，都会五音不全。
1: 哎呀，
0: 很奇怪，
1: 还是因为没有阿公阿妈带的关系。
0: 哎，是哦，应该是这样。哎，他就是被督包影响了。对啊，
1: 我想说会不会 在你的熏陶之下、嗯、或是再怎么样我们也会有基因遗传吧。
0: 不知道哎，他们两位都不会唱，很奇怪。
1: 他们会说我们会至少会听吧。
0: 至少会听啊。以前小时候骂他骂得要命，然后骂骂骂，这到时候知道吗？知道吗？他就说：“哎、欸，我完全听不懂，哇，你刚刚讲什么？”
1: 那只也是从小被爸爸妈妈骂的时候才学会主语的哈、
0: 哎。对对，会啊，会听，对不对？也会听，会听。哎，现在年轻人会听了，然后单字的部分会，
1: 单字的部分
0: 他们会讲
1: 哦。
0: 比如说像雷简单的啊，哎好，你好，
1: 哦、
0: 对啊，
1: 哦，这基本的还是要懂。反正呢。被骂的那个字句要听得懂、嗯、最重要、
0: 嗯嗯、可是我们阿美水下没有骂人的
1: 我们
0: 字语、
1: 哎、我们的骂人
0: 怎么骂
1: 也是很可爱呀、
0: 啊、
1: 就是我们 排泄出来的那个东西而已啊、哎呀每次小时候被骂的时候跟妈妈要、嗯、要点零用钱的时候他就说打、嗯嗯，这样、哦、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好像
0: 排放出来的
1: 对、
0: 哦，是，对啊，
1: 嗯，好哦，你看我们从听大哥这样，他原本是督包、
0: 嗯是
1: 哦，然后到台北这样工作，嗯、然后还是会回到了我们部落，也向往说以后，哎，有机会还是回到我们比西离岸，
0: 对，
1: 但是就是退而不休，那。虽然工作是等于现在工作是一个斜杠，然后真正想要做的就是推广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传承、
0: 嗯、我比较喜欢这一块。对、啊、
1: 好的，那我们就跟着我们新龙大哥的步伐推广我们的原住民文化咯。谢谢大哥的分享，
0: 谢
1: 谢，
0: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

哎，我那么嘛不弄新疆个个好，我是想说把刷图干嘛啊你呢？因为冇来多文化暖米，奶奶我干嘛啊你呢？冇来多，我文化那么大，所谓的文化就是我们原住民阿美族的一些，比如说歌谣啊，或者是舞蹈啊，希望美丽有机会。给小朋友就说尽量往你自己的目标，喜欢的话继续往你的目标，那大家互相学习互相进步这样子。因为我们大家都在都市的小朋友比较多，希望有机会都回到部落里面跟部落的耆老一起生活，一起学习，才知道原乡的生活就是那么的愉快。谢谢。

0: 节目到了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会咯。
1: 别忘了要持续锁定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0: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我是那只，
1: 拜拜阿赖
0: 无你呢。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0: Aki sakut ho yai musak ma lup wa vonya ujima lumui.
1: Yakota hubang ahaka de 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节目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 伊达萨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古令爱读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0: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9: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9: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平湖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9: 现在时间10点整。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9: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8: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脚边轻轻搁浅，风吹散日日夜夜的狂恋，此刻心

0: 天，转过身后遍及辽阔，黎明我将离开这汪洋，邂逅下个吉普赛的夕阳，照着我的远方。
1: 终究还是要离开，只希望至少曾留下一段属于我们之间的快乐。
2: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20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记挂号，
1: 要记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3: 97.5，
19: 快乐婚家男
3: 92.3，
19: 快乐大台中
3: 89.5，
19: 快乐大台北
3: 89.3，
19: 快乐华东
3: 98.3，
19: 快乐配偶
3: 96.7，
19: 快乐红虾
3: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8: 现在时间11:00。

0: 快乐电报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阿公，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6: 知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
5: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7: 老公，小心！
6: 好嘞，刚才不弄丢，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7: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3600元哦。
8: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灯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2: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0: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3: 过车路不能靠靠中，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跟危险哦。
4: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5: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3: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6: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12点整。
19: 呼呼呼！要找到娃娃快乐屋，你必须要喊呼呼呼！娃娃快乐屋有温柔的阿布斯姐姐，喜欢帮助人的拉虎，还有顽皮可爱的乌顿猴子。娃娃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听故事，学祖语，一起去冒险！呼呼呼！
3: 娃娃快乐屋，
5: 娃娃快乐屋，
19: 娃娃快乐屋，在这里快乐学习哦！这里是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作播出。米糊米萨娃娃们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娃娃快乐屋，我是阿布斯姐姐。今天的冒险啊，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就是尊重长辈。在我们布农族的文化里，他们带着智慧、故事和经验，就像森林里最古老的树，静静站着，保护着大家。可是啊，最近在森林里有一只顽皮的小熊都马，布农郡群语熊的意思哦，常常在长辈说话的时候乱插嘴，甚至还会转头就走。长辈们觉得心里酸酸的，因为没有被好好聆听。
5: 米糊米莎大家好，我是拉虎。
6: 米糊米莎娃娃们好，我是乌冬。
20: 不听话长辈会生气吧。
19: 对呀、啊、当我们没有灵隐，灵隐呢就是不能遵循于礼貌的意思哦，长辈会觉得被忽略了。可是啊，我们这一只小熊 Duma 好像自己也不快乐呢。
21: 哈哈，因为他一边巴里纳努度不能遵循于说话的意思，一边还乱跑，结果跌到溪里，全身湿哒哒。
19: 乌杜，别笑别人啦。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要帮助杜马学会尊重胡拉斯娜娜。胡拉斯娜娜就是男性长辈的意思哦，以及吉娜胡拉斯女性长辈，还要找到神秘宝物花利博，才能让这一只杜马小熊学会真正的礼貌灵隐。
20: 我们要去帮他。
19: 好的，娃娃们，在去帮助 Duma 小熊前呢，我们再来学习一次闯关的不能俊群语哦。来，跟着阿布斯姐姐一起来念。男性的长辈呢，叫做 Hulas Nana。
22: Hulas Nana。
19: 女性的长辈呢，叫做 Gina Hulas。
21: Gina Hulas。
19: 礼貌叫做 Lingin。
21: Lingin。
19: 说话是巴里纳努杜，
21: 巴里纳努杜。
19: 好，娃娃们都学会咯，准备好了吗？跟我们一起出发冒险吧。
22: Let's go
19: Go。
23: 在森林的东边有一片古老的树林，许多布农族的长辈们都说这些树看过的故事比任何一个人还多。树林里住着一群动物，它们彼此相伴，在四季交换间学习生存的智慧。可是最近森林出现了一点小麻烦，一只名叫 Duma 的小熊常常忘记怎么对长辈有礼貌。小熊 Duma 活泼好动，喜欢探索，他的心像风一样快，总是想着下一个冒险。可是每当森林里的长辈，那些经历过许多故事的 Hulas Nana 男性长辈和 Gina Hulas 女性长辈，他们在开始说话时，小熊 Dumas 总是坐不住，他常常在长辈分享故事的一半就打断，跑去追蝴蝶，有时还会在大家静静聆听的时候突然发出噪音，让大家无法专心。
24: 今天 Hulas Nana 要和大家说布农族的月亮故事。月亮对我们布农族来讲非常重要的。
13: 这个我有听过了，月亮故事就是爸爸带儿子去射下太阳嘛。
23: 一开始其他动物以为这是小熊 Duma 年纪小不懂事，可是时间久了，长辈们开始感到失落。
24: 我年纪大了，翅膀飞不动了，但小熊 Duma 每次都嘲笑我啊，说什么老鸟飞不动了。哎呀，这对长辈太没有礼貌了。
25: 对呀，真不知道要怎么教他呀。
23: 有一天森林里发生一件事，当时正值清晨，耀眼的阳光洒落下来，森林里的动物们聚集在大树下。
24: 今天 Hulas Nana 要和大家分享如何在冬天储存食物的故事，这是一个对所有动物来说非常重要的知识，因为寒冷的季节里，懂得如何保存食物，就不会让大家挨饿。
23: 动物围坐在草地上，眼睛专注着望着长老，耳朵打开，静静等待故事开始。可是，小熊杜马却不耐烦地摇来晃去，他一会儿捡树枝敲地板，一会儿打哈欠，甚至在长老刚开口时大声嚷嚷。
13: 哎，这个我听过了啦，好无聊哦。
23: 小熊多玛 说完就转身跑开，留下正在说话的长老和一群尴尬的听众。
0: 小熊都马斯怎么这样啦，太没有礼貌了啦。
25: 让他去让他去。
23: 长老胡拉斯娜娜望着小熊离去的背影，眼神里有些无奈，其他动物也露出失望的表情。因为在布农族的文化里，尊重长辈是一种基本的品格。当长辈说话，巴利纳努杜，年轻人要专心听，用心把故事记下来。因为这不只是听一个故事，而是表示对长辈的尊敬与感谢。可是小熊都马却一次次地忽略了这份礼貌。不过这时小羊突然想到什么，大声地向长老胡拉斯娜娜说，
0: 听说神秘宝物花里哇有神秘的力量，只要找到神秘宝物花里哇，或许可以让小熊都马明白什么是礼貌。林米，
25: 好方法，我想神秘宝物花里哇可以帮助到小熊都马，让他知道礼貌是什么。
23: 于是大家决定要帮助小熊都马，他们相信只要小熊都马能亲自见到这朵花，或许就能明白尊重长辈的力量。所以大家找了冒险小队来帮忙。第二天清晨，天刚亮，山谷弥漫着雾气，阿姆斯姐姐、拉虎和乌洞来到小熊的洞口，他们轻轻唤醒还在睡觉的小熊都马，告诉他，
1: 小熊都马，我们要去找一朵特别的花，这朵花会告诉你为什么要尊重 Hudas Nanaf 还有 Jina Hudas， 为什么要静下来聆听。
23: 起初小熊都马半信半疑，他还不太懂为什么礼貌这么重要，可是在伙伴的陪伴下，他终于答应了这场冒险。
2: 如果真有一朵花能教会我礼貌的话，那我愿意尝试看看吧。
1: 太好了，谢谢你愿意尝试，那我们走吧，一起去找神秘宝物花里哇。娃娃们，我们的冒险要开始咯。
23: 欢迎来到谜语森林，这里有一位年纪已经超过1000岁的神木爷爷。他有点调皮，要是想要进入谜语森林，神木爷爷就会出谜题，只要全部答对，神木爷爷才会让你通过哟。哎，有脚步声传来，神木爷爷要出动了。
4: 米胡米桑，孩子们，欢迎来到谜语森林。要通过这里，你们必须答对我的问题。准备好了吗？在家里，他会讲古老的故事，教你做事的道理。他的背影像高大的山，常常静静守护你，请问他是谁？
20: 是爸爸吗？
8: 嗯，
21: 哈哈，我知道，我知道，是超人。
1: 我懂，这不是卡通的问题啦。来来来，我们想一想哦，答案是在家里年纪最大的男性长辈哦。
20: 哦，是胡拉斯娜娜。
4: 很好，答对了。在家里，他会唱温柔的歌声，常常在火堆边煮饭，也会提醒你要乖乖听话。他是奶奶，也是女性的长辈。请问他在布农族语里面叫什么呢？
20: 是不是妈妈？
8: 嗯，
21: 哈哈，我知道是女王大人。
4: 不是的，妈妈的确很重要，但题目说的是奶奶哟。
20: 进来，呼拉斯。
4: 答对了，非常好。一个小朋友对长辈点头，说：“请，谢谢，对不起。”大家都会觉得他很乖巧。请问这个好习惯在布农族语里面叫做什么？
20: 铃音。
4: 没错，就是铃音。当你张开嘴巴，把心里的话告诉别人，这个动作就是……
20: 是。
21: 我知道，就是喋喋不休。
1: 哦，豆，你平常真的太会讲了。
4: 孩子们，这个动作叫做说话，族语要说。
20: 巴里纳努杜。
4: 太好了，答对了。接下来，你们顺着这条路走，会看到一座温馨的小屋，里面住着快乐长老，他会教导你们更多关于礼貌的故事和布农族语，也会告诉你们找到神秘宝物花里博阿的方向。去吧，祝福你们。

0: 娃娃们听到这悦耳的歌声吗？听到了歌声，也就是来到了快乐长老屋咯。有一位很会讲布农族语的 Hulas Valis， 也就是 Valis 长老，会在这里把关，测试娃娃们有没有认真学族语。只要答对他出的考题，就可以通过考验前往下一站哦。娃娃们快来，跟着冒险小队一起敲敲门。
1: 米库米桑，孩子们，你们来了。听说你们想学会尊重长辈，对吗？
2: 是的 ，Hulas Valis， 我们刚刚在谜语森林学会了几个族语，但是我们还想要知道怎么在生活中真正的使用哦。
3: 我也要学。
4: 我也要，这样我就可以跟大家说，看吧，我很懂礼貌呢。嗯啊，
1: 很好很好，那我就来教你们四个重要的族语。第一个是男性长辈 ，Hulas Nana。这是指家里的男性长辈，比如说爷爷啦。当你看到 Hulas Nana 的时候，要主动打招呼哦，因为那是表达尊敬的第一步。
2: 那我们就一起再来念一次吧。 Hulas Nana
3: Hulas Nana。
1: 好，第二个是 Gina Hulas。哦，你看 Hulas 跟刚刚和Dama Hulas 一样哦。Gina Hulas， Gina 就是妈妈嘛，啊 Hulas 就是比较大一点，奶奶。
2: 好的，娃娃们，我们就一起大声的再说一次吧。Gina Hulas，
3: Gina Hulas。
1: 好，第三个词是 Lingi， 它的意思是礼貌。当 Hulas Nana 啦，或者是 Gina Hulas 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要安静聆听，不可以随便打断哦，这样他们会感受到你的尊重。
3: 林姨，
4: 那如果我边听边打嗝，这样算不算林姨啊？
2: 我懂，那可不是礼貌哦，礼貌是要专心，要有耐心，还要用心去听啦。
1: 对对，孩子们，礼仪不是只有动作，更是心理的态度。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词咯，是巴里纳努杜，意思是说话。有时候我们太急啊，就想要赶快巴里纳努杜，想要把话全部说出来，可是要记得先学会听，才能够学会说。
3: 巴里纳努杜，
4: 可是我最厉害的就是巴里纳努杜啊，我一天可以讲100句。
2: 但是说的多不重要，说的对才重要啊。乌杜，
1: 记住孩子们，尊重的顺序是先听再说，林你在前，巴里纳努杜在后。你们已经学会了四个族语，男性长辈 Hulas Nana
3: Hulas Nana，
1: 女性长辈 Gina Hulas
3: Gina Hulas，
1: 礼貌 Lingi
4: Lingi，
1: 说话 Balina Nudu
3: Balina Nudu。
1: 带着这些词去找到神秘宝物花吧，它会考验你们是否真的记住今天的学习。冒险小队加油！乌尼娜，
3: 乌尼娜。
0: 森林里有一条很特别的小溪，在清澈见底的水中，可以看到很多个闪亮亮的布农族语单词，就像小鱼一样在溪里游来游去。不过，这座小溪竟然没有桥。
5: 嗯，
0: 没有桥要如何走到对岸，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呢？
5: 娃娃们，别急，我是魔法乔，我只是暂时消失了。要把我召唤出来，就必须答对我的谜题，就会让你们过桥，继续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瓦。请问，在布农族语里，男性长辈要怎么说？
3: 胡拉斯娜娜。
5: 答对了，第一段桥已经连接。
4: 哦，还好拉胡有认真听，不然我差点要说成阿公哎。
2: 无度，阿公是日常的叫法，但今天要学的是布农郡群语。呼拉斯娜娜才对哦，我们一起再说一次，呼拉斯娜娜，
3: 呼拉斯娜娜。
5: 请问在布农族语里，女性长辈要怎么说？
3: 是吉娜呼啊。
4: 对呀，孩子们要听吉娜呼拉斯的话，不然晚餐没有香蕉煎饼哦。
5: 请问什么样的好习惯能让长辈觉得你很乖巧？布农族语要怎么说？
4: 啊啊，这个我知道，是安静睡觉。
2: 巫毒，你太好笑了吧？
3: 不是啦，是灵隐。
2: 对对对，拉虎，灵隐就是礼貌。当长辈在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安静聆听，这个呢，就是最好的尊重哦。
5: 正确。第三段桥已经拼合。
6: 原来我过去常常忘了礼貌拎你，难怪长辈会生气。
5: 最后一题，张开嘴巴，把心里的话告诉别人，在布农族语里要怎么说？
3: 巴琳娜，巴琳娜。
4: 老虎快点啊，不然桥要消失了哎。
2: 别急别急，老虎你可以的。来，娃娃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3: 啊，巴里纳努杜，
4: 巴里纳努杜，
2: 太好了，
6: 我会记住的。先有礼貌拎你，再说话。巴里纳努杜，
2: 对，杜马小熊，这样你就能成为真正懂尊重的孩子哦。
5: 恭喜你们全部答对。带着智慧与尊重，通过这座桥吧。
0: 不好了，是捣蛋鬼萨古出现了。娃娃们，冒险小队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只要答对问题，捣蛋鬼萨古就不能捣蛋了。
7: 我听到你们的脚步声啦，想要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瓦吗？没这么容易嘞，地图在我这里。除非你们能答对我的谜语，不然就别想前进。
4: 哦，什么？原来我们的地图不见了，是你偷的哦？
7: 没错，就是我。怎么样？想拿回去，就要用你们的脑袋来交换啦。
3: 要答谜语吗？
2: 是的，拉虎，别担心，我们一起想，一定可以答对的。撒狗再狡猾，也比不过我们的智慧跟团结。
6: 嗯，我也要帮忙，这次我会认真听，不再随便插嘴了。
2: 很好，杜马小熊，这个就是尊重哦。那么，撒狗出题吧。
7: 那就第一题来喽。有一个人在家里，坐在火堆旁，常常巴里纳努杜说话，把古老的智慧和故事告诉大家。他的名字是什么呢？
4: 哈哈，这题我知道，是电视机，因为电视机一直讲啊讲。
2: 我懂，你真的很爱开玩笑哎。可是真正的答案是家里的男性长辈哦。
3: 胡拉斯娜娜。
7: 哼，算你们厉害，第一题就答对了。那就第二题咯。有一个人，他会在火堆边煮饭，唱着古老的歌声， 常常提醒你要听话，他是谁？
3: 妈妈。
4: 不对不对，是我啦，香蕉奶奶。
0: 娃娃们，你们要想一想，这个问题是说奶奶，她是女性长辈，她的布农郡群语要怎么说呢？
3: 哦，是吉拿呼拉斯。
7: 哼，又答对了。第三题可没那么简单呢。当呼拉斯娜娜或吉拿呼拉斯在巴里纳努杜说话的时候，如果你大声的吵闹，长辈会觉得很难过。但如果你懂得安静聆听，这就是什么呢？
3: 铃音。
7: 啊，你们还记得？真是讨厌啊！最后一题了，最后一题。如果你先学会铃音，懂得尊重长辈，那么接下来才轮到你自己发言，把心里的话告诉别人。这个动作在族语里要怎么说呢？
3: 巴里纳努杜。
7: 哼，你们全都答对了，真是讨厌啦！
0: 太好了，我们把地图拿回来了，这一次多亏大家的努力。

0: 冒险小队按照地图的指引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中央盛开着一朵闪着金白色光芒的花，那正是传说中的神秘宝物花李卦。这朵花不仅美丽，更有着神奇的魔力，能够传递爱与力量。
1: 娃娃们，你们看，神秘宝物花李卦就在这里耶！
2: 哇，好漂亮！
3: 嘿嘿，我要先去闻一闻，看看会不会变成超级猴子。
1: 我懂，你还是一样调皮。不过这朵花李卦不是让人变成超级英雄的，而是帮助我们的心变得更好哦。
4: 我觉得心里暖暖的，好像有人在提醒我。是啊，我应该要先有礼貌灵异，才可以好好听 Hudas Nanath 和其他 Hudas 的巴里纳努杜说话。
1: 好，那乌杜，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学到的四个主语单词是什么呢？
3: 男性长辈 Hudas Nanath，
2: Hudas Nanath，
3: 女性长辈吉拿 Hudas，
2: 吉拿 Hudas，
3: 礼貌灵异
2: 灵异，
3: 说话巴里纳努杜。
2: 巴里纳努杜，
3: 太棒了！小猴子乌杜也学会了哦。
2: 对耶，我也记得。
1: 拉虎，你今天表现得非常棒，和大家一起完成挑战，也帮助杜马来找到了礼貌。来，这是属于你的足语小勇士徽章。
2: 谢谢，我拿到徽章。
3: 哼，什么时候才有猴子超勇士徽章啊？我也很努力耶。
1: 是的，乌杜，你的奖励就是香蕉一串。

0: 娃娃们，我们今天一起学会了四个族语单词，我们一起念一次吧。男性长辈 Who does Nana?
1: Who does Nana?
0: 女性长辈 Jina Hulas
2: Jina Hulas
0: 礼貌 Linging
1: Linging
0: 说话 Balinanudu
1: Balinanudu。
0: 当 Hulas Nana 和 Jina Hulas 在 Balinanudu 的时候，要记得有 Linging，安静聆听，耐心等待，这样他们才会愿意把最珍贵的故事和智慧告诉我们哦。
1: 我要回家听 Hulas Nana 说故事。
3: 我也要回家听奶奶唱歌，嗯，不过要一边吃香蕉才行哦。
0: 尊重长辈，不只是听他们说话，更是要把心打开，记得感谢他们。今天我们的冒险就要到这里咯，我们下一次再一起出发吧。吴妮娜，下次见。
3: 吴妮娜，下次见。

0: Aki sakut ho yai musak ma lup wa vaunya ujima lumui.
1: Yako ta huwang ahaka de 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节目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 伊达萨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不吝爱读

亿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0: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
3: 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呢？去阿卡班呢？哈。
11: 在啦。
13: 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3点整。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仔日的法律单元。布袋戏内底啊，有咧讲一句话，讲叫做“人为财死啦，鸟为食亡”。哦，当然每个人可能都为自己的利益啦，那包括贪财啦，或贪其他的东西等等。但是某一句话咧讲啊，叫做“食紧弄破碗”。那今天也要来跟鲁叔来聊一聊、哦、关于这一个钱财哦，人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到底要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邀请来宾，在桃园职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游杰彦鲁叔，欢迎鲁叔。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游杰彦律师。
0: 尤其是钱的这个看法，刚才在破解一下，这到底要怎么办？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为了个人的利益也没有错啦，但又会吃紧弄破碗。
1: 坦白讲啦、真的要不在意那也是不可能。
0: 没事啊，钱会当让你去买跑车，还去加油创啥？
1: 对，你若讲真正哦，你每次走到法院，其实我坦白讲，我们现在真的处理好多
0: 欠人钱哦，比哦去用欠较大声，
1: 真正
0: 人骂咸咸
1: 啊。对啊，欠钱哦，还要去考虑他自己活不活得下去。
0: 去给人透过拍死啊！
1: 对。
0: 这怎么现在社会都等到变呀？
1: 对啊，现在看几个人大绝招了、我忍不急，
0: 一匹天下无难输。
1: 没事，没错，没错。其实相对来讲，我每次人家问我要讨钱的，我都会先问一句话：还有五级吗？
0: 偷会丢呗，
1: 偷会丢吧。你啊，评估了偷没丢啊？算了。
0: 意思，我最近我看了哈。看了有的人开车无立红单无立罚单吼，行政执行署查看伊无钱，查看不了去创啥，去想伊的这个他的保险呢？我们给他查扣保险，也干扰经济大巴。那我们现在我们过去讲过啊，把人欠我钱啊，我去欢迎吼申请这个叫做什么？你欠我钱这个
1: 支付命令嘛？
0: 支付命令嘛？我用支付命令去给你逼你行钱，干不阿多？
1: 可以啊，就是讲你，反正你走的，不管是走支付命令也好，或是诉讼程序也好，你到最后会取得一个东西叫执行名义嘛，一个执行的依据，你就可以去执行他的财产的。
0: 结束啊？
1: 对啊，重点是前提你要执行他财产，前提是一要有财产的、
0: 啊。哦，要有财产，
1: 伊啊名下都没有财产哦，你当提的是丢抓你啊啦。
0: 看好看头
1: 诶，好看头了。啊，你有讲啊，我在这在管。
0: 为什么这个有人给让去执行别人啊？什么？我有拿保险啊，所以
1: 也可以啊。如果说你今天的对象，你今天的债务人哦，看你几个人，伊无保险呢？
0: 什么拢无？
1: 什么拢无？哦，要保险，你可以去执行那个咱讲的保单价值准备金。你像那种人寿保险嘛，哦，储蓄险那种，那个是有价值的哦。啊，价值，譬如说你要怎么去衡量它的价值，就是以它的。保单价值准备金，也就是你解约的时候，你可以拿多少钱回来？
0: 哦，
1: 那个叫保单价值准备金，就是其实客观来讲，就是那个保险目前值多少钱呐、啊？当然不可能。比如说你今天你缴了，比如一起两万好了，你缴了24起，对不对？是不是缴了48万？
0: 但48可能只有拿出来10几万而已、啊。
1: 对啊，所以你这个保单价值准备可能就有10几万。
0: 那至少还可以威胁到他、
1: 啊。对啊，他可能因为你一旦去执行的，他等于他的表，他的你看，我拿回十几万，他缴了48万，
0: 保单不见了，
1: 他就会觉得哇，没掉啥咋办啊？
0: 保障不见了，
1: 对不对？保障不见了、我之前缴了又白缴了，
0: 所以这波是杀手锏。
1: 对，这部分的确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执行方法， okay, 可是前提也是他要有保啊。
0: 保 OK， 所以哪起公脑支付命令，就算他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保险，也是没有用，
1: 用处不大。
0: OK 啦，用处不大，但是嘛是爱去走啦，也许哪一天他有钱还得了也不一定。
1: 对，没错没错。
0: 那桃园有一名女子哦，因为她不满父母亲相继过世啦，叫她有一个哥哥哦，因领走因老爸老母的存款129万，佮趁因老母吼病危时阵将房地产过户到家己的名下，所以这个女子咧吼，这个因小妹吼提告侵占跟伪造文书。桃园是地检署是不起诉啦，他这个妹妹、不服申请再议被驳回，随后更向法院申请自诉。
1: 对，
0: 这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房产被他哥哥给处理掉了嘛，处分了嘛，对不对？那妹妹就会怀疑说啊，这个房产是不是你自己私底下去办的？你没有经过妈妈的同意，或是你去盗领的嘛？对不对？后来法官认为说，检察官认为说这个是妈妈授权的，所以他可以去领，房产也是妈妈同意要送给他的，
0: 对，
1: 所以没有什么侵占或是伪造文书的问题，所以就不起诉了嘛，那不起诉掉，我们可以再议嘛， 好，在意意思就是地检署如果做出地检署的检察官如果做出不起诉处分，等于说他们要起诉这个人，对不对？那你可以跟你可以去针对这个不起诉去在意到高检署法官，但高检署检察官哦，但高检署检察官来看说这个地检署的检察官他的不起诉处分有没有正确？哦，其实有点类似我们讲的法院，你在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之后，你是不是可以上诉到高等法院？
0: 嗯，
1: 这概念是有点像的。
0: 对对。
1: 可是如果说高检署的检察官也是认为说，哎，地检署检察官他这个不起诉处分是进卡的，是没问题的。你下一个方法就是说，以前叫交付审判呐，就你也请求检察官去起诉这个人。可是这个制度的一个盲点就是说，既然我检察官都已经做出不起诉处分的，我怎么会帮你去起诉这个人？
0: 哦，
1: 对不对？
0: 就自己再诉，
1: 所以说后来改成交付审判，就把它改成说，那你就自己去自诉吧。
0: 好 ，OK， 好。好，那哥哥就说了哈，因老爸过身了啊，存款由妈妈保管了。那一定要因老母的钱哈，拢是因老母断于这个期间带领啦，来支付医疗啦，后续殡葬费用。而且他哥哥也提出医疗收据跟这个开销单为证明啦。
1: 对，
0: 那上重要是因老母断于两年，拢是因哥哥在照顾。啊，这妹妹长期旅居国外，未分摊费用。
1: 对，
0: 啊，所以他看起来他哥哥做法是正确的哦。
1: 对啊，所以说法院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好，阿大妹妹就会觉得，妈妈都住院了，对不对？妈妈意思是清楚的吗？
0: 所以你看哦，这个妹妹长期旅居国外，未分摊费用，那看来我等来不，看来等来是旧啦。
1: 对，
0: 每次都是这样子呢。老北老母系列啊，外面的哈、哦，旅居国外的都凶就怎样了，啊都凶遭等来争产了呢。好、哦，有时候有意思，这针对这块的人哦，长期旅居国外的儿女啦，背后几块建议哦。
1: 奇怪，建议就是讲你较食顿来，
0: 较
1: 食顿来，较食顿来，好
0: 好
1: 照顾，嘿，好好照顾。
0: 为着什么？为了钱。
1: 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其实我自己，我妹妹也是长期旅居国外啦。
0: 嗯嗯。
1: 哦，但是她每天都会跟我爸妈视讯嘛。
0: 哦，是。哦、
1: 每天都是嘘寒问暖嘛。
0: 对。
1: 坦白讲，她可能两三年才会回来一次。哦，应该这样讲了，也不是啦，是因为他们维持感情本来就是很好，
0: 嗯，安全后啊，
1: 对，所以也不是说真的是为了继承或是怎么样啊、像我妹妹回来，我们大家哎、欸，我们全家都会很开心，
0: 很好啊，
1: 就会一起，还带着我的子女回来了，其实大家都会很开心的，可以一起出游嘛，
0: 嗯、
1: 我会觉得说旅居国外哈，我们其实可以理解，
0: 嗯，
1: 因为你本来就远水救不了近火，
0: 嗯哼
1: 哼，你不可能说我今天为了哎妈妈要去看个门诊。我就从美国飞回来，
0: 嗯，
1: 哦，带妈妈去看个医生，我隔天再飞回去，
0: 对，不太可能，
1: 哎、不太可能嘛，哈、哦。有时候你既然选择旅居国外，那你本来就要承担这样子的风险，
0: 风险啊，
1: 风险的是说你跟妈妈就会越，你跟你的，如果你没有想办法去维持的话、
0: 啊，
1: 你跟你的父母亲就会越疏远嘛。
0: 哇，那这样的话有另一层的意义，
1: 对对，
0: 这个疏远的情况之下，钱就会分给你比较少，
1: 对。
0: 所以怎么办？旅居国外的儿女要请他们多回来喽。
1: 对啊，就是只有多回来
0: 啊。那你工作忙碌啊，
1: 那你就取舍，看哪边可以拿的比较多啊。你去国外赚钱赚较济，还是咧会等来继承再给个？
0: 没有，
1: 给他继承比较多。
0: 通常是外国嘛，赚钱济。
1: 对、
0: 啊，这边会当强，会当扣，加减猛扣，啊无毛，迄个叫做什么？什么
1: 特留份？
0: 对
1: 不、啊？对 啊，
0: 哎、
1: 啊，但是最麻烦的时候，如果说他是生前就处理掉赠与的话，你也没有特留份的问题，
0: 没有特留份、哦、所以你老爸老母、哦、也是有点小存款的话，你就要每天给生奶，没计较，对不？
1: 计较你的孝道要做出来，
0: 孝心要做出来，
1: 孝心要让人家感受得到嘛。
0: 好、哦、所以这个还是要点关心老爸老母啦、哦、这旅居国外，再来哎，竟然有孙啊，想要独吞阿公的遗产。
1: 嘿，
0: 公台南有一名长孙呐、
1: 啊，
0: 要争夺阿公的遗产。阿公遗产可能有钱啦、啊，有厝啦、啊，有产啦、啊哦，那跟他的爸爸跟姑姑撕破脸嘞，闹上法院，要求两人继承权不存在，而且主张自己才是这份财产的合法受赠人。尤律师也来讲，初期有什么问题？叫你阿公他的钱应该是阿公的孩子，就是他老爸跟他阿哥啊，什么时候轮得到孙啊，对不对？
1: 所以说我对啦，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嗯、除非说、哦阿公的生前有立遗嘱、哦、要把这个财产先赠予给他，
0: 阿公、哦、口头遗嘱，
1: 对，
0: 阿公因孙讲吼，伊讲阿公生前吼，有敢于讲吼，伊长期在做田辛苦啦，啊，为了要团乡会啦，所以阿公吼曾经甲伊讲吼，承诺哦，承诺，把大部分遗产留给他，过后看过遗嘱哦，可能阿公有叫人写下，但是呢。2023年，阿公车祸挡凶了哈，姑姑趁虚而入，把阿公的权状、印鉴还有关键遗嘱通通搬走。
1: 对，
0: 那连阿公过世之后，还把存款领光，对遗嘱内容更是不理不睬。现在孙奶奶催你变怎？阿公有跟阿公啊，而且也有遗嘱啊，也叫阿公提出来。
1: 他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叫阿嬷。
0: 阿嬷阿嬷还在
1: 阿嬷还在嘛，在嘛，嘿嘿，对不对？其实哦，我常常哦，上个礼拜我才碰到这个问题，
0: 嗯，
1: 一模一样。爸爸过世了，
0: 嗯，
1: 哦，啊，因为通常好像都是阿公会先走嘛，
0: 对，
1: 哦，年纪本来就是第一个，阿公年纪可能也比较大，
0: 嗯，
1: 哦，啊，男生本来就平均寿命就比较短，
0: 对，
1: 所以阿公就会先走，爸爸妈妈姑姑就会开始在针对这个财产就会有意见了。那我都会先问一个问题，
0: 阿嬷还在不在？
1: 对，阿嬷还在不在？
0: 欸，那阿嬷在的话是全拿还是拿一半？
1: 对，是阿嬷可以先拿一半走嘛，
0: 然后其他再
1: 跟
0: 小孩
1: 子均分，
0: 再均分，
1: 再均分嘛，
0: 哦，
1: 对不对？所以坦白讲，66%的那个财产都被阿嬷拿走了，
0: 阿嬷拿走了。
1: 对啊，所以你能力这上，我常常都先问说，那阿嬷的态度是什么样？对不对？
0: 他们就有耐心一点啊，至少阿嬷也会流落到下来嘛？
1: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啊，你两个在玩呢，吵了老半天，那，啊，你阿妈那边的话，妈妈那边
0: 搞定了没有？
1: 对，搞定了没有？因为阿妈才是最主要的，哦，拿最多的人嘛。
0: 也许阿妈年纪比较大，可能想说阿妈比较处理，干脆就给因囝因查某囝处理啊。
1: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先搞定阿妈嘛。
0: 好好好，
1: 对不 对？啊，既然阿妈都没搞，其实这个案子也是一样啊。
0: 嗯嗯。
1: 啊你那边告爸爸告姑姑，啊阿妈那边的嘞？最多的你都没有先处理，
0: 阿嬷也没讲。好，那其实这个长孙哦，说为了踢走父亲的继承权，哎，欸，我是恁囝嘞，叫因老爸继继承权被人踢出来，而且他说哦，因爸爸1993年离家出走，不养家，不顾他的阿公啦，就不顾老爸嘛，而且阿公登报载明父子关系断绝，盖与本人无关。哦，他甚至拿出阿公跟阿嬷的录音，哦，里面讲说什么阿公真的做事不公道啦，挤弄我孙啊什么之类的，而且证明阿公真的有一立遗嘱要给他呢。哎呀，所以这个我们过去有讲过，哦，不顾家，那登报载明断绝父子关系，这敢断得掉？
1: 哎，基本上，哦，父子关系是不要多这样断掉的。
0: 哎，
1: 哦，你要不要登100篇也没有用，
0: 无啊，所以迄报纸顶完咧登那些东西，登欢喜的，
1: 对，登欢喜，所以现在也没什么人登的啦，哦，
0: 有偶尔会看到，
1: 哦，哈哈哈哈，宣誓的效果大于法律上的意义啦，
0: 嗯，哦，嗯，
1: 啊，基本上啦，哦，我就认为这个案子的是讲登报唯一，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哦，你要丧失继承权，哦，要有两个要件嘛，他一定要丧失继承权的事由，
0: 对，不好啊，
1: 对，不好，
0: 哎，
1: 不好，或是说你故意。哦，比如说你故意致其他被继承人死亡，或是你变造遗嘱，或是你对被继承人生前有重大侮辱的情况，
0: 哦，对对对，
1: 对不对？那，啊，这几个要件嘛，啊，另外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要件的是说，你要被继承人他有一个表示，就是我不要让你继承的
0: 啊，
1: 那个明显表示我不要让你继承的，
0: 对，
1: 因为有些人就是，比如说我有些爸妈嘛，哈，哦啊，儿子再怎么不孝，怕那最后他还是心软，还是想要留给他嘛，
0: 嗯，
1: 那，啊，这样可不可以继承？可以。因为
0: 一波共，
1: 一波共美赛嘛，对嘛？啊，如果说今天是有一个不孝子，归刚才打骂爸，父母亲，那父母亲最后死亡的时候就说，我不要留给你，
0: 啊，
1: 哦，或者是说他在生前的时候，他就跟谁表示我不要留给你，这样就可以，
0: 嗯，
1: 对对啊。你说这些登报作为虽然没有办法断绝父子关系，但是有可能会被推定说他不要给他爸爸继承，
0: 嗯，
1: 哦，这个是有机会的，
0: 对对对，
1: 哦啊，唯一像所以反过来讲，唯一要看就是啊，爸爸有没有对阿公有。申请有重大侮辱嘛
0: ？OK，
1: 对不对？
0: 哦，所以看起来是不好啦，但是血缘也不是说登报就能切断啦。
1: 对。
0: 啊，其实哦，老爸跟阿哥有讲啊，讲哦，这个囡仔早都已经提阿公不孝的房地产跟存款啦，今麦佫想要提较济哦啊，所以在调解庭的时候，因老爸就该骂啦。啊，你就是吃紧弄破碗啦，哦，甚至啊，这个痛批因囝哦，为了争产。不择手段啊所以那你也看那我跟囡仔哈要对付因老爸跟因阿哥啊，看起来是不理智的。
1: 哦嗯、其实法律上他是有机会的。我坦白讲、
0: 哦，有机会啊、哦，
1: 哎，他是有机会、嗯，因为阿公的遗嘱嘛，
0: 阿公有遗嘱，那遗嘱被阿公敞开啊，
1: 对嘛？啊，当然你基本上还是有其他程序请阿公拿出来嘛，
0: 啊、不阿公已经走了。对
1: 不是阿公啦，
0: 阿
1: 公哦、喔，你讲阿公啊是阿公，
0: 阿公走了，阿公不会拿出，阿公看到遗嘱大概就把它毁了，
1: 就把它对，有可能，
0: 对不对？
1: 是有可能的、喔哎、所以阿公那时候立遗嘱也要聪明一点哦、喔，遗嘱要多立、
0: 啊，
1: 要多有备份的。
0: 所以我就说哈、喔，阿公跟老伯也不是省油的灯啊，怎么可能要这样对付他？
1: 哎、欸，其实哦、喔，我之前也是这样哦、喔
0: 嗯，
1: 我之前也处理过案例也是这样哦、喔
0: 嗯，
1: 我的当事人是孙子啊、喔
0: 嗯，
1: 那爸爸因为比较早走。哦、所以他是代位继承爸爸的那个份额。
0: 嗯，
1: 好、哦、啊，毕竟是阿哥嘛，阿哥就当然跟阿嬷也比较亲。
0: 对、嗯，
1: 对不对？哈、哦，因为毕竟他们是比较近的一代嘛。
0: 嗯，
1: 好、哦，阿孙那是较远的一代嘛。哈、哦，啊，后来阿嬷走之后要分财产嘛。
0: 嗯，
1: 阿哥就拿了一个遗嘱，哦，说这是阿嬷的遗嘱，啊，给他大部分。可是阿嬷在生前就说。老人家哦，那年代可能还是比较重男轻女，
0: 嗯，
1: 哦，所以后来阿嬷在最后晚年的那一段时间，就说他要把遗嘱改掉，要把大部分财产留给孙子。阿公应该也知道这件事情，结果后来阿公还是把那份大部分的那个
0: 遗嘱处理掉了，
1: 哎，把那份大部分就是留给他的那个遗嘱拿出来，
0: 哦，
1: 拿出来跟孙子讲说，你看阿嬷最后是留给我的，
0: 但那个新的那一份被他藏起来了。
1: 对，新那份好像不知道不是被藏起来了，哈、哦，这大概隔了好几年后
0: 出现了、哦，
1: 就出现了，就真的出现了，被阿嬷藏在他的那个一个箱子里面
0: 啊，
1: 好、哦、啊，当然还是可以啦，好、哦，当然还是可以啦，好、哦，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就是说该你的还是你的啦，哦。
0: 啊，今天邀请来宾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鲁书，这段哈、哦、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吃紧弄破碗啦，休困一下，马上过渡回来。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阿华，邀请来宾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简律师，欢迎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简律师。
0: 好，上一段讲到这个孙为了钱要告赢老爸跟告赢阿哥这样子，但是最后法院其实认定这根本的连实质审判都没有必要了，他有给三个理由。第一，告不到人，因为法官讲阿公的继承权除了老爸跟阿哥，还有他们阿嬷啊。
1: 对，
0: 但所以说法律上叫当事人不适格，第一关就没有过，尤其是对了，你都要讲啥呢嘛？
1: 对，为什么是讲？因为阿嬷还在嘛，所以你的对象都要搞清楚了。如果说你认为阿公跟爸爸不是继承人，那还有另外的继承人在嘛？
0: 阿嬷嘛，
1: 对，阿嬷还在嘛，所以所有财产就要给其他继承人嘛，也不是给你呀、啊，对不对
0: ？OK， 第二个叫没利益啊，就是讲老爸跟阿公继承权没去啊，
1: 对，
0: 但这个遗产也是分给。这个阿嬷嘛，所以欠缺叫做确认利益啊，最后是叫做法理矛盾啊。
1: 对，
0: 你既然主张你老爸跟阿公不是继承人，但你却又要告他们要履行遗嘱赠与，就是前后矛盾啊，所以不禁延迟辩论，直接判决驳回长孙之诉。
1: 我无法理解，就是说既然这个长孙你拿那么多钱了，那没钱请一个律师帮你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在我们来讲，这个其实案子真的逻辑矛盾啊，可是你请律师来讲，律师是可以处理的嘛？
0: 对
1: 看怎么样诉讼上的声明，或是怎么样去告的告法，这个是可以的了。
0: 对，所以这个孙老听的，以后记得要找律师，也许可以拿到多一点的这一个钱。好，另外一个呢，有一名女子哈，讲32年前啦，大哥给伊老母50000块，叫做代为保管未来的嫁妆费用，但已经嘛32年以后啊，多次催讨伊老母啊。哦，一个月5万，一个月5万，到今嘛为止啊，跟他妈妈对簿公堂，要求返还寄托的360万，但最后地院认为哈，刘女未证明双方有寄托意识，表示合置而驳回。尤律师，下面一组。
1: 这个女儿可能很早就出社会工作了嘛，那妈妈可能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0: 要帮她存钱，
1: 帮她存钱嘛，哈、哦，哎、啊，帮她存钱，那妈妈在收钱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口头讲了一句话，啊，这钱哈、哦，把给你有新坑我家啊，拜你啊，要结婚什么的，我个动作也计真。
0: 哎、欸，以前我爸我不，
1: 我来讲嘛，对不对？
0: 爸爸也来讲，但是有花在我身上了。
1: 对，换了几公，我来讲，俺爸拢给许就提供，啊，拜你大喊的，我还给你嘛，虽然都没有还，
0: 但是有用嘛？
1: 对，但是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说。他的女儿就主张，就是说，哎、欸，我每个月给，哎、欸，其实那时候1994年，民国83年，对不对？
0: 哎、
1: 欸，其实那时候的那个，如果5万块，其实也不小嘞、
0: 欸，不小
1: 哦，因为、表示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那时候能赚到每个月5万，其实也算厉害啊。
0: 对，
1: 好、哦、啊，都给妈妈，其实我觉得她是蛮有孝心的哦。好、哦，也蛮信任啊。可是，譬如说啊，现在哈、哦，1994年到现在2025年了嘛，对不对？30几年之后，你要来要这个钱。好、哦，妈妈就说没有。
0: 妈妈反驳啊，
1: 对，
0: 你能从来没有达成借放几百万当嫁妆，而且这个女儿给的是孝金费、生活抚养费，单纯赠与，并非寄放。
1: 对，
0: 而且子女女儿的汇款啊，并非女儿本人存入或什么样之类的嘛。
1: 对，
0: 所以跨开法院审理，所以那是讲要成立消费寄托契约，主张的一方必须负起举证责任。
1: 对，
0: 他虽然讲有汇款啊，但是。无证据推论双方有成立消费寄托契约的意思。
1: 对，艺术的时光哈，我们讲的，你有汇款，但是我们也讲过很多遍的哈，汇款它是一个金流嘛，它就是一种金流，金流是中性的，只能证明的时光，我曾经有把5万块给你。至于这个五万块给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没人知道，
1: 没人知道，你没有留证据啊。好，阿当那时候。如果假设真的有的话，我必须讲，女儿也很冤呐、啊。你怎么跟你妈妈说，跟你妈妈说啊，那人下贼自取，或者跟你妈妈说，
0: 那老少年应该别下贼啦，
1: 我扣你下贼嘛，
0: 而且妈妈也不会签，
1: 对，妈妈也不会签，妈妈哥气怎么归啊？
0: 那怎么办？尤其是那怎么，如果真的有想要帮替自己存钱，钱放爸爸妈妈那里，又怕拿不回来
1: 啊？第一个就是两。就是可能要多方面去收集，多方面去创造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譬如说，你在
0: 会，哎、欸，我20几岁就开始告我老爸，然后拨心机哦、喔
1: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变成今天这个窘境嘛，哦、对不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啦、啊，好，你在过程当中，你不一定的一定要签 合约嘛，哦，你可能会跟三不五时就跟妈妈说啊，妈妈那个借放的钱我这个月汇给你咯，
0: 哎，
1: 对，啊，如果妈妈有回答一个好，那个就很容易就成立了嘛，对不对？
0: 如果你是妈妈的委任律师，你要怎么样破这个招？
1: 哎，我会叫妈妈不要回对啊，但是不要回的话，那你就不要继续会了嘛。
0: 哦，不要继续会。
1: 表示妈妈是不是有 okay, 有别的想法嘛？
0: 但是法院判决留女败诉啦，所以你怎么样看这名女儿到底是要怎么样看？
1: 第一个哈，你看他说他是从1994年哈，嗯，这四年当中，因为一年大概就60万嘛，
0: 嗯嗯，
1: 对不对？然后哎，看哎，15万12个月，一年多少？60万嘛，
0: 就是汇了300多万，
1: 对不对？汇了6年嘛，
0: 6年
1: 啊，表示说可能1994年汇到6年，大概就是2000年汇完嘛。好，哦，啊，现在2025年的嘛，好，哦，为什么25年后才能拿这笔钱？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啦，就是女儿现在需要用到这笔钱，
0: 结婚啊，
1: 对，
0: 买
1: 储
0: 啊，哦，怎么之类的嘛，
1: 可能会用到这笔钱。
0: 哎，
1: 好，哦，啊，妈妈为什么不把这笔钱拿出来
0: 啊？
1: 其实也两种原因呐，哦，第一个是。
0: 钱开起啊嘛
1: ，对不对？第二个是他可能要，我会认为可能他还有其他的小孩，
0: 哦，
1: 他可能要留给其他的小孩。
0: 啊，你没塞来钱是这个早跟他谈，那也是老板。
1: 对，哦，所以我认为有可能是这两个原因。啊，如果说妈妈开起，你们不要多啊，对不对？
0: 妈妈开也算友好啦。
1: 对啊，你又只好就认了嘛，对啊。如果说妈妈想要留给其他小孩子。那你可能就是要跟其他的兄弟姐妹去协调了。
0: 所以尤律师建议，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就是要先跟妈妈讲好，或偶尔发个什么简讯啊，说啊妈妈，我还得给这个钱一个月5万，啊，你来帮我保管了后，帮自己留下证据。
1: 对，
0: 哦，
1: 我坦白讲，okay，你这个你只能这样子。
0: 台湾吼，卖讲台湾全世界真侪国家拢迈入超高龄化社会嘛，所以面对着这个代志吼，咱这些长者、老爸、老母、阿公、阿嬷，到底这财产要继续继承呢？啊，是讲因为我的查某囝、我的囡仔，甲我亲情无好啊，哦，我家栽培到博士去美国了，拢无转来甲我看，我破病嘛，无咧甲我关心，所以我这钱，哦，到底买好伊啊，买好伊，哦，嘛是一个

0: 啊，不最好几名，但换来的却是工作忙碌，当然就没回来啦。所以这个妈妈吼，爹临死之前，她交代银行千万不要留一毛钱给那两个小孩子，一改形容那两个囡仔是叫做白眼狼，金波干净。有意思，没有看到这款代志，真的事情哦、喔。
1: 这个真的是一个人，算是一个悲剧啦。
0: 嗯，
1: 这个其实坦白讲，这个也无解。哦，因为你当初既然把小孩子送出国外去念书，哈、哦，我相信他们已经八十几岁了嘛，
0: 已经好发电啊，
1: 对，已经好发电，那你就祝福他吧。
0: 啊，祝福他，起码是老母要死的嘛，希望公囡啊，等来看一下，上一下，拢无。
1: 其实我认为这个双方面都有问题啦。
0: 嗯，
1: 好、哦，像我现在也处理了一个案件，也是很类似，
0: 嗯嗯嗯、
1: 哦，也是很类似啊，亲子间已经对簿公堂了啦，
0: 嗯，
1: 好、哦，那我是觉得很可惜。那为什么会对簿公堂？其实双方还是说实在就是为了钱。对不对？那为了钱的话，其实钱的事情为什么没办法桥拢？
0: 嗯，
1: 好、哦，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0: 尤其是我今天的主题叫“临危宅树”啊，尿为西蒙啊，
1: 对，哎呀，就是为了钱啊，为了钱的话，小孩子为什么会？第一，为什么不回来？
0: 嗯，
1: 好、哦，当然是因为他可能那边的生活真的很舒服嘛，也
0: 舒服又忙嘛，
1: 对，又忙嘛，哦，这个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这个是、欸、这个是无解的问题。
0: 但讲真的哦，回来的话，他父母亲有几千万存款，台湾能经住，澳洲嘛能经住，但回来也是有好处啊。
1: 对，所以这种我就无法理解哦。譬如说，你回来，你的经济状况也不会差，对不对，
0: 而且又会多，
1: 就会
0: 阿来不会等来。
1: 对啊，在那边就像王哥你讲的，他如果。啊，我也坦白讲了、哦、你华人要在美国，你如果你不是在美国生的，
0: 嗯，
1: 哦、你是在美国，比如说华人念书的、哦、你毕竟不是白种人，
0: 嗯，
1: 你在那边的发展一定会很
0: 受限，受限
1: 啊、对，还是受限。那你为什么不回来？这个我也不懂，
0: 啊、
1: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嘛。
0: 哦、
1: 所以我的艺术的提供哈，我认为小孩子不回来原因，除了说羡慕那边的生活以外，第一个就是说你可能在你的财产分布不均。
0: 嗯，可是我倒是觉得哦，他们的亲子存款其实当初就没有很多了。
1: 对，
0: 这叫一种。
1: 这个也是。
0: 啊，不然你讲干那为了钱，参急的不爱等啊，还表示亲子存款是很薄弱的。
1: 对，对，好、哦，我就像王哥，你真的也讲到一个重点的、哦嗯、就是说，哎、既然你回来也是可以拿到那么多钱，那你为什么不回来？对不对？哈、哦，这个我相信就是双方间已经有一个，我觉得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心结，就是说，他的心结已经是这些钱。他也不愿意给他这些钱，他也不愿意回来。
0: 那个妈妈要死之前，他说：“以后不管你把钱开完好后，还是跟人安讲啊，还是全部捐出去，千万一生五年卖有那两个囡仔。”哦，他在极度愤怒的心碎中，跟人安抓到哈，讲了这段绝情的遗言。
1: 对，
0: 阿姨嘛是答应因老婆因某啦哈，但是第一因某贵姓了，面对哈庞大的遗产哈，贵了千万。这个老先生陷入一个精神折磨啊，那怎么办呢？那是讲遵照因某遗愿，把财产捐出去，未使伊说少年病，伊哪会甘？
1: 嗯，
0: 但是呢，那是心啊，软心老这样惊你，等于是毁掉了他对他前他太太的承诺嘛。
1: 对，
0: 那、啊、怎么办？刘律师，
1: 如果是我的话哈、嗯嗯，我会觉得啦哈，小孩子既然在国外有更好的发展，你就祝福他啦。
0: 嗯，
1: 身上还有这些钱，我就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
0: 这样子好了，祝福他，而且大肆张扬，把你家的钱财泼在脸书，让他看到。
1: 也可以啊，哈，你不要做犯法的事情。我认为在这个阶段哦、
0: 啊，
1: 你想要怎么开心你就去做，不要犯法就好了。
0: 嗯、对
1: 哦，比如说你想要捐给人哦，让更多来感谢你啊，或是你想要花这些钱，请一个人。来假装你的儿子对你好，对你孝顺，我觉得也可以。
0: 哎、欸，等一下，我有意思，我先讲一下，这两个八十岁啊，又过了千万，够细金出，安尼，你认为他要怎么花才对得起自己？
1: 环游世界啊，
0: 环游世界，
1: 或是去，啊、或是说坦白讲了哈，因为这个世界需要帮助的人还是很多啦。有时候你帮助人哈，其实你反正你获得的快乐是更多的。
0: 啊，我去坐马斯克的。Space X 火箭、啊，
1: 火箭上太空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0: 对不对？这样就
1: 也可以啦哈。所以说，就是、啊、我认为这个现在这个方法，现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样是最完美？就是让你们这个在最后晚年这几年时间，怎么样让自己过得开心，这样就好了。
0: OK， 但因重点那是因某无去，伊家己一人要开嘛，较无阿多。但所以网友回应啊，人都已经死啊，老公阿这蛮皮力耶。
1: 对哦，
0: 啊，一都走了，一切都是空。
1: 是。
0: 那有人问讲，这位老先生有缺干儿？

0: 子嘛。啊，有人讲钱财生不带来，树不带去啊，哦，应该看开，让钱发挥价值。对，尤律师，所以你认为你会建议老先生把这个钱用在用掉？买假儿子也好，阿姨帮助其他的需要帮助的人。
1: 对，
0: 啊，你是建议不要给他的小孩？
1: 不用给啦，
0: 不用给啦，
1: 他过得那么好，为什么要给？对不对？
0: 不是，他过得好不好不重要，他就不回来看他。
1: 对啊，没有错啊，他既然都不愿意了，你给他干嘛
0: ？OK，
1: 对不对？
0: 就不要给了，
1: 就不需要给了，我认为不需要给了。
0: 所以真的哈，这个又好老爸老母哈，真的每个人的孝道要做到啊。
1: 但是我就忘跟你刚才讲到一个很好的重点，就是说。你们讲的，我们讲的，您刚讲的亲子存款的问题，对不对？我觉得今天会有这个局面，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真的亲子存款不够
0: 足啊，因为当初得怕变输家嘛，啊，钱早了给囡仔送出去啊，所以最后连有那么多钱都没有办法吸引到他们回来的动力，
1: 对，
0: 不要去存款不够啊，
1: 对。哦，所以这就是比较可惜，这个是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学习啊。
0: 好啦，怎么样当一个聪明的人，正直的人才是重点。今天要这样，感谢尤律师，谢谢。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啊！哦，
5: 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波网。
19: 现在时间14:00。

无奈，但是有你的关怀甲鼓励，我对咱的将来也抱着真大的希望。心爱，期待早一日会当回去甲你相会。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哎，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4: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3: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4: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4: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9: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8: 哦，
9: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哩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8: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单放心嘛、啊。
9: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仔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第一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到用的迄个不粘锅买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我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 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载具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呢，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让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就出伫遮，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物件？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嘞？
1: 不啊，真正袂使搁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嘛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0: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1: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0: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啊！
9: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5:00。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在无用啥啦？
2: 我在甲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那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倒来这些材料弄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米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搁染做石米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这边是石棉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的啊，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棉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啦，啊看起来都有即马像迄个棉的物件，哎呦，防火跟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棉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啊你想上济啊啦？
1: 无啦，迄石棉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伊会变成比你的头毛更又足济米啊塞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不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甚至吼佮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对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棉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棉出去啊，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吼，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棉若是破去，内面的纤维都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若是伫个喘气，都有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掺入石棉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

0: 袂使凊彩等。啊，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等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1: 啊，我家己等敢袂使？
0: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等哦，地鼠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飞哦，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哦，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边吼的石棉处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积木打。用这相邻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咨询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咨询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1: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0: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3: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2: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3: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Losing your way, my

0: 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后，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1: 卖个骗啊！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2: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3: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4: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2: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5: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6: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0: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9: 哈、啊，这么济哦！
10: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9: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0: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7:00。

0: Aki saku tohoh yai musa kemalup wawaw niya ujima lomui.
1: Yako tahu bang ahaka te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德路。老家节目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德路。
1: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4: 哈哈哈哈哈哈。哎，翁哎，你回来哦，爱给你
5: 先。先洗手，换衫对吧？
4: 登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3: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近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啊！
10: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是8点整。
19: Oh my God! The music just turns me on.
11: Let me hear you scream.
9: Let's get crazy!
1: I'm crazy like
14: welcome to Memphis, Tennessee.

0: 我要记挂号，
1: 要记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10: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9: 很好的，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9:00，
19: 7点喽！我们一起来听歌、谈天，享受快乐好心情。

0: 好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陪大家在空中听歌，分享大小事。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带大家走向世界哈。哎，其实在台湾，如果谈到国际观啊，或者是跟台湾跟世界的往来，那大家第一联想到的就是台美关系或者是台日关系，那这当然很重要没有错，但是台湾跟世界的交流其实不只局限于跟大国哈。朋友们想要认识台湾跟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往来哈，那你还可以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呢？那乐乐今天哈就为大家邀请到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谢佩芬来到节目的现场，来跟大家分享哦台湾跟世界的交流这个主题。副秘书长好，
1: 乐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佩芬。
0: 如同乐乐刚刚在节目当中说的，台湾跟世界的交流往来是非常多元的，但是因为一般的朋友都不知道，甚至连国合会这样的机构其实都不太了解，所以我们要请副秘书长来跟我们讲一下国合会是怎么样的机构，还有国合会的主要业务项目是什么呢？
1: 是，好，国合会就是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哦。
0: 是，
1: 那顾名思义，我们就是负责国际合作的部分。那刚才乐乐有讲说，我们是跟哪些国家合作呢？我们其实主要是跟我们的很多的邦交国或是友好的开发中国家在合作。哦，那这个国际合作有一个算是专有的名词吧 ，ODA， 就是说政府的开发援助。哦，那其实这样讲有点太学术啦，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台湾在第二次大战之后呢，世界大战之后呢，其实接受很多美元，
0: 嗯，哦，
1: 很多的什么面粉袋啊，什么
0: 对，长者都有印象，
1: 都有印象，做成内裤啊，嗯，等等的，
0: 是是是是，
1: 对。然后还有，其实不只是美国，包括沙特阿拉伯啊、日本啊，其他的国际组织啊，嗯，世界银行等等都有。哦，那其实，在台湾还在接受美国援助的时候呢，在1959年，台湾也开始出去协助其他的国家。
0: 嗯，
1: 在1959年呢，我们派出了第一支农业的专业的队伍到越南去协助他们种植稻米，嗯，对。那在1960年代呢，我们则是派出了大量的农业的人才到非洲去。其实大家讲到农耕队、农技团，哦，这个大家都会很有印象，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印象。在非洲的国家，我们在荒漠之中，哦，种出了稻田，然后呢也是另外一方面协助台湾的邦交，让台湾在这些非洲新兴独立的国家呢就是取得了认可，那也取得这个邦交的关系，他们呢也进而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里面替台湾来争取继续留在联合国，因为当时的中华民国是在联合国里面代表中国的席次，所以这整个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那当时呢在负责这海外援助的业务呢，主要是两个部会在负责，一个是我们的外交部，
0: 嗯，
1: 一个是我们的经济部。那在1996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决定，立法院就决定说，把外交部跟经济部下面负责这个海外援助的单位呢合并起来，成立了国合会。所以今年其实2026年是国合会成立的30周年，
0: 不容易耶。所以等于是台湾以前美元的时代是被帮助的角色比较多，
1: 是是是，
0: 那也有帮助人，可是角色占比较少。
1: 嗯嗯，
0: 那国合会刚这两个机构的单位整并起来之后，诶，那个角色身份就不一样了。
1: 对对，所以台湾就成立了专责的援外机构。
0: 哦，专责改世界倒沙缸，
1: 是是是是，okay，对。
0: 那它就变成帮助的角色。
1: 是，
0: 哇，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它主要的领域方向是在哪几个领域呢？
1: 嗯，
0: 除了我们最早知道的农耕以外，
1: 对，农耕农技，哦，那今年发展到今天就是农业相关的一些计划。
0: 嗯，
1: 农业相关的计划至今仍然占我们差不多一半的计划数量。
0: 嗯，
1: 对，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那其他的领域的话，其实我们主要是拿台湾的比较优势，然后呢来协助这些邦交国或友好国家他们的需求。
0: 嗯，
1: 所以除了农业以外呢，我们的公卫医疗也是台湾的强项。
0: 嗯，是，
1: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做很多。
0: 是，
1: 那除此之外，我们其实有六大优先的领域，包括说中小企业的发展。
0: 嗯，
1: 这个台湾也是很强的。
0: 嗯，
1: 然后还有 ICT，
0: 啊，这点
1: 对，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台湾的资通讯的技术，
0: 是是，
1: 然后还有我们的教育。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的环境啊，跟气候变迁相关的。嗯，我们主要是着重在六大领域的发展。
0: 嗯，那六大领域，那台湾人应该比较熟悉的农耕、公卫、医疗，
1: 是
0: 简单的让 听众朋友有点概念，所谓的农耕或者是公卫医疗到底是怎么样的帮助？
1: 是，没问题哦。那农业确实是对于台湾而言，其实台湾发展非常好。那对于这些我们的伙伴国家而言呢，从一开始的粮食安全就是要吃得饱。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对
1: 对，那所以一开始都是农业的计划。那到今天呢、啊嗯，其实除了吃得饱以外呢，农业作物还可以拿去卖钱哦，包括除了粮食作物以外，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嗯、这些也都是我们的重点。哦、所以在我们在很多的国家，其实是像在史瓦蒂尼有协助他们的果树。的这个让他们果树的产量可以更好、嗯、那像在巴拉圭，巴拉圭在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哦嗯、像我们就在协助台湾的兰花。
0: 哇，台湾的兰花世界有名，你知道乐乐去看过那个台南的兰展？
1: 是，
0: 哇，那个兰展蝴蝶兰，然后各种颜色的兰花真的是好漂亮、欸、
1: 台湾的兰花真的很厉害。
0: 是，
1: 那讲到巴拉圭兰花，既然乐乐这么有兴趣跟您分享，因为我去年九月才去了一趟巴拉圭。
0: 是，
1: 然后呢他们其实以前他们就蛮喜欢兰花，可是兰花过去在那里比较、嗯、因为兰花很娇贵、嗯哦、所以那个价格上也比较高、嗯、所以不是人人都有办法去买得起兰花。花、嗯、那现在因为我们在那里协助他们的育种之后呢，兰花就可进性就是可以比较容易取得了，比较容易去购买了、嗯、所以现在像我们在台湾情人节的话，我们就是送这个玫瑰花，对对对，然后在巴拉圭他们就是送兰花，开始有这样的流行。
0: 这是一个很跨文化的对比，對，这很触鼻哦。因为乐乐其实不只是看过台湾的兰展，
1: 是
0: 在台南后壁，其实在过年的期间，乐乐有去过台北花市、
1: 啊，
0: 你知道那个台北花市到过年的时候，
1: 对，
0: 一半哦都在卖兰花，
1: 兰花，
0: 对，那就兰花就是台湾人这个年节喜庆的时候，或者是你去逛逛那个世贸展，然后厂商开幕，大家都送兰花，
1: 都送兰花，
0: 然后祝你这个业绩兴隆，
1: 没错没错，
0: 就是很那种好彩头的概念，
1: 是是是。
0: 但是在巴拉圭，它是爱情的象征，
1: 还不止哦。除了爱情，嗯、除了这个情人节以外，在母亲节我们送康乃馨，
0: 对，
1: 在巴拉圭他们现在也开始流行送兰花。
0: 哇，所以台湾的这个兰花技术到那边变成开出不一样的文化。
1: 是是是、
0: 欸、这做触鼻耶，
1: 对哦对哦，真的是很有趣。
0: okay,
1: 那
0: 是是是，
1: 这是我们农业部分哦、嗯、那像在公卫医疗同时也是台湾强项嘛、
0: 嗯、对对对、
1: 我们现在过去有医疗团、嗯哦、那就是协助就是当地的病人啊、看诊啊等等的、嗯、那现在呢我们更大规模的在执行的是比较多是公卫医疗的层次、嗯、对，就是他不是说哎，你今天哪里痛啊，我看出你什么状况，而是他从这个一开始的预防、嗯哦、很多的慢性病啊等等、嗯、其实都是可以透过一些像饮食的调整啊，还是说及早去发现啊、嗯、等等的去及早介入的、嗯、然后呢我们从预防然后一路到他一整个的过程都有。那其实也是在巴拉圭想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哦， 是我们就是大家应该还记得，我记得我小时候去那个诊所看诊的话、嗯、都是你跟那个柜台的护士说你叫什么名字嘛，然后他就到后面去他那个蛮贵的病历里面去找找出来。
0: 对 对
1: 我是觉得很厉害，怎么找到。
0: 对对 对现在也还是有，
1: 现在也还是有。 对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插一个健保卡，其实他也可以调出来你的很多的病历资料。 对那过去在巴拉圭也是这个状况哦。嗯，差不多在十年前的时候，他们也都是一切都是用纸本、嗯、那我们在十年前开始呢协助他们进行一个医疗资讯系统的建制、嗯、那就是等于是一切的除了数位化以外呢也更好的管理。那到今天呢、啊、其实已经有巴拉圭1500多所的公立医疗院所里面有超过1100所的医疗院所呢是使用我们建制的系统。
0: 哇，所以台湾的健保这种概念云端病历系统还有医疗院所的这种资讯管理还可以输出
1: 到巴拉圭去，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涵盖他们超过75%的人口都受惠了。对，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因为台湾过去30-40年前我们爸爸妈妈那年代是相对农村比较穷的时代、嗯、那后来经过整个加工出口、嗯这样的政策，台湾都靠后压啊，现在大家台湾人过得比较好了、嗯、可以去把我们累积的农业跟科技的技术 帮助到其他还比较匮乏的国家。
1: 是是是。
0: 那等于这其实我们讲说这也是跟世界结善缘。
1: 对对对对，确实是。
0: 是，那而且乐乐听起来这样的帮助并不是说给他鱼，而是给他一个钓竿，我们是给他一个系统，
1: 是
0: 不是直接说你病例怎么做怎么写。
1: 对对对对对。其实乐乐举这个很好，是因为像我们刚才说的巴拉圭的医疗资讯系统，我们台湾已经各个医院其实都有，各个大医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系统
0: 标配了。
1: 对，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哪一间医院我直接把你的东西搬过去啊，翻成西班牙文给他们用。因为其实在台湾介入之前，在巴拉圭更早之前呢，其实其他的国家跟国际组织也都有跟巴拉圭提议说要帮他们来建制一整套的医疗资讯系统。
0: 是，
1: 可是这些国家这些其他的组织他们花了更多的预算，花了更多的资源，那后来其实他们的计划都没有成功。
0: 那但是台湾成功了，
1: 台湾成功了，因为我们一个关键是我们不是直接给他鱼，我们教他怎么钓鱼，
0: 是
1: 就我们是跟着我们的技术人员，我们的国合会的同仁是到第一线去，直接去跟他们的医院里面的行政人员、护士、医师、药师去了解他们整个看诊的流程，去了解他们整个制度，了解他们的医疗文化，然后去从头从零开始建制这整套的系统。
0: 哇，这其实就很有台湾制造业中小企业打拼的那种灵活变通的精神。因为今天如果台湾的制造业中小企业要把东西卖出去，不管是卖软体卖硬体，它一定是到客户先跟业主或者主要的使用者沟通他的需求，
1: 是是，
0: 然后需求来了之后他才回去跟研发部门讨论说这个程式软体哪个地方可以用，哪个地方要修。
1: 是是，
0: 所以这个听起来就完全已经把台湾中小企业那种优势发挥，难怪在当地可以做成功，但是别的国家没有成功。
1: 对对对，
0: 所以这真的是台湾中小企业灵活转化的一个绩效啦。
1: 对，这其实他们现在你到他们的公立医疗院所去看的话，基本上他们的电脑萤幕上都是有台湾的这个 logo， 有我们台湾国合会的英文叫台湾 ICDF， 有我们的 logo， 然后也有这个国旗在的。对，所以其实这个还被他们的总统列为是一个重要政绩呀。
0: 那我觉得台湾用这种方式跟世界交流做朋友，乐乐觉得真的不错。因为你看这世界上总免不了天灾人祸嘛。
1: 是是，
0: 那你看台湾人每次捐钱都不落人后。
1: 对，
0: 但那是捐钱。
1: 对对，
0: 但是国家有时候要进步不是只靠那个钱，
1: 是
0: 他必须靠一些技术软硬体全面的提升。
1: 是，
0: 那这个由国家出面，然后有这样有系统的，这才真的是帮到他，自立立人了。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国合会做的事情，应该是说比较偏系统性的架构的这种善缘，跟我们民间跟政府一起努力。
1: 对，
0: 那我们在世界上交好朋友结善缘，
1: 对，分进合集，
0: 是让台湾的路走得更广。那好朋友，我们第一阶段知道了国合会主要业务项目之后呢，节目先在这里中场休息，我们待会再请副秘书长佩芬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国合会。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7: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
8: 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呢。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3: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乐乐今天邀请到国合会的副秘书长谢佩芬来到节目现场，来跟大家分享台湾跟世界的交流合作哈。那因为国合会的业务其实真的是蛮多的，那台湾跟世界五大洲的国家这种进行的业务一定是非常多哈。所以呢，其实国合会也是有一些刊物来介绍台湾跟世界交流合作的内容啦哦。这样子好朋友们其实就可以不用说只透过电视名嘴认识国际政治的议题，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更了解，就是国际交流它有很多生活或者食衣住行的面向啦哦。那所以我们就请副秘书长佩芬来跟我们介绍国合会的刊物内容有哪些。
1: 好，是的，谢谢乐乐。那我们其实有出蛮多种不一样的刊物的。
0: 是，
1: 首先呢是每一季我们都会出一个季刊。
0: 是，
1: 其实因为过去啦，这是算蛮新的，就是2020年开始我们才开始每一季出一个国际开发援助现场的季刊。
0: 嗯，
1: 因为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台湾人对于我们怎么援助其他国家不见得那么了解。
0: 对，
1: 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到都会觉得说啊，金钱外交啦，就是在大撒币啦。
0: 对。
1: 对，其实真的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印象。
0: 但是如果做对的事情，我们就要自己勇敢说出来。
1: 是，所以我们等于是说用比较系统化，然后呢比较论述型的方式呢，在这个季刊里面每一季会有个主题
0: 是
1: 来让大家知道说台湾对外的援助工作或者说合作的计划都是有怎么样的一些类型。然后我们在这些季刊里面基本上也会跟其他国家的做法可能会做一些比较。我们不只是说让我们，因为你就会觉得如果说都是你们自己写的话，那不就老王卖瓜自卖自卖自夸吗？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是会找外部的专家，可能学者啊，或者是产业界啊，来贡献他们的观点。
0: 嗯，
1: 那这个是每一季都会出版就是基本上每三个月出版一次啊。
0: 嗯，
1: 好，那这个再来呢，还有的这个每一年出版的话就是年报了。
0: 是，
1: 那大家知道说我们很多的机关都会每一年做一个总结。
0: 嗯，
1: 虽然大家可能听到年报会觉得说一定是很
0: 官方，
1: 很严肃，他有他严肃的地方啦。
0: 是是是，
1: 对对对。那但是呢，他也有一些是很实质的内容，是在介绍说，是在描述说过去这一年我们做了哪一些计划，他的执行的状况因为我们也会有专题的报道啊，业务执行等等。其实是虽然说有比较严肃的地方，但是他也有一些地方是很值得大家去阅读的。
0: 可能有些比较严肃的东西，因为它比较严谨，
1: 是是是，
0: 那它比较没有太多的煽情跟情绪化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比较可以客观的来认识说，到底我们做了哪些事情？
1: 是，
0: 那还有就是说，世界上哪些商机正在出现，或是有哪些危机也正在出现？
1: 是是是，
0: 那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其实我们了解。透过这样的管道去了解世界大趋势，
1: 对，
0: 我们其实个人也可以提早因应准备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就像你说的，它比较没有主观性，没有这些情绪在里面，你反而可以比较客观的去理解那我们的年报的话，我们会有三个语言，有中文、英文跟西班牙文
0: 所以它没有日文。
1: 日文我们目前没有，是因为我们其实合作的国家比较多是西班牙文的国家，除了英语系国家以外，西班牙中南美洲那里都是西班牙语系的国家。
0: 那民众在这个季刊上他大概可以看到到哪些内容？
1: 季刊的话，我们每一季有不同的主题。那以我们最新的一季就是2025年的9月出版的这一季来讲的话，我们的主题就是全球智慧农业的发展探究。
0: OK，
1: 对，又回到这个农业的问题，
0: 是是 是, 是，
1: 对。但是大家可能刚才听我说的是，我们探讨是智慧农业。我们现在的农业不只是大家印象中的那种锄禾日当午很辛苦的在种田这样子。
0: 对，而且现在农业进步到你要从那种子你就开始要选种了。听众好朋友，你知道吗？每一年到那个水果旺季的时候，乐乐办公室的同事就在说，奇怪，台湾的这个酸呀或者是凤梨怎么越吃越甜，
1: 超甜的，你要买酸的还买不到。
0: 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农业技术一直在改良
1: 是，
0: 大家都说不要改到这么甜，怕医生会叮咛说不要吃太甜。你就知道说台湾的那个农业种子的那个育种技术一直在升级。
1: 是，对对对对 对,
0: 对，
1: 这就是台湾农业厉害的地方。
0: 对, 对，而且你看你只要再走一趟这个展览你会看到现在台湾的农业都运用到无人机了。
1: 对，没错，而其实不只是无人机，包括说我们的温室技术也是非常厉害
0: 那个说到这个，乐乐就你知道吗？以前电台推广过这个 芋泥小番茄
1: 啊,
0: 那只要说是温室的小番茄、哦、
1: 对，
0: 一抢而空、嗯、大家都觉得说小番茄讨喜，
1: 对，
0: 它又是温室
1: 的, 对对对对，
0: 绝对安全，
1: 是。
0: 所以你说这个农业技术重不重要？
1: 很重要，我们的温室厂商其实本身自己就很厉害了，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一起结合出去，因为、很多国家其实农业遇到问题当然就是看天吃饭嘛，
0: 是是是，
1: 对，那如果有温室的话，其实就看天吃饭这个挑战就比较低了。
0: 所以这个季刊当中就会去提到台湾就把这些过程给记录下来，
1: 对，而且是可能也会、嗯、我们的季刊也不是只是都是宣扬我们做的多好，其实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批判反思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其实会去请学者啊或者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嗯、啊他们可能也会带入新的观点、
0: 嗯、或者是带入一些趋势的
1: 是是
0: 叙述，
1: 一个国际全球的趋势，然后甚至其他国家的做法等等的、
0: 嗯、等于是说国合会的这六大面向里头实质上做了些什么看得到以外，
1: 是
0: 还有这个面向它里头的趋势，
1: 是是是是，
0: 读者也可以在中间看得到，
1: 是没错，对。
0: 那请问副秘书长、嗯、就是说您觉得这样的刊物给读者看了之后，您觉得它会跟我们从一般的传媒名嘴来看国际会有什么不一样观点跟启发？
1: 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呢我们的做的很多东西其实老实说要上电视要上这个名嘴节目的比率比较低，
0: 是，
1: 对，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耸动，
0: 对，
1: 没有那么多的话题性，
0: 是，
1: 但是它其实是很实实在在的一些扎实的功夫，
0: 嗯，
1: 对，所以其实透过季刊，那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老实说啊，现代人可能不太爱看书，
0: 是是是，没有错，
1: 或者是说有些时候看一看就是就分心了，去玩手机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其实从2025年开始，我们除了就是这个出版季刊以外，我们也搭配跟国图合作，国家图书馆合作、
0: 嗯、
1: 就是搭配就是一起来办论坛，
0: 嗯，
1: 就我们把季刊实体化，
0: 嗯，
1: 就是除了我们有出纸本的季刊以外呢，我们有开国际开发援助现场论坛、
0: 嗯、
1: 就我们去找这些季刊的作者，然后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嗯、作者就当报告人，然后相关领域的专家当语谈人，这样子、
0: 嗯、
1: 让开放给所有人的免费参加、哦、让大家有一个机会去交流这个季刊的内容、
0: 嗯
1: 哦、就算你没有那么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季刊的话，你来参加我们的论坛，你也可以知道说现在大概里面的内容，然后现在发展的趋势、
0: 嗯、
1: 那我们也不想说只有台湾的经验，所以我们也都会搭配一位就是外交部的邀访的各个国际的学者学人、嗯、然后来当我们的专题演讲的讲者。
0: 那听众朋友或者读者朋友透过这个季刊他读到的除了那个领域的国合会的协作内容以外，他会听到专家的观点，
1: 是，
0: 那也会听到实际执行者他的经验谈，
1: 会会会会，
0: 还有专家提供的这领域的可能未来的趋势，
1: 是是是是。
0: 那在现场论坛互动，读者他可以跟讲者现场互动，
1: 是是是是是。
0: 那他这样对于这一门领域他就会了解的更深刻，
1: 是是是是。
0: 那他其实可以当做一种国际观的科普，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因为你知道吗齁，现在人比较习惯看短影音，
1: 哎、欸、是他、
0: 啊、有时候这个看短影音、
1: 这个、
0: 我没有对，但是就是说因为现在短影音内容它要吸引你的眼球，它有时候做的会比较煽动一点，所以人的那个情绪有时候其实是被激发的，
1: 没错
0: 没
1: 错，
0: 没办法 calm down 的，
1: 对对对。
0: 但如果你看一下国合会的东西齁，冷静下来那你就真的是可以吸收到哎所谓的知识跟资讯啊，
1: 对，
0: 那乐乐是觉得说在这个瞬息万变 AI 的时代，
1: 是
0: 有时候你透过这比较温度平平的理性叙述的文字，对于你补充一些对世界的认知还是有必要的，打造那个底层认知了。
1: 是啊是是，像乐乐说的，其实现在确实大家比较习惯去滑手机看影片、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是因应这个趋势，像我们其实也有短影音，我国合会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你就打国合会三个字就找到、
0: 嗯、
1: 那我们有自己的短影音，那短影音的部分我们主要是让实际去执行的这些同仁、
0: 嗯、
1: 他就一个人，他就是一支短影音大概就90秒以内、嗯、60到90秒去讲一个重点、
0: 嗯嗯
1: 哦、那我们已经有十几集了，就是不同的同仁，那甚至我们有请我刚才前面那一段讲到的巴拉圭医疗资讯系统的建制、
0: 嗯、
1: 我们请我们在那里的这个专业人员巴拉圭人来讲， 就讲这样的90秒内让你懂啦，就是那除此之外其实也是有比较长一点访谈，因为现在有些人大家比较喜欢影片有一种活人感，然后
0: 是
1: 让我们这些这么多驻外的人员啊来讲说他们在国外都遇到什么事，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东西变成像政令宣导，
0: 是
1: 因为政令宣导大家看不下去，但是呢他们去分享说例如说哎他们有艳遇啊吃到什么奇怪的食物啊等等，那中间让大家理解说哎我们的计划在做什么。
0: 好，好朋友，那我们节目先在这里中场休息，我们待会再继续请国合会副秘书长佩芬来跟我们分享国合会的刊物。
2: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3: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同款，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做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更加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液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知影就好，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今天在现场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认识台湾跟世界交流，跟电视、跟一些媒体频道的名嘴认识的世界是很不一样的。乐乐今天邀请到国合会副秘书长佩芬跟我们分享台湾跟世界的交流。那国合会有季刊，其实是可以作为民众认识台湾跟世界很好补充新知的来源，然后那乐乐就要请副秘书长佩芬来跟大家分享这国合会的刊物比较严谨，它比较理性一点，那它一季出一次嘛，它比较不像热门的理财畅销书，但是民众还是会有吸收新知的需求，所以民众要怎么样去阅读到这个季刊呢？
1: 是哦，因为我们对我们 们来讲，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刊物给越多人看到越好哦。资讯的公开啊，知识的分享，对我们来讲都很重要。
4: 嗯，
1: 那除了纸本以外，纸本的部分的话，我们在各大图书馆，包括国图啊，各大图书馆可以找得到。
0: 各县市的大图书
1: 馆。对对对对，那我们也会有寄送给一些大学哦，因为有一些大学跟我们有合作的关系，
0: 相关科系。
1: 是是是是是的图书馆。哦，那除此之外呢，像我刚才也提到说，我们每一季办的这个配合季刊出版的时候的论坛，我们在论坛的现场我们也是有提供纸本，就是免费给大家来索取。嗯，应该是说你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给你啊。
0: 听众注意一下，好， 是免费哦。
1: 是是是是，
0: 免费，所以你不用再花一本书的钱，虽然知识无价，但是啊，因为他们免费的刊物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听众朋友你就可以用一个零成本的方式，你只要负担到那里往返的交通，
1: 对，
0: 参加一场论坛，你就可以跟现场的讲者互动，
1: 是，
0: 然后还得到一本书。
1: 嗯，
0: 哦，对，那尤其是很多长者，现在他可能会觉得说啊，现在看手机的时间太长啦，那我可能要看纸本书啦，那他就可以到这各大图书馆去看。
1: 嗯，
0: 这样子。
1: 是，那除此之外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的官网上也都可以免费下载，就是有包括电子书或 PDF 的版本。哦，那也有一些电子的这个算是一些网站啦，好像这个华艺啊、月旦啊、灵网啊，就是如果你有在看这种电子书的平台的话，我们也都有授权给他们，可以直接在那里看到。那当然我们还是你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来订阅，留下你的 email 的话，就是每一次有新的季刊、新的年报上线的时候，我们都会寄 email 来通知。
0: 与时俱进啊，
1: 是，
0: 就很像你在收那个促销
1: 百货公司定期寄那个周年庆的，
0: 对
1: 对
0: 对, 對，那我们定期来补充国际新知。
1: 是是 是, 是，
0: 所以国合会把国际的新知哦，这个季刊寄到你的 email 信箱，
1: 是，
0: 所以你就是一打开信箱，你就可以看得到，哎，这一季台湾跟世界又有哪些交流？
1: 对对 对, 對，
0: 因为现在人手一机嘛，
1: 是
0: 你搭捷运，或者是说，哎，你哪个下午对不对追剧完？你也追一下台湾跟世界往来的哪些事情。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
0: 是，所以其实还相当的方便啊。
1: 对对对，
0: 那请佩芬再跟大家补充，就是说看完电子刊物啊，就是说如果有人他就时间比较零碎，他可能就像家庭主妇啊，或者是他一边带小孩，做家事，他透过听的，
1: 是，
0: 他就可以透过你们 YouTube 吗？
1: 是的，那我们 YouTube 上当然就是有影像啊，你也可以不看影像，你用听的嘛。
0: 嗯，
1: 哦，那我刚才跟大家有分享说，我们有比较短的短影音，就是那是比较用趣味一点的方式来让大家可以在90秒以内认识国合会的其中一项业务。
0: 嗯，
1: 因为90秒没办法讲太多，但是你可以认识啊，原来国合会有在做这个啊。
0: 哦，
1: 那还有的话是比较长，其实蛮适合通勤时间的。
0: 嗯，
1: 我们另外比较长的访谈节目的话，大概40到50分钟左右。
0: Okay。
1: 那就是就由我本人担任主持人，
0: 那会跟那个领域的专家现身说法。
1: 大部分都是让我们的驻外的同仁，
0: 是是，
1: 其实这蛮难得，因为他们其实都是长期在国外。
0: 对，
1: 我们都是趁他们休假回台湾或者是出差回台湾的时候把他们抓住，然后让他们来分享。那这个我们这个是强调，也是强调用比较温馨的方式，比较像是跟朋友喝下午茶，然后聊聊生活这样的方式。
0: 哎，这其实是另一类的职人百科哦。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好朋友，你真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也没办法经历什么各式各样的职业，
1: 是，
0: 但是你透过这样的访谈，你认识、这个、
1: 你在斯瓦蒂尼做那个公卫医疗的人在做什么？
0: 对，我们可以透过这样打开认识世界的方式。
1: 是是，在帛琉养海参的人在做什么？我们有在帛琉养负责海参富裕计划的同仁也曾经分享。
0: 是是是，
1: 等一下，这一个系列的节目，我们同时也有 podcast。
0: 嗯，
1: 对，如果你觉得就是不想开 YouTube 的话，其实你到 Podcast 上去搜寻也是国合会。这个系列节目叫听台湾闯世界。
0: 嗯，
1: 因为我们觉得其实国合会就是台湾队的一员啊。
0: 对 对, 對, 對，
1: 哦，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讲台湾队嘛，已经从棒球的概念延伸
0: 到，每个领域都有台湾队。
1: 对对对，那我们觉得说我们这些驻外的同仁都是最佳的台湾队代表。
0: 对 对, 對, 對，
1: 他们又到世界上，而且你想想看，这个一生中有几次有可能去巴拉圭，
0: 对，
1: 去斯瓦蒂尼，去马绍尔，去图瓦鲁，就是这种
0: 对对对
1: 他一般我们去旅行不会去的地方，但这些我们同

0: 你可以想象我们也有派华语教师在其他国家教中文。
1: 哦，是是是是是，对，而且台湾是写正体字，
0: 没错，对
1: 对，所以台湾如果你要学习中文的话，嗯哼哼，或者是学习书法艺术等等的，哎，其实台湾正体字它承载的文化内容分量是比较重的、嗯、
0: 没错没错，对，像我们就有派到很多的邦交国跟有些是非邦交国、嗯、派华语教师去、嗯、去教他们，像我们的节目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访谈节目哦、嗯、就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到的是我们就有华语教师在中美洲那里服务的、嗯、他们就有分享说像当地人对台湾或者是说对亚洲人就会有一些很有趣的刻板印象，
1: 对啊，然后常常台湾泰国搞不清词，
0: 是，然后他们说他们到那里之后啊，连功夫都得学一些
1: 哦，为什么？
0: 因为当地人看到亚洲人就觉得你会功夫
1: 哦，这样子，可能是不是那个武侠小说看太多，
0: 李小龙吗？我不知道，
1: 对对对对，台湾
0: 我就很傻眼，然后不同的华语教师都有一样的经验，然后他们也会问说、哦、啊，你们吃不吃狗肉？
1: 哦，那是不是有吃臭豆腐啊？
0: 对，所以就是有这样子很多不同的经验，是我们可能想都想不到的。那我们就邀请我们这些驻外的人员来上我们节目哦，来分享。
1: 那这样子，哎，你在台湾，你没有出国，
0: 是，
1: 但是你也可以认识得到当地的异国文化。
0: 是，你没有出国也跟着闯世界了。
1: 对对 对, 对，就等于是说有一批人在外国工作，是，但是他们把国外的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带回来跟台湾的朋友分享。嗯，而且因为现在云端很方便嘛，所以其实这些影音内容什么的其实一播出来，哎，大家一边做自己手边的事情，
0: 是，
1: 一边就可以自己听，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这真的很方便、啊、嗯嗯，所以乐乐真的很推荐大家，我们真的除了认识新闻热点当中的国际政治议题以外，哎，我们透过这个其他领域的方面，不管是农业啦、医疗或者是说国际合作等等，来认识台湾跟世界交流的面向。嗯嗯，这样我觉得我们的认知跟视野会打得比较开。
0: 是啊是啊，
1: 对，所以乐乐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国合会副秘书长培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乐乐希望就是说多一条管道我们来认识这个世界，我们台湾也跟世界继续交流做好朋友。嗯，好，那谢谢国合会副秘书长培芬，
0: 谢谢乐乐。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好心情》。节目进行到最后，不知道您喜欢我们今天跟你分享交流的话题吗？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吗？如果您有任何节目的想法啊，或者是想跟乐乐交流的话呢，都欢迎你传真到02-2378-1800，02-2378-1800，或者是上我们快乐联播网的官方粉丝页，在 FB 搜寻快乐联播网，然后留讯息给我们，那我们的网络小编呢就会把您的讯息转给乐乐咯。最后记得哦，今天一定要好好的休息，才能迎接明天周一工作的挑战。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到8点锁定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我们下周见。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哎呦，阿嬷无关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8: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7: 哦，
8: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家事哦。
7: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8: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阿福伯啊、
10: 欸、
9: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9: 啊，这么多。
10: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9: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20点整。
14: 我伫立台北，感受紧凑的生活步调。这时，我捂起耳朵，静下心来。我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悠游过日子吧，
15: 是的，在台北我们拿一张悠游卡便能四处走走，感受台湾之美，而从台北悠游卡好出发，也能体验不同国度的人生风景。准备好了吗？现在一起倒数5、4、3、2、1，出发！台北悠游卡好玩 ，Let's g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很开心在录音室呢又邀请到小树来跟我们分享他最熟悉的关系。小树跟大家问候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可乐旅游的小树，又强调了。
0: 对，我跟你讲，小树真的很爱他的公司，他常常都会那个提到他们公司，真的。然后其实呢我觉得小树还蛮特别的，就是说因为你在带团的部分，公司日本的话都是帮你安排关系嘛，对不对？
1: 其实有特殊，
0: 对，我记得你上次好像有大概聊过嘛。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对对对，就是说呢，我觉得其实带团带久了，真的是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事情。那其实人祸你很好解决，但是天灾其实你也没有办法预防，你只能够就是说尽量让客人就是把大家平安带回来。
1: 对对，
0: 那平安带回来之后，其实你还是会有些阴影在嘛。
1: 当然有，我还去看了医生。
0: 对，所以你就变成说后来公司就是尽量安排你就是关系，
1: 因为我有曾经试着我要去就是释怀这件事情，然后我特别去找了医生，然后因为在你的面前，因为很多人就问我说过了这么多年你怎么没有就是过去，我就跟我医生聊到，我就是印象那个时代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那个画面会浮现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那就真的活生生血淋淋的人，就是就因为是碰到土石流，2017年，我永远记得很清楚，那一天的晚上我们还在游览车上，我都永远依稀记得，你要再叫我去同样一个地方我试过了，然后我在那之前之后我已经试过，因为其实我有就是那次之后还是有去就是去九州，可是它会影响到我前后的工作。
0: 嗯，
1: 因为那心理的压力负担太大，医生说我去那个台北的就是那个北投国军医院那里看啊，那医生跟我讲说，他说你在心理复健还不是复健的、啊、就是建设还没有建设好，我说这大概一辈子都建设不完吧。
0: 有啊，其实就像讲的是说有一些事情的话你那个过不去的部分他就是真的过不去了，但是其实人还是要工作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公司就也知道你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帮你安排关系。那好处就是呢，因为一直跟你安排关系，所以你关系就非常的熟，对，你关系的话，我觉得啦，搞不好关系比台湾还要熟吧。
1: 我比在那个台北更熟吧，因为那个关系就是，譬如说环球影城在哪一个转弯处有哪一些商店，他现在出了什么东西？哎，上个礼拜，哎，我记得19号那个关西机场的登机门，19号上个星期不是有薯条三兄弟，为什么这个礼拜没有人呢？我还比别人快，
0: 对，就是很多的细节都有，所以你其实就变成更精专在这个部分啊。那其实也刚好就是说，我刚好之前看到就是有报道说，好像其实最近的日本呢，它好像跟以往的气候不太一样嘛，就会变成说也是暴热狂热。然后像我自己，其实我是比较害怕就是说夏季的时候去我喜欢的京都，因为就是之前曾经就是仿佛中暑的样子。所以就像你讲的，我其实很多年前呢就是我有在夏季的时候去过京都，可是我当时呢也是觉得说它跟台北太像，就是盆地嘛，所以它实在是也是闷到我都觉得我没有办法走出去，我走出去那个太阳晒到我就是觉得我快要脱皮的感觉。所以我从那一次就告诉我自己说，哦，我绝对不要夏天去京都。
1: 夏天也可以去啊，只要防晒做好，其实我觉得现在一把阳伞，那男生女生无所谓，就是阳伞带着，然后那种防那什么叫做不是发热衣啊，这是就防晒衣穿一下，然后再穿个大概就是穿一些制冷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就挺棒的，因为就是不用担心外面气候几度啊，因为都很凉爽啊。
0: 因为还是需要一些科技的帮助。
1: 对啊，
0: 你知道吗，你刚刚提到那个就是阳伞撑一下的时候呢，你知道我就想到啊，我之前去那个欧美旅行的时候呢，我就有遇到欧美人士就跟我讲说，我真不懂你们亚洲人为什么在这么温暖的阳光之下你们要撑一把伞。可是我跟你说，我上一次呢夏天去京都的时候，我看到外国人也在撑伞了。
1: 对，外国人在撑啊。
0: 对，所以害我也很想去笑他们说，你知道吗，以前去你们那边你们的人还笑我们撑伞，那你们现在还在撑伞。所以也许现在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热，然后正如我们好多新闻看到就是说、在欧洲的部分呢也是热浪来袭。你知道吗，我记得呢我一个好朋友呢，他嫁到就是意大利，嫁到米兰去，他说以前他老公会讲说， 夏天就是要流汗啊、
1: Nature、
0: 我们不需要吹电风扇我们不需要有冷气、
1: 你讲到这个我又想到我去年去瑞士我朋友把他们家唯一一台电风扇给我吹我就说那你这电风扇是怎么来的他说是他老公就是因为他老公稍微比较胖一点他说那老公住院的时候太热医院没有冷气哈医院没有冷气我没有办法想象医院没有冷气这是什么样瑞士耶
0: 我跟你说我可以想象你知道吗瑞士你常去的那个因特拉根
1: 对
0: 因特拉根呢其实最贵的那间饭店就是那个维多利亚那一个在广场旁边那一家
1: 就在我朋友家对面
0: 对我跟你讲那一间呢那一间一个晚上呢都要10000多块台币、你知道我十几年前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也是没有冷气然后我就心想说有没有搞错啊一碗这么贵的饭店不只是五星重点它这么贵然后又这么高级我跟你讲他一开始他没有冷气他真的就是没有冷气、
1: 啊、
0: 所以我就记得那时候我是打开窗户以前的自然很好所以我晚上也是就打开窗户让他有那个自然空气可以流进来这样我比较能够睡得着、那就像我们刚刚在广告时候我们曾经聊过说其实这些年也是都有一些改变出了气候改变其实像你说瑞士的自然也没有以前好了嘛、
1: 对不对
0: 、所以像这个真的就会有点难去那个应付可后来还好他后来装冷气了真的真的我觉得后来很多地方都是要这样子要装冷气的、那我觉得其实像日本关西也
1: 是
0: 我觉得日本关西呢我以前去的时候呢我觉得它热但是好像也没有这么热你有没有觉得它这几年来越来越热了
1: 不是只有东京啊连那个京都啊然后或是大阪啊现在到夏天真的是热到不像样因为以前我是直接皮肤当然是直接曝晒就是其实曝晒也无所谓、可是现在那太阳光晒久会不舒服
0: 会痛啊
1: 就不知道是应该不是年纪大的问题所以是每个人都一样、这样听下来所以现在当然是有一些科技的辅助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工作对我来说有带阳伞真的有没有伞就差3-4度
0: 所以大家就比较不是面子问题了就是还是要保护自己的话为佳啦、
1: 对
0: 然后其实我们刚刚有在聊到说、像一般我们来讲的话呢关西大部分的朋友们呢都会很直觉或者是说像你第一次去关西你通常的走法的话呢你一定是从台湾这边直飞就是
1: 关
0: 西国际机场那关西国际机场来讲的话呢好像是在日本也是排名也是前几名繁忙的那个机场嘛、它确实规模也大也比较繁忙所以就是如果你是要去搭飞机的话呢、你也要预留比较足够的时间可是近年来来讲的话呢其实你知道我有一些朋友玩关西他开始不见得他直接飞关西国际机场
1: 对
0: 像之前的话呢有直飞有人飞到冈山去、就冈山国际机场对不对有人飞冈山、然后呢最近我蛮多的朋友呢他们开始走的是他们就是从神户进因为其实呢关西大概就是这几个嘛大阪京都奈良神户嘛就这几个都是很近那冈山呢其实他算是在旁边可是大家其实就会开始从这些反而你不要挑那么大的机场进出的好处是说它机场规模比较小、所以其实人少了蛮多的嘛
1: 是啊就像你从小港机场跟桃园国际机场出来你要是啊姐最近没有不知道你有没有搭飞机现在台湾的那个二航已经到D20号登机门
0: 有很远
1: 很崩溃
0: 很远对
1: 要是如果是 一登机就是我看到登机证都写 D18 D20 那知道就是一个超远爆远它虽然很新它其实是第3航下
0: 对
1: 你得要让我们有车子停在那
0: 没有没有台湾你要自己过去因为最近蛮多都是要在那边走过去的
1: 很远耶
0: 对啊
1: 你从就是就像你如果从松山机场然后飞到日本或是飞到中国大陆就是顺然后很快
0: 有因为它的机场规模就不是到那么的
1: 大
0: 所以它的进出真的是方便多然后而且我觉得日本人其实挺好的是说在小的机场呢他们的交通接驳也
1: 都
0: 算是很完整
1: 很、
0: 那我自己觉得啦在日本比较没有那么大型的机场进出我觉得团体可能不会感受到、我自己的经验呢就是说如果我是自由行的时候有的时候小机场他、反而会多问你一些还有他检查行李的时候他会特别抽检你因为你知道他就会特别讲说就是什么之前会带什么黄金还是带什么东西然后我是真的就是特别被抽检然后我当时我好记得有一次也是在一个比较小的机场而且我是两天就是你说我是隔两天我又飞过来的你知道我就特 特别给他问，他就说你不是才刚回去怎么又来，你知道我只是很狗腿跟他讲说因为我喜欢日本啊，我一回去之后我马上又想要买票过来，他就笑一下很开心的放我过去了。你看小树一直笑，小树你懂的对不对？
1: 我懂，因为很多人家问你说你来这边的目的啊，要去哪里啊，问得很清楚，然后像我的工作有时候
0: 还你就是导游啊，
1: 不是那个小机场，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因为日本他们要树立他们的国风，所以他们呢特别努力的工作，努力工作，所以海关们呢都会把我那行箱打开，然后就问我说有没有带金条，我说我没带，我带金条怎么这样
0: 嘛，
1: 他就真的会、
0: 啊、
1: 所以你刚才讲我特别有感，大机场不会特别这样做，可是小机场就问你说你有没有带金条，然后你有没有带那个什么那怎么带什么东西，我说我这些东西都违法怎么可能带，对，他会，
0: 而且重点是他应该知道你的职业是导游、
1: 啊、
0: 还会这个问，
1: 对，然后就是还不是他问就算了，他会真的收，
0: 有，其实我遇到的状况他也是会真的收，
1: 对，
0: 然后但是我觉得你知道你又不能怪他们，因为他在跟你收的时候他又非常非常客气，非常有礼貌，你知道他跟就是在美国那边我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日本人就是说、嗯、这些东西你都不可能对他生气，因为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有礼貌，
1: 是，但是就是多就是每次就是像小机场出去的时候，就是客人就想说为什么他比较慢，但是问题是我们出去有时候是海关特别关照了我们呢，
0: 对啊没错，但是我觉得啦就是说如果说不喜欢人多去挤的话、嗯、我觉得小机场进出还不错，那我们等一下听首歌回来我们再跟小树继续聊说，哎，到底关系我们这样子玩的话，怎么玩会比较容易哦？
1: 好，拜拜。

0: 阿妈，我出门啊哦。
1: 乖孙呢，去下靠班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0: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9: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0: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9: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0: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2: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只知咧。
1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5: 没错，
16: 全球租车赞赞赞，
1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8: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很开心跟小树呢来聊关西，因为关西呢其实也是我开始认识日本的地方，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吧，都是从关西开始认识日本吧。
19: 大部分的台湾人就是可能就能说从北海道开始认识日本
18: 哦。真的吗？是从北海道吗？为什么？
19: 因为他们想要看雪啊。
18: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因为我是很特别，我是从关西然后开始认识日本。
19: 对，
18: 那我觉得从关西认识日本的好处呢是说我觉得它比较丰富一点点。
19: 对，
18: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你看关西大家就是会指是大阪、京都、奈良、神户，你知道光这四个大的区块其实看到的风景它完全不一样。然后就像你比较懂历史背景，它历史背景全部都不一样。
19: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最早，因为我们今天不谈历史啊，但是是要讲说它的历史渊源比较久，所以它如果比较相较起东京，东京它是近代从德川家康16世纪才开始有的嘛，所以它整个呈现出来的城应该不是说城市，它是整个都市的建设，尤其是姐姐最喜欢的京都。为什么外国人总是老是喜欢到金板神，你会发现金发碧眼的人 always 那么多，因为这些人就是要来看日本的精髓，那就是京都啦。
18: 哦，所以其实外国人反倒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去认识京都。
19: 因为他们不会想要去北海道，他们家后院的雪可能都比北海道。
18: 我跟你讲，我就是之前问过瑞士人因为瑞士人来讲的话他们家后面的雪就比那边多，而且他们的山、你要山我们的山也很多。
19: 对啊，
18: 然后你要丘陵我们的丘陵很多，你要什么河流我们都很多。
19: 都有
18: 多、
19: 啊、它瑞士火车你在坐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塞它鬼斧神工，因为瑞士火车它可以经过山然后穿过就是旁边是河流，
18: 对，然后随随便便的话呢就可以到3000多公尺，
19: 对，
18: 对不对，都非常非常的容易，
19: 所以他们
18: 哦，哎，你这样说也没错，所以难怪呢 我一直以为说外国人是因为电影的关系所以特别喜欢到这个区块，我知道外国人很爱京都、嗯、你知道我记得像我觉得外国人他们喜欢来金板神这个区块，他还有一个地方可能就是外国人，我上次去的时候我也很讶异、
19: 嗯、
18: 就是我去那个和歌山的那个高野山、
19: 嗯嗯、
18: 我去高野山、
19: 嗯、
18: 结果高野山就跟我讲说他们这边呢，因为我们就问他的那个就是游客的那个属性嘛、
19: 嗯、
18: 你知道最多是什么吗，
19: 我猜应该是北欧五国人，
18: 是法国人，
19: 法国人，
18: 我就吓到了，哇、哦、想说法国人、哦、想说法国人好有灵性哦，来这边就是来这边修行，
19: 高野山就是佛教，我跟他相
18: 关，就是一个是修行，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会喜欢他们的那个就是勇士、
19: 嗯、
18: 对不对，武士，他们的武士的那个的背景跟文化跟精神的话，其实你就会跑到那个高野山去、
19: 哦、
18: 那其实小树如果说是整个关西这些地方你自己最喜欢哪里，
19: 关西啊，我应该最喜欢的是济州和歌山，就是那个就是应该说南济的行程、
18: uh-huh.
19: 就是有海女那个
18: 哦、oh, 真的吗，我知道，
19: 对，她就是一个海女，她今年已经大概94岁了，然后她从80岁她没办法再跳到大海里面去，我们公司算了不用介绍公司，但是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我就问老奶奶，我问她说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就是当海女，她就说她从10岁、11岁她就是夏天很热她就往大海里面跳进去
18: 就凉快了，
19: 对，那、嗯、那个时间就是有一个海女 talk 时间，然后我就可以问她说你们在就是海女跳下去以前包含采珍珠啦或是你们战争的夏天、
18: 嗯、
19: 你们是怎么度过，我觉得很有那种历史感，然后包含她就是在开始就是譬如说在海女小屋她会开她会就是煮一些就是海女小屋里面的一些什么鲍鱼扇贝啊、
18: 嗯、
19: 我觉得很有那种氛围感，跟她聊天然后翻译譬如说像客人跟她之间的对话、
18: 嗯、
19: 我觉得这是一个跨时代的飨宴，
18: 嗯嗯，而且就像讲这个的话呢就是不知还可以有多久，因为就像讲老奶奶的对话呢是有时间性的是真的，而且就像讲我觉得海女是一个蛮特别的行业，其实我对海女的了解不是在这里，我其实是去千叶的时候就是遇到渔夫、
19: 嗯、
18: 他们有跟我们讲过、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能看一天是一天，因为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消失，然后甚至就是我记得有一次看到比较接近的他是有年轻的海女，但是年轻的海女她等于是公司雇佣她，就是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珍珠品牌，他们其实、
19: Mikimoto、
18: 对对对，他们那个地方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养殖场，跟他们也有自己的就是海女，跟有比较年轻的海女在跟我们做的一些的那个讲解、嗯、所以原来你喜欢的地方这个真的还蛮特
19: 蛮特别的，对，
18: 因为其实整个就是整个关系来讲对我来讲的话呢、
19: 嗯、
18: 我无非来说的话我真的还是最爱京
19: 都
18: 啦，我是真的最爱京都，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奈良也很特别，因为我觉得呢奈良也是，而且奈良最近呢就是有一个一直我很想要去的地方，就是它不是展览，它是那个就是Hoshinoya那个就是奈良的那个监狱被改成就是高级的五星的住宿，所以呢
19: 好特别，
18: 我是想要去那边住监狱
19: 哇原来我们姐姐想要去体验犯人的生活呢，
18: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真的蛮特别，他把一个就是历史的地方然后现在把它改建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级的旅店，然后因为他之前就是说要开幕而且有延迟，然后他终于在今年、嗯、应该差不多这几个月份刚开，所以我一直还蛮想去的、
19: 嗯、
18: 然后我说为什么我会后来其实我也蛮喜欢奈良的，因为我觉得奈良跟京都有一些连结性嘛，
19: 因
18: 为历史的部分，
19: 你绝对你我相信你绝对是上辈子绝对是京都人，因为 一般如果像因为刚刚没有姐如果没有提到奈良的话其实我把正仓院给忘记了、
18: 嗯、
19: 你知道现在在中国你要找一把唐代的琵琶在中国你是找不着的、
18: 嗯、
19: 台湾也没有、
18: 嗯、
19: 可是你在日本的奈良的正仓院里面它有奈良的琵琶啊，不是
18: 中国
19: 有中国
18: 的
19: 唐代的琵琶，因为就是当时的钱塘使从长安带回来一直被供奉、
18: 嗯、
19: 哪怕日本经历过这么多的 就这么多的，譬如说朝改朝换代，然后这些年代他们在打仗，嗯、他们永远不会打就是东大寺，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东西，唐代的譬如说一些香木啊，就我们讲的就是现在讲的什么线香那一种，从、嗯、唐朝流传到现在，连琵琶都有、嗯，所以那个我也会想要去看看。
18: 嗯，有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奈良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嗯、
19: 对，
18: 因为奈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不懂日文，可是像奈良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是跟日本的传说有关，嗯、就是飞鸟那个。部分、
19: 哦、
18: 虽然我真的看不太懂说那几颗石头跟那几个坟墓为什么会这么的厉害，
19: 你说古坟时代，
18: 对
19: 对
18: 对
19: 对对对、
18: 哦、所以那里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19: 啊、因为那个坟墓应该这么说好了，他们以前那个古坟就是在那个时代，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有点类似那种金字塔建筑，可是它那个坟墓就是以前的天皇的坟墓旁边都是有水，就是把那个坟墓给围住、
18: 嗯、
19: 它里面到底是有什么东西，我们真的到现在他们没有去挖，我们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18: 嗯
19: 他厉害，我觉得是因为他叫古坟时代，如果古坟时代对应在中国差不多应该是汉朝后期了、
18: uh-huh, 哦，原来是这样，我跟你讲我那里呢很有趣，那里我是看日剧的时候才知道说哦，那边真的还蛮特别，然后我记得因为那时候有冲锋一瞥，因为那时候就是也是下着大雨，所以下着大雨的时候所以就 也看不太到什么东西啦，
19: 可是一般台湾人比较不会去关注，是因为他毕竟是个坟墓啊，所以我们通常台湾人听到坟墓啊不要去
18: 有的，我觉得就像我们之前曾经聊过说呢、其实你看你在那个土耳其、你发现就是坟墓的不同、你知道像我在日本会开始关注坟墓，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吗，我是去那个清水寺后面那边，那边有一个你知道是坂本龙马的墓，
19: 嗯，
18: 他是在就是后面的那边将军冢的那里，
19: 对，我知道，因为在京都啊，我常跟客人开玩笑，我说京都其实就跟西安差不多，我说你不要随便乱走，因为走一个乱走一个公园就是一个坟墓啊，
18: 我跟你讲是真的，我觉得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你知道我的比喻不是这样，我就是想说你就把它想成呢，你去罗马随便踢到一个都是千年的古迹的感觉，
19: 对，就是这个概念啦、
18: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像我就是从那个时候我有去看过坂本龙马的坟墓、然后还有就是说像高野山，高野山是去看那个那个什么织田信长，
19: 嗯，
18: 之前信长其实大约他就很悬嘛，所以不确定他是坟墓还是衣冠冢。
19: 嗯，
18: 对，
19: 我觉得应该，我觉得连衣冠冢应该都算不上，因为在1582年那一年，他就自己，因为在以前是要你的首级，就是你的头要被人家取走才算，就是就
18: 真的没了，
19: 对，是真的、所以他就自己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就把自己就是整个
18: 烧了，
19: 本能是全部都烧了。我觉得应该只有我觉得如果以历史观点来讲的话。应该是没有啦，但是因为你也知道、姐你知道一件事情，拿破仑曾经讲过一句很厉害的话，他说历史只不过是众人同意的谎话，所以呢有可能是编撰出来的、因为永远历史都是由胜利的人写的，所以到底事实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18: 有啦是真的，我可能刚好有一段时间、因为对于整个他的战国的文化我还蛮有兴趣，所以对应到你知道像关西我那段时间我还去了就是知鹤县、知鹤县的那个琵琶湖、因为琵琶
19: 三姐妹的故事，
18: 对对对，就是那个江公主的战国嘛，像那个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说哦，那些历史呢其实我是因为我也是因为看了剧，就是说
19: 你在 看战国三公主，
18: 对对对 对就是看了剧然后看到这些的人的时候然后就会非常有感觉，所以对应到就是说京都后来去的像什么那个宁小径啊那些地方都会开始觉得哦真的，然后我就记得说还去了那个就是八幡那边，晋江八幡那边、
19: 有钱人的地方，
18: 然后晋江八幡那边就会发现说哦，那边来讲的话呢，果然那个猴子为什么要帮人家暖脚，对不对？丰臣秀吉为什么要帮人家暖脚？
19: 对对对对对，
18: 就是你就发现说这些电视剧曾经演过的故事，原来它其实在每一个地点，它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就突然就觉得说，我觉得我会爱上这一个区块，可能两边也有一些关联性，除了。除了说它的风景真的很美，就是这样讲，我刚开始来京都、我刚开始来关西就是秋天，所以你就知道秋天你要在那个琵琶湖畔也很美，秋天你要在那个就是它任何我们讲的出来的什么蓝山啊、然后就像讲清水寺啊、或者是任何的地方、其实秋天它就是很美吧，
19: 对，是啊，它很漂亮，其实它平常就已经100分了，但是樱花季就不小心变成120分啊，秋叶就变成110分，就是这样，
18: 所以我知道你喜欢的还是春天因为春天的分数比秋天高，
19: 嗯， 但没有，我其实最喜欢的应该是冬天吧，因为就冬天对我来说因为不会那么热。
18: 哦，其实你知道冬天啊，我一直很想要看到就是那个
19: 金阁寺下雪吗？
18: 金阁寺下雪我看过，我现在想要看的呢是那个雪白的那个清水寺，因为我后来看过雪白的清水寺其实不会输给金阁寺。
19: 我想想看，我看过雪白的吗？我待会收一下我的照片好了，我应该有看过。
18: 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等一下再跟小猪继续聊。
19: 拜拜。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们这个这个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7: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做农的，可爱！李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2: 无钱；
11: 气温要换设备，
12: 无钱；
11: 温室要翻新，
12: 贷款无钱。
1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2: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1: 别烦恼，今嘛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小树来跟我们分享他最熟悉的关系。
16: 对啊，关系
15: 其实我没有办法跟小树比，他关系去的次数真的太多了。但是我觉得我跟一般人来比的话，我关系去的次数应该也比一般人多了啦。
16: 对，那个已经不是一般正常，因为我一年大概平均一年可以碰到姐姐一次，我是工作也，他是真的是特别为了就是关系这个地方，
15: 特别为了京都。
16: 对，我每一年几乎每一年几乎从我认识他的疫情我们不算啊，就是从疫情之后，一年平均是一次在京都会见得到一次。是这样，
15: 是啊，因为我跟你讲，我就是我自己喜欢我自己去，然后就是我也会想要带家人去，所以是真的就喜欢。然后像上次带我妈去的那些地方，我意外的发现，哎，她还蛮喜欢，所以我在想说，我下一次我有可能还是会带她去。
16: 我最近就是帮姐姐，其实我跟姐认识就是这么多年来，其实吃素在大阪也不是问题了。就是像你下次你要带她去自由行，你不用担心，我都帮你找好就是 Uber 了，或者直接可以送到酒店了，我还可以告诉你订哪里吃素比较方便。
15: 哦，好好，太好了，太好了，
16: 不用再担心了。
15: 有有有，这个我就是还蛮需要的，因为就像讲说小树他之前带了一个团呢，他就是从那个神户没有啊，真的，你说你有带全素啊？我不知道，因为我刚刚想到是说你。就是有带大家就是说从神户进，
16: 神户有，
15: 对，那我不知道你觉得神户进好不好，因为神户进我还没有尝试从神户进，因为从神户进之前有一个走法的话是因为他要去参加艺术季，会从神户这边进
16: 你不一定要参加艺术季，但是你可以从神户机场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去走，因为其实神户最有名就是神户牛嘛，所以是三宫嘛。
15: 对。
16: 然后除了三宫以外，我会建议你们可以去那个，因为他们有
15: 艺人馆，艺人馆我很推荐。
16: 对，艺人馆就是很有很多那种什么洋风，其实就是当时其实有点像天母，就是当时所有的外国人，就是神户在1868年开港之后，有很多外国人就居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他非常的 有感，但是它的有一个有名的地方，另外当然是你们不会去那边买乌衣包子吧？问号，那边就是还有就是像那个东门街，东门街就是很多的那个中华料理，
15: 嗯，有这个大家可能比较不会去，因为就像你刚刚提到说，其实。我自己也会去艺人馆，而且我上一次去我也带皮皮去了艺人馆。艺人馆其实不能太晚去，因为他很早就打烊。你知道就像你讲的，他刚刚小树形容很天幕没错。就像讲说其实天幕很多店的他也没有开很晚，他也是很早就打烊了。所以那边真的有一种很天幕的感觉。而且那边很好，就是说你知道各种的食物你都吃得到。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在那个神户啊，就是在艺人馆，我没有带皮皮吃牛排，因为他要吃全熟的牛排。神户牛吃全熟太浪费了吧、
16: 哦、
15: 而且重点是实在是太浪费太奢侈了吧，所以你知道吗，我在他在神户在艺人馆，你知道我们吃到一个让我们觉得有点讶异的东西，
16: 意大利料理，
15: 不是，我们吃到了蛋菜
16: 啊，蛋菜、哦、
15: 你有没有觉得很讶异吧，
16: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15: 有有有，而且他的蛋菜就是比较像是巴黎那种，他就是有加蒜香有加奶油进去，然后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在港口的关系、哦、所以他取得的材料是新鲜的、
16: 哦、对，
15: 所以他本来就是那家店是专门吃蛋菜、嗯、所以我们就觉得哎、欸、很开心，我们找到了一家真的很小不是很大才里面没几个位置的一个小店，
16: 嗯，因为其实在艺人馆那个地方，因为就是以前住着，因为对日本人来讲他跟我们比较相似的地方是他们是黄种人黑头发跟我们一样，可是他们为什么叫异人，因为那些长相奇异的人眼睛是蓝色的啦，金色眼珠啊，他们都觉得哇黄色眼珠这个好像不太可能，所以日本就称他们叫异人馆、
15: 嗯、
16: 他们除了这些东西以外，我觉得还是蛮推荐，譬如说像我刚刚讲的三宫，然后或者是他们可以到摩赛克广场、
15: 嗯、
16: 那边有，如果是像亲子像暑假这期间他们想要带小朋友去体验那个，像小朋友可以玩一整天都很开心的，还有另外一个是水族馆，
15: 嗯哼，哎，那边有水族馆吗？
16: 有一个叫驱魔水族馆，然后有一个京都的、
15: 哦我去过京都水族馆，
16: 京都对不起，是驱魔以外，还有一个是那个神户水族馆、
15: 哦，神户水族馆，
16: 艺术水族馆，
15: 哦，真的吗？
16: 新的，
15: 它是怎么样子的？
16: 类完美水族馆，我只能讲说它拍摄照片、
15: 哦、就是拍照部分，因为你知道，像神户来讲的话，我另外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其实我还蛮喜欢神户馆的夜景。
16: 嗯、
15: 所以如果说是自己自由行的话啦，都会特别推荐人家要订一间在神户港旁边的旅馆、
16: 哦、
15: 因为那个整个夜景看起来我觉得还蛮美的，
16: 因为日本的三大夜景，一就是你也知道就在北海道嘛，
15: 函馆，
16: 对，然后第二个其实就在神户啦、
15: 嗯、
16: 第三个就长崎，
15: 嗯哼，
16: 对，你刚好命中，
15: 刚、哦、好有都看过，其实长崎我也看过，所以算是运气都还不错，
16: 他们叫做日本三大夜景，
15: 嗯，有这些地方我觉得都还蛮值得可以去停留的、
16: 嗯、
15: 然后其实就像讲的是说呢，像我就觉得神户很适合夏天，因为神户的颜色我就是我觉得它是属于夏天，你知道我反而刚刚就一直认真想，我秋天冬天我都没有去过神户，因为我就是觉得港口就是要夏天，
16: 神户它是个贸易港，所以原则上
15: 一年四季都可以，
16: 一年四季上都可以，它没有特别哪个季节、因为对我来讲我一年四季都会去，
15: 对，
16: 然后一年四季都在，我都做一件同样的事情，我都在那个摩赛克广场

0: 然后我朋友就说：“那我一个月给你台币6000。”他直接因为要跟他合作，但是他跟我开玩笑，
1: 有就是说他们要、本国人才能够兑换，像我跟你讲，泰国也是同样的状况、哦。像泰国的话呢，你路边也都会看到他有那个彩票嘛、那个彩票也是你可以买，但是即使你中大奖，你也是不能够领钱，你要泰国人才可以。然后他们就讲说，像你就要去找泰国人。哦、他说就有那种人，就是专门就是说他可能跟你抽佣这样子，你就可以去领的部分。哦、那所以日本。不用吗？
0: 不用啊，日本就直接我都带着客人，然后我就跟客人讲说，我们去买那个 Lotto L O T O， 然后我们去买6或是7，它上面那个十几亿要是中了没关系，我再带你们全团重新就地重游，
1: 所以客人也买吗？
0: 就是这是一个乐趣，就是每一个地方就是旅行当中可以有很多回忆。神户虽然是神户牛有名啊，然后夜景有名，但是我把它创造成为一个就是抽乐透的一个
1: 乐趣。Oh, Lucky的部分这样子，
0: 就是、一讲到那个神户，我就会马上就是不是神户牛、欸、直接想到是乐透。
1: 哦，了解了解。我跟你讲，其实你知道很好笑，我刚刚突然想到说，我连去布拉格，我也买过，就是类似像那种刮刮卡，然后。你知道布拉格那个刮刮卡在哪里买的吗？
0: 应该也是类似路边的那种
1: 小卡。不是，我在邮局里面买的刮刮卡。对，我是买邮票的时候发现他有刮刮卡，然后就忍不住就买了。
0: 然后是这样，日本是他都是小店，而且做的是6点就关门了、
1: 我记得他有很多小店，对，
0: 6点就关门。那我是因为那个日本乐透也不是说到处都有，所以就是有些地方你要特别找一下。那是我体验日本乐透跟我的客人体验日本乐透
1: 的地方。哎、那他就是也是跟我们台湾的刮刮卡一样吗？你刮中就直接现场兑吗？
0: 对，刮刮乐的话就是现场直接中，但是我买的就是类似台湾的那个大乐透、
1: 要去对号码的。
0: 对号码，就譬如说今天买明天开或是什么时候开、然后譬如回到台湾的时候，如果万一他们还在就是还没开奖回到台湾，我还会帮他们就是
1: 对一下吗？
0: 就是告诉他中奖号码是几号，谁有中、什么什么彩球之类的。
1: 这样子还蛮有趣跟蛮可爱的、欸。
0: 对、
1: 然后我一直以为说你关西都只去那个环球影城，所以没想到你有去别的地方、欸。
0: 有时候还要去那些什么山城、竹田城，我们要去爬那个城堡。
1: 有竹田城，我爬过了。
0: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我整个金板神已经玩到，我连那个城堡上面的石头砖墙我都可以介绍了。
1: 哇，因为就是你们一直去的次数就非常非常多，就像我们刚刚广告有聊到，就是说像姬路城、其实你知道吗？前一阵你就看到姬路城现在就是有分那个不同的票价嘛。然后我就会想说，喝咖仔姬路城我去过最多次，我姬路城去到我应该一只手指头可能不太够数了。
0: 对，姬路城其实蛮值得去的，只是姬路城如果没有到天守阁，有一点可惜、
1: 对，但是就像讲了，跟团的话，其实时间是有留给大家去，但是可能就是说，你可能只能够一个。想法就直接冲，你知道我那时候还有点贪心哦，我还买了姬路城的票，然后我还买了旁边的好古园，我希望我两边可以去。结果我跟你讲，真的，另外好古园就是当做捐给他们的，因为就是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带我妈妈去。
0: 我想要鼓励姐姐在那个秋天的时候带妈妈去看好古园。
1: 我秋天去过，就是因为它很漂亮。我跟你讲，我秋天去过，我觉得它很美。你知道我夏天还有在那边遇过茶道，我也觉得我很喜欢，所以是真的蛮喜欢。我刚好来问你一个最近大家在问的问题，就是说呢。因为最近就是有一个问题是说，开始有台湾客人发现说，原来在日本呢有所谓就是A B 菜单的问题。 A B 菜单问题指的就是说呢，可能
0: 是
1: 日本人对跟外国人。可是我记得这个好像不是最近才有，是不是行之有年了？
0: A B 菜单没有，因为我可能或许我会日文，我从来没有遇过 A B 菜单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可能就是讲日文。对，姐姐，我学日文也学30年了。
1: 所以你没有遇到，因为我刚好就是我看到最近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啊，我就想起说，其实好像以前就有，就是说它不是所有店家，可是有一些店家，就是我记得我以前遇到的是说，因为我不会讲日文嘛，所以他有的店家是直接拒绝我。有一些小店跟老店，他就直接拒绝我说那个他们不接待外国人，我就直接被拒绝。
0: 对，有些会这样。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蛮直白，很好。
1: 他有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像讲的是说，我后来就有遇到，就是说可能有些地方呢，因为他开始观光客变多，然后他可能他也觉得说他想要赚外国人的钱，可是他可能没有能力直接赚外国人的钱，所以他们是不是似乎有请类似工读生或者什么会讲中文啦、会讲英文啦、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增加他们的成本，所以才会导致于就是说你可能拿了日文菜单跟所谓的就是英文或者是中文菜单会有一些价差，

0: 然后我一开始我不是直接发现价差，我一开始发现的它是提供的那个内容物不一样，就包含比如说可能日文有一些它可以都是单点，因为可能你都看得懂嘛，可是它可能就是给你的英文菜单或者是中文菜单就给你一个 set 煮好的，那因为煮好你可能就觉得它价钱比较高嘛。我看到是这样子啦，
1: 因为 AB 菜单如果是大家来讨论的话可能我就没这个困扰，
0: 因为你就是日文的嘛，
1: 全部都讲日文。但是有个东西就是他有时候还他日本人还是会欺负外国人，所以这个时候要记得学好京都腔
0: 啊。为什么有差吗？
1: 因为在日本啊，其实譬如说就这样，我们大家应该都会讲 so desu ne， 就是啊这样子啊，但是在京都会讲 so desu ne， 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正的意思，一个是反的，就是啊这样子啊。就是在日本京都腔给人家感觉是腹黑的感觉，肚子是黑吗？肚子黑水，
0: 了解，所以就也是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像我后来就是跟人家讲说啊，如果你真的 care 就是说你外国人买到的东西比较贵，吃到的东西比较贵的话，其实你就是进去之后如果你发现你觉得你不开心，你就直接跟他讲说我不要这样子就走啊。那我朋友就说啊这样会不会不好意思，我就说他都对你这样子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
1: 就走就好了。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啦，我觉得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观光客变多了之后呢有好有坏，因为我们都曾经遇过就是说以前没有这么多观光客的时候，日本真的有很多的地方它非常的温馨，它非常的热情，不管你讲不讲日文它都非常的热情。可是后来是真的观光客变多，我觉得他们也是可能也烦了，然后可能也就是也想说不想要一直都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所以就做了一些调整。虽然有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不太开心，
1: 像花见小路吗？
0: 对对对，我还是觉得不太开心。然后但是我觉得花见小路也是我从看着他呢就是欢迎大家在那边走，一直到最后就是说开始有
1: 管制，偷拍一集开始嘛。
0: 对，我是真的有从偷拍一集开始啦。可是后来到最后就像讲的是说他是现在是规定嘛，就是不能拍嘛，
1: 能拍。
0: 可是我觉得我都是尊重就是当地的文化，因为他同样的概念就跟你去欧洲旅行的时候有一些他的城堡他里面不给你拍嘛，
1: 对啊，
0: 因为他不给你拍是有原因的嘛，那你要嘛就是说你就不要进去，不要花钱进去嘛。那你如果进去的话，就遵守他的规定。
1: 对，
0: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餐厅也是同样的状况嘛。
1: 啊，
0: 那甚至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呢，就是像那个基路城嘛，因为也是有人在那边喊什么票价的问题，可是你就是。愿意的话你就付钱就进去，不愿意就算了嘛。
1: 花钱修整修的，啊，
0: 对对
1: 对，啊，
0: 没错。哇，今天时间过得很快，节目接近尾声，又要跟朋友们说再见喽。也希望朋友们在下个礼拜记得打开收音机收听由快运所主持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诶，骑卡板诶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0: 现在时间21:00。
1: 快乐很重要，快乐是一种良药，抱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1+1更快乐，快乐在一起。

听众朋友请注意，万一发生车祸，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超方便哦。文件备齐送交后，保险公司十个工作日内就会给付保险金。有理赔问题请直接找保险公司，切勿找代办黄牛或支付代办费，免得白花冤枉钱哦。提醒您，115年7月1日起，死亡与失能最高给付提高到300万元，详情请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近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的注意事项。大型车的内轮差与四线死角，当车子直线前进时，前后轮行进的轮机都会在同一线上，但是呢，当转弯时候，后轮就不会随着前轮轨迹而会往内侧偏移哦。这时候后轮与前轮的轨迹产生的差距就是内轮差，而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因为车身轴距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车辆较为大哦。大货车的内轮差约 3.5 到 4.5 公尺，连接车的内轮差约6到 7.5 公尺，加上大型车因车辆本身的结构还有装载货运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也比一般其他的车种较为多。骑士们若是在路上遇到大型车辆过弯，务必要停在大型车车后轮之后哦，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才能确保安全哦。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确保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顺畅。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何处挂愁，就叫他轻轻走过，别让我

0: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 没错，
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

0: 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哈哈
1: 哈 Beautiful Sunday, yes!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啊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同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5: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阿妈，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22:00。
18: 快乐很重要，快乐是一种良药。保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一加一更快乐，快乐在一起。以下节目为快乐新生，由许志杰代班主持。
19: 快乐新生，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阳的欢喜小金刚许志杰。啊，今麦跟欢喜小金刚主要是爱欢喜心认真做啊，进步知足，快乐幸福，要进步也要知足，要知足也要快乐。啊，所以这样子才会啊，这个快乐幸福。所以我们今天哈。邀请咱沈博阳哈，好，那呢沈博阳未来的市长哈来我们节目，好，所以今天也谢谢我们博阳市长哈。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是快乐新生节目空中的欢迎单元，这个节目咱收听的是大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89.3，台中中华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朋友地区请收听风声广播电台 FM91.3，嘛希望咱全国的听众朋友，若听到沈博阳啊，爱倒吹票一下。啊，所以今日咱访问的是咱转动城市博未来欢欣市长顺洋洋哦，那台北市长候选人，那沈博阳啊， 市长你好、
8: 哦、大家好委员好大家好、
19: 哦、这候选人、哦、开始人会开始跟你叫市长了这个你要慢慢听有关系
8: 好好好没问题、啊、
19: 之前有一次我跟齐麦跟伟泽那时候齐麦跟伟泽在选市那个高雄市长跟台南市长的初选还没决定我较早做过红山市长、嗯啊，所以阮三个做过入去电梯，入番那个电梯，做过入去顺后边有人咧叫市长，突、然我歪头咧，只卖讲哦，啊三个过来争你，因为我迄阵啊做市长做过四当县市合并又加四个半月，所以差不多五当的时间、哦啊，所以听到市长足亲切咧。啊，当然你咧候选的期间吼，啊，大家就开始会叫你市长啊、嗯。我想吼、哦，慢慢来关系啊。而且哈、哦，我觉得哈，像博洋，咱博洋哈，即马诶，迄、那个气势如何如何？
8: 是。
19: 因为甲蒋万安比较哈，迄、那个产品有也无同。啊，所以是不是先请博洋甲咱概念，感觉你对这个选举的信心度状况大概是安那、
8: 哦？哦，我是很有信心的。对，因为毕竟我觉得跟蒋万安比起来、嗯哦，就是我觉得不管在能力上面，还是说对于市政的愿景上面，哈、嗯哦，我们都比他好了。啊，我们的团队也非常的坚强。嗯啊，但是我们现在就还是比较输在大家不认识我，
19: 是
8: 就知名度不够。所以像我常常去扫街的时候都会大家在扫的时候都还要一直看我那个衣服上面的名字说他们是像、哎、这个人到底是谁、哎哦、或者说他们可能知道民进党要推出候选人但是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们也不知道
19: 还不清楚、
8: 哎、对、哎、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知名度慢慢拉起来之后、哦、觉得都有一波的本钱、啊、
19: 是
8: 因为大家都会讲说这个 蓝大于绿说这个台北市、
19: 嗯、是
8: 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台北市是八名立委嘛？嗯，那八名立委其实以前呢、啊，士林北投我们就是吴思耀立委嘛，嗯，中正万华以前是林长佐，现在是吴佩益嘛，嗯，哦，然后呢，这一个大同这边是中山大同是王世坚嘛，嗯、啊，内湖南港是因为那时候萨卡都啦，所以那个高嘉瑜才没有啊，不然有高嘉瑜、啊，
19: 是
8: 啊，也就是说呢，其实最好的状况八个有四个 啊，八个有四个，那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嗯哦、说什么这个哇蓝大于绿那没有办法选其实我觉得不至于、啊、那而且尤其是到市政选举的时候大家更多时候是在看市政、嗯哦、你这个城市你问题有没有解决啊、哦、淹水有没有解决鹅虐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嗯、啊树砍那么多有没有解决、嗯、我觉得大家关心的是这些事、嗯、哼哼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一直告诉大家我们希望台北市变成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嗯、我觉得渐渐会得到市民的认同了、嗯哦、所以呢现在就是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一步一步往上我们民调这样慢慢追进慢慢追进
19: 我说一个例给博洋参考那时候十几年前邱志伟跟林义士在选区域立委的时候那个邱志伟是新人嘿、哦、也是和你一样而且因为选台北市是全国的媒体啊，嗯选地方的议员哈，立委哈，他的媒体性还没那么高，
8: 哎，对，
19: 所以一开始哈，我记得哈，一开始林义士支持度有30几%的时候，嗯，邱志伟的支持度大概只有20%左右，嗯、
8: 哦，哇，那哦也是差很多那时候，
19: 啊，那就差10几%嘛，嘿，啊，不然哈，哎、欸，林义士保持在38-39%的时候，嗯，哎、欸，邱志伟变24-25%支持度了，嗯，我也变27-28%支持度了，
8: 哦，越来越近了。
19: 我甲分析哈，伊的迄个知名度甲支持度哈，嗯，啊，等于讲，伫林立士的伊传播伊的知名度差不多要个80几%，差不多90%吧，嗯嗯，啊，伊的支持度38%，所以无甲一半。哦、啊，我总爱看邱志伟的知名度跟支持度哈，嗯，比如讲伊支持度知名度40%哈，嗯，支持度20%，嗯，啊，知名度50%的时阵，支持度25%，嘿，知名度60%的时阵，支持度30%，多一半较低啊，嘿，迄阵啊，我就感觉讲啊，搞不也邱志伟呀，
8: 哦，有感觉了。
19: 哎，就是说他，你看哦，林义士是85-86%的知名度，嗯嗯，将近90%的知名度，
8: 对，
19: 支持度是38-39%，
8: 对，
19: 啊，邱志伟是从20-30%是20-25-30%一直往上，嗯，所以另外70%的时阵，知名度70%的时阵，也支持度的35%，嗯嗯嗯，也知名度呢是80%的时阵，都40%的赢呀，
8: 嘿呀、啊、嘿，
19: 所以我觉得其实波阳这样子分析哈、嗯，我感觉其实你慢慢啦哈，我跟你赶快有信心啦。
8: 嗯嗯嗯，多谢。
19: 哎，因为我们去比较这样子一个民调的成长过程，民调其实不是看绝对值，是看趋势。
8: 对对。
19: 哎，所以今麦波阳哎趋势越来越扬。
8: 嗯。
19: 好，所以我相信哈，那个波阳的能力啊，阿根政见啊。嗯，让我们全国人民认同，
8: 嗯
19: 啊、尤其咱快乐电台哈，做、啊、全国的听众朋友，你拢熟悉台北的朋友哈，好、啊，你爱甲你台北朋友讲，
8: 我
19: 你
8: 都
19: 好、啊，第一拜托甲咱陈伯阳支持一下，
8: 第二哈，
19: 哎，第二讲啊，无你会当甲因讲中间选民，你能用比较看卖咧嘛，好、啊，陈伯阳甲蒋万安系比较系所有的政见也好，
8: 嗯，
19: 处理台台子的态度也好。
8: 嗯、
19: 真正有差的嘛，
8: 嗯
19: 哦、所以变咧，让咱少年的沈博阳会当当选咱台北市长哈。
8: 嗯，
19: 迄、那个博阳做认真是关键，做优势是关键，咱所有条件没有倒双头嘛是关键。
8: 多谢、啊哦。我们之前在士林北投其实也是类似，
19: 哎、
8: 像那时候是思瑶，他要挑战丁守中。
19: 哦，还蛮就盘算的。
8: 哇，那时候第一次那个丁守中已经当了很多年的立委，
19: 啊，
8: 所以那个民调一开始也是差20几%，
19: 是，
8: 但是到之后思瑶就逆转显胜，
19: 啊，
8: 他也是从大家不认识到认识，
19: 嗯、
8: 然后到认同说，哎、欸，你这个想要帮助我们地方，结果到最后逆转，
19: 啊，
8: 哎、欸，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有经验过，
19: 对，
8: 所以台北经验过，高雄也经验过，啊，我是觉得我们就是按照这样一个路啦，嗯、扎实的打，
19: 是，
8: 就是。所以我就一直还是提出很多政见，
19: 比
8: 如要怎么照顾年长者，现在在台北也很多人、啊
19: 嘿嘿嘿
8: 哦、还有这个家长很多在担心的事情啊、哦、青年创业也需要钱啊就是我们都针对这些事情不断的出去
19: 啊，
8: 希望能够得到市民的认同。
19: 嗯哼、哦、所以现在就是一直在提政见。
8: 嘿、
19: 啊、过来、啊那个、我还有一个建议啦、
8: 嗯、
19: 政见以外、啊其实很多人就是爱内行看门道，
8: 欸、
19: 外行看热闹。
8: 对，要很容易听懂了。
19: 哎、欸，免、哦、得让人一下就知影讲啊，沈博阳。
8: 哎、欸
19: 啊，所以你比如你去那个饶河夜市啦、扫街啦，还、欸、是讲人签名啦，哈、
8: 嗯，
19: 这状况。你那个反应还感觉是不是会当甲大家讲？
8: 嘿，哦，那我、哦、那一次去真的是我自己也都很意外。
19: 嗯，
8: 哦，就是在饶河街那一次是。一开始我一下车的时候，我吓一跳说啊，怎么会那么多人？我想说哇，今天夜市生意那么好，
19: 嗯、
8: 结果没有，是那个夜市的入口、那一边聚集着全部说要来签名啊或者拍照的人，
19: 嗯
8: 啊，人太多了，多到我们没有办法进去，
19: 哎，
8: 所以我们到最后决定在夜市门口先跟大家拍照，
19: 啊、
8: 哇，拍照拍了快半小时，
19: 哦，
8: 快半小时，然后拍完了之后我才走进去，
19: 嗯
8: 啊，一走进去之后又有后面又再来的人，所以在里面又停下来、又再给大家拍照，
19: 啊，
8: 所以那一天就是气氛真的很热络，
19: 嗯，
8: 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因为那时候当地的议员跟着我一起走嘛，他们说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说，而且那天还不是假日，它是一般日嘛，所以是一般日，我记得是礼拜二，上礼拜二在扫街的时候，然后竟然可以到那么多人，而且是摊商啦、民众啦，哦，还有连经过的外国人啦，哦，就大家都来拍照，然后那这个气势其实我觉得也很不错。那但是我觉得。气势是气势，选票是选票，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还是很希望说要把这个气势转化成选票才有意义嘛，我们才有办法胜选。所以我觉得气势起来之后呢，经过的人一定会觉得说，哎呦啊，这个到底是谁啊？怎么在这边在拍照？啊，他可能一看啊，因为我穿那个台北市长候选人的衣服嘛，那他认识你这个人之后呢，可能哪一天他在看这个 YouTube 的时候，可能滑滑滑。本来以前看到沈博洋也不认识是谁就滑过去啊，但是因为可能在夜市看到，哎，大家都在跟他拍照，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点进去看影片，哎，他可能就看到我可能讲了一个简单的政见，那这样才有机会接触到他。那不然的话，永远我们讲再怎么多，就算网络上我们放在那边，不看的人就是不会看，他就是滑过去而已。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地方上跑还是很重要，
19: 对，
8: 因为大家才会感受到气氛，然后才会说啊。这个人有，我那天在公园有看到他，然后来看一下他在讲什么好了。啊，这个我们机会才抓到啊，不然他干嘛要理你？
19: 对，
8: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支持者哦，其实真的很热情，然后他们也真的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沈博阳介绍给大家知道。然后其实我也真的很感谢他们，那不然的话，只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19: 对，其实哈，算计哈，就是讲，例如陆战。海战、空战，
8: 嗯
19: 啊哦啊，陆战上直接的，就是讲啊，因为保养的确政敌，哈、 现在开始做不分区的立委嘛、
8: 嗯
19: 啊、所以全国也没有很多人熟悉你、嗯啊、尤其台北市看过你的人、啊
8: 嗯、
19: 可能少啦嘿、啊、所以这段时间要让大家去看到你、啊、这是当然这是陆战重要的事
8: 很重要的、
19: 哦啊、当然以台北市的人口数、啊
8: 嗯、
19: 你要让所有人看到也有困难所以就是说、哦、咱就尽量走啊，就能做另外，就是讲吼，人看到你印象是啥，
8: 嗯，
19: 吼、
8: 嗯，
19: 也是讲吼，迄个空战要哪个提升，
8: 嗯，
19: 比如讲，我若听到熊本吼，我就想到熊本熊，
8: 啊，对，古马梦，
19: 啊，哎、欸，你有一个熊本熊，啊，开始一开始啊，我对熊本的了解是啥，
8: 嗯，
19: 啊，你比如讲在高雄看到。徐志杰哈，伊会想到小金刚，
8: 哈
19: 哈哈！小金刚啊，小金刚，我前较早啊，对洪沙小金刚到高雄小金刚，到我咧做推动三者保险公司，我迄阵号叫三者小金刚。嘿，啊，尾仔我选市长，我初选啊，改 AI 小金刚。
8: 嘿，
19: 啊，即马瑞龙啊，胜选咱个斗支持以外啊，我感觉讲啊。我应该是做欢喜小金刚哈，开始推动欢喜心灵建设。
8: 嗯。
19: 所以某样地，我会感觉普马，
8: 嘿，
19: 啊，普马是美洲狮，
8: 哎，美洲豹，美洲狮，
19: 美洲豹，美洲狮，嗯，啊，其实我感觉普马迄个感觉哈，
8: 嘿，
19: 哦，好，全国民众知影讲我是速度足紧的，
8: 嘿，
19: 我是
8: 勇往直前，
19: 我是勇往直前的，
8: 嘿，
19: 啊，甲蒋万安做一个比较，
8: 嘿，
19: 因为蒋万安我印象中上深的是迄个教育政见发表会啦，
8: 嘿。
19: 伊家己个教育政策，我袂顶一个选举个时阵哦。伊家己个政见，人记者咧甲问问题，伊伫遐看手机啊。啊，叫人家问讲啊，这是啥呢啦？伊嘛袂晓回答，讲啊，这叫伊个
8: 目标咧。来回答，
19: 旁边来回答。
8: 哎，他都这样。
19: 所以这种情形是不是咱个沈博阳铺嘛？
8: 对。
19: 那你做市长，你下下面有啥物无眼看个所在？
8: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我觉得现在台北市政吼，就是卡。啊，为什么我说卡？就是因为吼，那交通也卡了、
19: 欸，
8: 水沟也卡了、
19: 欸，
8: 啊，我觉得都更也卡，都更卡很久、
19: 欸。
8: 啊，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市民有反应，比如说要打1999、啊、都卡住
19: 嗯。嗯，
8: 像最近这种儿虐案吼，真的很多。
19: 嗯，
8: 蒋万安这三年吼，有8起重大儿虐案，100多个小孩受害呢、啊，有600多次的那种不当管教。
19: 哦、是啊、哦，
8: 所以这种儿虐很严重啊。他每次都说，哎呦，有掌握。我们会处理、啊、然后下一次又再发生、
19: 欸
8: 啊、都没有停哦，一直到这几个礼拜都还在发生，所以啊，这就很奇怪呀、啊，就是表示市民反应、欸，因为不是没有反应哦，像最近比较严重那个夏利斯啊，
19: 嗯、
8: 那个1999家长那个反应各种问题，反应了13次、
19: 欸，
8: 表示都没有接住了，
19: 嗯、
8: 所以这个市政、哦、其实有点卡住啊，怠慢、嗯、啊，我觉得、哦、他们的这种那个官僚的那种习气、哦就蒋万安身上一直展现出来、
19: 嗯
8: 啊、所以 我就一直告诉民众其实我们来其实很简单、啊、我们就是给他顺起来而已、
19: 啊、
8: 要给他顺、啊、交通我们有一些改革方案要顺、啊啊、水沟要清这也顺嘛1999我们把它分成不同种类、啊、你马上打马上可以得到回答、啊、我们还特别设一个家长的1999家长有什么问题直接打一个独立的家长的1999、啊、然后我们来扩增这个家庭教育中心、啊、来设因为现在只有一个我们给它扩成每个区都一个
19: 那、
8: 啊、就可以实质的赶快解决家长的问题、
19: 嗯哼
8: 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哦、说真的都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哦、他连这些小事都不愿意做、
19: 嗯、
8: 所以我那时候才说第一个、哦、我们先让这个、哦、大家反应、哦、有些困难能够先顺起来了、
19: 嗯
8: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城市也这个城市那么有资源然后说那么简单说大家只是生活顺而已要更多了、哦、所以我还有讲一个要经济要顺起来
19: 嗯，
8: 因为台北市现在哈、哦、这十年流失27万人，
19: 嗯
8: 啊，大家一直离开台北市，现在平均一个月流失一个里的人，啊、都没有停下来
19: 啊，是啊，
8: 嘿，很恐怖，27万大概就是一个大安区，
19: 每个月流失
8: 一个里，
19: 哦，这个数据很可怕，
8: 很可怕，对，就人留不住了，
19: 每个月流失27万人，
8: 嘿，不、啊，三年流二十、啊，三年流27万，
19: 啊、嘿、啊，三年，
8: 十年啊，拍谁讲错了，十年流27万，
19: 对、啊，
8: 10年27万，
19: 哎、
8: 啊，啊，就是一个大安区的人都没有，
19: 啊哈哈、啊啊，
8: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不合理嘛，
19: 嗯，
8: 就说世界的大都市哈，大都、啊、他抢破头啊，机会很多啊，所以我觉得要怎么样让台北重新活起来，那个经济哈和机会要变多，
19: 啊，
8: 然后要。大家居住要更方便，
19: 嗯，
8: 哦，就是要住得起啦， 所以这几件事情我们之前提出了很多住宅的、要怎么都更的方案啦、还有这个婚育宅的方案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台北不是都发那个敬老卡、我就说、敬老卡还有应该要发一个另外一个是小孩的、就是一张小孩也可以拿一张卡、也是600点那、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可以带着小孩去用这个点数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因为你的敬老卡跟小孩卡、最重要的是它在用在哪里、因为我们现在科技业越来越好税收多嘛、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税收拿过来丢到这个卡里面、如果他的卡就可以花在我们的地方的商圈、那就表示你把这个钱经济的果实分享到地方的经济嘛、所以我就要设计说地方的商圈做一些亲子的认证、然后办一些亲子的活动、书店也可以办活动、家长呢就下楼走个两三百公尺就有活动可以参加啊，反正点数要用掉嘛。这个地方的商圈的经济才能够带起来。所以经济要整个活起来，就要靠这种措施哦，让它慢慢慢慢的把我们的商圈全部找回来。然后我还想把观光客找回来。
19: 好，所以等一下哈，我们请博洋再跟我们分析一下哈、对，有很多需要要做的。我其实印象上深的是安尼啦。顺呢？就是说之前很多事情都卡卡的、所以我们要叫它顺
8: 都不顺、
19: 然后呢 Puma 呢每周四每周报呢又跑很快又叫做顺顺嘛是快的意思
8: 顺利 啊, 啊
19: 一瞬间、一瞬间 S-O-O-N 嘛是顺嘛是快的意思嘛够快够顺利我想到我们起码叫做快快快嘛讲话叫做慢慢慢嘛Puma 可以当好顺可以当好快快够顺这很重要、所以、很多包括我们的交通啦、包括我们的社会主体
8: 市政的效率啦、
19: 市政的讨论经济啊、这样我们咱来休困一下，请保养哥甲咱讲一下，伊大概要哪做，吼，大概有一个观念，要出去替咱保养宣传，嘛较知影讲有物件要宣传啥，吼，咱等下请保养哥继续甲咱报告哈，咱即马先休困一下哦。
2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2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9: 欢迎各位来到这部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收金工许志杰。 咱现在访问的是咱转动城市拼未来，咱的焕新市长顺洋洋，咱的沈博洋市长，哎，市长你好，
8: 谢谢，我们好，大家好，大家好，
19: 我最希望真正林刚会当叫博洋市长，真正动选市长，啊，因为博洋这个顺哈，真正是展现足侪台北市的问题，好卡住，他都跟你讲哎，而呢，我唔知道这严重，
8: 哇，真的很严重。很严重，
19: 哎呀，而呢，安尼甲咱卡掉咧，哦，啊，过来就讲啊，经济变啊变，嗯，啊，包括咱的饮水的问题，嗯，啊，包括迄个设置岛的问题，这讲足久啊，都无得解决，
8: 然后一直砍树，
19: 哎，哈，啊，包括迄个所有，反正凡此种种啦，嗯，哎，我对蒋万安的感觉哈，伊就是拢软软啊，啊，无主张，
8: 嗯，
19: 无做功课，
8: 嗯，
19: 啊，所以最近现在也表现讲。啊，什么代志讲啥啊？我担当我负责，连迄个网络迄个无，啊，哎，我担当我负责，
8: 冲着我来，
19: 哎，冲着我来，嗯，啊，你设置岛问题，你迄个宝林茶室的问题，你其他啊，你较早拢当着代志拢避起，
8: 嗯，
19: 当着代志拢中央处理，当着代志拢怪中央，啊，你家己代表市，你做一个市长，啊，代表市会当做啥？干那最近石油的好啊，石油油。
8: 嗯，
19: 啊，恁台北市嘛无检查，嘛无查验啦。
8: 系啊，
19: 人台中
8: 啊，食安会议他都没参加。
19: 对，
8: 系啊。
19: 啊，所以就讲，他感觉上就是讲，伊就是咧顾政治尔，伊无咧顾市政。
8: 嗯，
19: 啊，所以市政哈，陈科已久系即个问题哈，是不是讲啊，请咱保养来发挥者，就讲啊，有几个大概的方向，啊，你想要让台北市民知影讲，以后我铺嘛，哈，顺哈，个紧。啊，要来解决卡住的哪些问题？啊，简单好，咱条就没有啊，这个了解。
8: 哎，我觉得哈，就我分成几个方向了哈。第一个就是台北市是一个老化的城市，
19: 嗯，
8: 哦，就是它的建筑物太老了，所以呢，空间的改造太重要了。
19: 嗯，
8: 我就是啊，这个建筑物的不管是都更啦，哦，老宅延寿啦，哦，加装电梯啦，屋顶绿化啦。哦，这个我觉得要赶快来做。这个台北是很慢很慢，
19: 做完。
8: 哎啊，这个城市哦，这样看起来说真的，很多人都说台北太丑了。
19: 嗯，
8: 哎，这个真的要解决。
19: 是
8: 啊，树本来很美啊，一直砍。
19: 哎，
8: 啊，树如果一直砍，哎，这个会越来越热呢。
19: 啊，
8: 啊，这个也要，这个也要解决啊。
19: 哎，
8: 哦，还有呢，这个台北的山跟水，台北的山其实很优秀。
19: 嗯，
8: 台北有152条这个山林步道，这个要跟国际好好推广。啊，这个也不容易，这个其实很好做。那个首尔现在都在做这个山林计划，我们台湾台北的山林计划不知道在哪里。现在就只有中央都市林计划，但是你要落实到每个城市是要不同的做法。
19: 嗯，
8: 台北市现在反而是反其道而行。啊，你看水，你看伟大的都市都一定会有漂亮的那个。漂亮的河川经过的一定是最主要的景点。
19: 对，小桥流水人家。
8: 哎呀，啊，我们的水真的是，我们的清水设施真的是不够了。
19: 嗯，
8: 所以其实光是空间改造这件事情，我相信台北市民已经等很久了。
19: 嗯，
8: 啊，再来齁，我也有一些政策，比如说齁，我是要让大家齁时间，就像刚刚讲的，
19: 嗯，
8: 要省下多一点时间，因为你经济要活络起来，其实有一个前提，大家要够用时间，要够用。
19: 嗯，
8: 所以我就又做了很多这种省时间的政策，比如说家长的一些免费临托，哦，这是省时间嘛，对不对？小孩有人帮你顾，每个礼拜几小时可以出去看看电影啊，哦，这个也是一种嘛。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台北哦，运动的人爬山啦，跑步啦不少。
19: 嗯，
8: 那齁，其实有时候你回家换衣服啦，洗澡啦，嗯，啊，然后呢齁，然后再去准备啦齁，其实来来回回有时候很花时间。
19: 嗯，
8: 所以我就学东京齁，就是我们在几个重要的登山口啦，公园啦，捷运站啦，嗯，我们来做那个叫运动驿站。哦，就是你齁跑步的啦，啊，登山的啦，啊，你哇塞啦
19: 哇塞，
8: 欸，灌洗呀齁，啊，然后呢，嗯，甚至还有些地方可以租鞋子。
19: 欸，这个观念还蛮新的，其实日本有做做这吗？
8: 日本在皇居那边就有做，而且做得很棒。
19: 啊，
8: 所以啊，这个一旦做起来，其实这个也不是，这个其实商业机制进来，一定很多人要经营嘛。
19: 嗯，
8: 所以你把这个地先盘点出来，然后让大家来经营以后，我跟你讲，这个你一定省到时间，因为你可以直接到那个地点，赶快弄一弄就可以去做你的运动，弄一弄又可以回家，这也是省时间。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政策累积起来，我是希望帮好台北市民多省下一点时间。
19: 嗯，
8: 啊，这个时候我再去推我刚刚讲的那个不同的卡，去用在不同的商圈，
19: 嗯，
8: 先把商圈再给它活络起来，
19: 嗯，
8: 欸，啊，然后再把台北市，哦，推销出去，嗯，啊，推销出去我觉得两个点，一个点是我在讲的文化步道，哦，这个我先摆到一边，
19: 嗯，
8: 另外一个我就回到山， 你知道像首尔吼，首尔他们最近说他们叫亚洲第一登山城，哦啊，一年吼吸引几百万人到首尔去爬山呢，几百万人
19: 第一登山城，
8: 嘿，他们自己推广，推广出去吼，真的，一年几百万人，几百万人来观光，那个观光效益很大，这个一定可以再活络我们的商圈嘛。那但是哦，台北的步道比首尔多。台北的步道比首尔多，山也比首尔多，我们的生态系也比首尔丰富，
19: 所以我们第一登山城可以胜过他们
8: 了。是明明台北啊，这个都没有推销出去啊，这个不难。其实你看，如果按照我的做法，你的步道稍微给它再美化嘛，步道可以把它弄一些手作步道啊，标示清楚一点，各国语言啊，然后那个登山口可以租设备，你什么东西没带都可以租啊，你厕所要好找，要干净。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讲有盥洗的地方，你鞋子那个脏了，爬山鞋子脏了也可以清洗，这个马上外国人很喜欢那一种城市离山很近的，所以他可以来享受我们台湾的台北的美食，又可以爬山，外国人很喜欢这些，这个观光效益就来了，我就想说以后我来发展一个台北三天二两夜爬山计划，全世界爱爬山的人来台北，如果你想待久一点，七天六夜或者十天九夜，我就开始介绍你台北待几天，你再来你可以去花莲，可以去台南，可以去高雄，你的旅程要怎么规划，台北要做到这样才像首都啦，你要把大家吸引进来之后，然后再待久一点，我再把你告诉你说台湾还有哪些更好的地方，这样才叫首都啊，首都好歹又有点自己的责任吧，
19: 说的也是。郭阳讲到这个我突然有个想法，其实我之前曾经跟那个观光研训院讨论过，就台湾的观光跟世界的观光比较，到底我们好在哪里，又什么去吸引世界的人来，
8: 对，
19: 他给我一个概念还不错，就是说台湾其实是最好生活的国家，
8: 对，
19: 你跟世界各国的大城市相比，台湾的 Seven 的便利商店
8: 密度，对，
19: 密度高，而且台湾的 Seven 的东西都比他们的 Seven 的东西都还要更齐全，然后台湾的治安，你去世界各国两三点不敢在外面走，在台湾两三点你
8: 安全，
19: 安全没问题，你要吃台湾的肉肉饭还是要吃台湾的牛肉面，
8: 就方便，
19: 所以要怎么样可以塑造台湾台湾好生活，因为我去参加我们的全国党代表大会，我们的标题叫台湾好生活团结拼未来，台湾好生活要让人感受到这其实不是那个大的风景点的差别，是你在我这个国家在我这个城市生活的时候你感受到就是好生活，所以他到博洋说的我觉得有一点接近那种感觉，
8: 对对对，
19: 就是说我要让你省时间，我要让你脚用了路方便，没有你去商圈买物件，变成一个台北好生活的感觉。
8: 对对，
19: 台北好生活了，我会推广讲，阮高雄嘛好生活，台北嘛好生活。
8: 哎呀，把这个人都一直带进来
19: 啊！
8: 而且我觉得刚刚委员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刚刚在讲自然生态嘛，那是我们的优势，便利商店也是优势。然后我们还有几个优势，像我们的咖啡店、咖啡厅啊，喝咖啡的地方，我们的密度也是世界一流。这个对外国人也很吸引啊，
19: 但我们归首尔，
8: 我们的咖啡厅非常多，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庙宇也很多，
19: 庙是很多，
8: 庙也很多啊，这个也是吸引别人的地方啊，所以庙跟商圈跟山这几个一旦连在一起，哇塞，那个光是给人一天的体验的感受，还有市场，所以你看他可以逛商圈，他可以喝咖啡，他可以看庙宇，可以逛晚市，可以逛夜市，可以逛早市，可以爬山，都在可能十五到二十分钟，
19: 好行哇，
8: 这样就可以，因为我们的旅宿业也可以拉起来啊。
19: 对，所以你从国外的观点，你来台湾，除了看你哪个风景点，你有介意的以外，你到台湾住几工啊，看卖啊，体会到台湾的生活跟其他国家的生活无同款，体会到咱台北市的生活的方便安全，各项设施的连结，
8: 对，
19: 跟其他的城市国家的城市不一样，
8: 对，
19: 所以台北市长应该要把这些做一个连结，来向世界宣导，让人知道台北市是一个这么温暖这么便利这么 安全，这里好生活的城市。
8: 哎呀，我们是真的是国际城市啊！啊，这样才像首尔，像东京嘛。嗯，对对，都已经叫自己叫首都了。
19: 没有哦，我听你安尼讲讲，我有那个兴趣搬来台北。没啦，我高雄我咧就好啊。我高雄
8: 我现在高雄，高雄现在是厉害了。
19: 其实就是南北呼应嘛。
8: 对
19: 啊、哦，我们台北要发展，高雄要发展，一起南北呼应嘛。好、嗯哦、啊，当然台北市的讲啊，咱保养市长啦哈，讲到这。感觉吼，咱听众朋友，你甲感受看卖啊、嗯！你有听到蒋万安头壳内底想的，要让台湾变成什么款的愿景无？嗯，
8: 无啦，然、哦、后、啊、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19: 对，他当然在想选总统了啦。嗯。哦，啊，你对台北市已经做过一届啊嘛、嗯，啊，咱应该要甲检验啊嘛。嗯。哦，哎、啊，这四年在台北做什么工作，让咱感觉讲有感。嗯。让咱感觉讲，伊是一个有主张、有主见、嗯，哈、哦，有担当。系市长，吓，我想这是足重要。但我咱听众朋友，尤其你的朋友，若在台北市，若是中间选民的，你特别爱搁含去讨论。好，你去看蒋万安头壳内底是第三嘛？嗯，哈、哦、哈，啊，伊的主张是啥？伊的担当有无？伊当在是啥物款的态度？嗯，好、哦，这拢互咱会当甲做检验的嘛？嗯，啊，当然，咱要选一个市长，就是像头拄波阳讲的，啊，我主张开始对。台北好生活，我感觉这个更多明白。啊卡卡的要怎么样让它变顺？啊当然这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嗯，啊过来较棘手的问题，比如讲一个内湖的交通啦，一个社子岛，即吼大概算市场，大家拢讲这個啦。我想啊社子岛，保养有什么较好的想法无？
8: 这个跟我刚刚讲的整体也有关系，就是我前几天有讲到一个概念，就不能一个台北两个世界了。就是说我们对于整个台北的产业的发展要公平。你看，虽然我们现在讲 AI 很重要 ，AI 城这个确实要做嘛，啊，但是我们台北人很多人从事服务业啊，哦，很多人在传统产业啊，哦，很多人是在商圈啊，就是大家都要照顾到。所以我为什么刚刚一直强调地方经济的活络，这是一点。那一个台北两个世界。最适用的地方就是刚刚委员提到的社子岛，真的是，我觉得
19: 每一届选台北市长，大家一定会讲到这个问题，
8: 真的是一个台北两个世界。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整个社子岛它有两个大方向，有一个大方向就是哦，它就是要重新开发嘛，哦，啊，另外一个大方向是为了要能够保持它的生态，那这两个会变得有点僵持不下。那我一直都认为一定要去想折中方案。你不能够就是我一定就是哪一个极端，它一定有折中方案。所以我想的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名称叫都市针灸了。针灸的意思就是啊，哪边有痛点，你给它针灸。
19: 整理一下，讲起来。
8: 我们在社子岛整理了大概有九个地方，就是这九个地方一定要保存的，我们要先把它保存好。啊，但是保存不代表都就是放在那边哦。嗯，社子岛其实一开始它被禁建50年，它很多基础建设根本就没做好。哦，一些哦排水啦、污水啦，污水是后来才弄，就是它的基础设施。所以基础设施是要全盘先帮他们做好。再来该保留的地方跟居民讨论哪几个地方我们就给它保留。而且保留好的地方其实保留是可以保留的很漂亮哦，保留也可以重新设计哦。这个重新设计就是应该居民跟设计一起讨论，然后其他的地方才去做建设啊，这样才对。因为其实社子岛他现在所核定的说他，因为他是社子岛的居民，跟他们本来想要做大型开发所要涵盖的那一个容量，其实没有对到一起了。一个说要3万，啊，其实实际1万多，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做到那个数目，所以没有必要到全部。都开发成理想中的样子。
19: 是。
8: 那所以假设我们今天在做这个，像我刚刚讲针灸，这几个地方先做保留之后，然后再来慢慢讨论。那这再来第二个，很多人就很想要他开发，是因为他想要换更好的居住环境嘛。但是问题是要换居住环境，你盖起来之后，那个房价都贵到换不回来。就是它太贵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想出一些办法，比如说地上权住宅。就是你因为贵是贵土地，不是贵房屋。
19: 现在地上权住宅撸来撸贼啊。
8: 对，我觉得要用地上权住宅的概念去做那边的更新。因为我觉得要让大家住回来是非常重要的。你绝对不能说你弄了一个超漂亮结果大家住不回来，那就变成在炒地皮了。所以我这次去纽约啊，纽约就有两个案例，一个叫 Hudson Yard。一个叫 Exus Crossing， 它一个地方就是成功的让房价全部提高，就大家租不回来，但是很漂亮。另外一个地方是它弄得很 local，然后市场 摊贩、本来居住的人都给他拉回来、然后他们也一样哦，中间经过失落的三四十年，然后一直卡在那边、所以他们后来痛定思痛，弄一个全新的计划、结果让那些甚至已经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后来最后住回来、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案、不管是用可负担宅还是用我刚刚讲的地上权住宅，但他们一开始就先计划这样，一定要让大家住回来才算成功。那、我觉得社子岛应该用这个概念去想。
19: OK、好，这样不错。其实我们进跟我们红山、我们红山有那个台糖起的住宅、就是地上权住宅，现在台糖起了很多这种厝。
8: 就他们还是保有所有权，但是 但是建筑物出去
19: 啊。那过来就讲，阮阁有一个，就是阮的红门港前川，伫高雄市，迄本来古高雄市，即马伫红门港遐全部拢前川来阮红山，佮包括即马迄个大林埔大那埔，伊遐嘛准备要前川，啊，伊遐前了吼，嘛全部拢搬来阮红山，所以伊这你讲啊，就有两种，一种就讲我伫别个所在，但是我有准备。哈、就是厝换厝，还是较俗，还是这去较换算一下。但我其他的所在，我有准备所在，互你会当搬过。好、啊，过来就讲啊，我伫这个所在在地，我可以当起这个地上权的，好、你会当搁搬回来。
8: 对，所以设定一次五十年、七十年，
19: 会当搁搬回来。好、啊，过来的这次到整体做一个开发，其实最主要是住的问题啦。
8: 对。
19: 他不管是要搬出去外面住，还是他要再搬回来这里住，你都有想好方案嘛？这样你要做整体规划都有机会成功。
8: 对，那些我刚刚讲要保存的地方，就用老宅延寿的方式，因为老宅延寿人不用搬走，这样帮助就会很大。
19: 有影哦，今日时间的关系，连刚刚个请保养来，其他交通个未讲了，时间已经够啊。
8: 社子岛讲完就来不及了，
19: 改改个请保养过来，甲咱报告。你来看保养是真正有头壳、有智慧。有心要来解决问题，这才是上上佳好的市长候选人。所以咱在这吼嘛，希望咱听众朋友有听到台北市的亲戚朋友，尽量甲拜托陈伯阳，和伯阳来做咱有能力、有魄力、有担当、有主见的市长。
8: 哦，多谢。
19: 今天感谢咱陈伯阳陈市长，谢谢伯阳，
8: 多谢。
19: 好嘛，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8: 拜拜。
18: 听众朋友请注意，万一发生车祸，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超方便哦。文件备齐送交后，保险公司十个工作日内就会给付保险金。有理赔问题，请直接找保险公司，切勿找代办黄牛或支付代办费，免得白花冤枉钱哦。提醒您，115年7月1日起，死亡与失能最高给付提高到300万元。详情请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www.cali.org.tw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的注意事项。大型车的内轮差与视线死角，当车子直线前进时，前后轮行进的轮机都会在同一线上，但是呢，当转弯时候，后轮就不会随着前轮轨迹而会往内侧偏移哦。这时候后轮与前轮的轨迹产生的差距就是内轮差，而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因为车身轴距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车辆较为大哦。大货车的内轮差约 3.5 到 4.5 公尺，连接车的内轮差约6到 7.5 公尺，加上大型车因车辆本身的结构还有装载货运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也比一般其他的车种较为多。骑士们若是在路上遇到大型车辆过弯，务必要停在大型车车后轮之后哦，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才能确保安全哦。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确保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顺畅。
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

0: 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家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教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

0: 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
1: 哈哈哈 Beautiful Sunday, yes!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您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23:00。

0: 村上春树的这个场景特别，就是说他的异路空间其实很有可能是你丢失了某个东西，那个空间回来了，这是属于生产的吗？还是是可以消费的吗？所以我们不断的在这一种成功跟幸福的成功跟快乐这中间在打回圈，但事实上其实我们的经验就这样被封闭掉了。所以如果你可以想一个文学家或一个艺术家，他很有可能不需要这样过度刺激经验，他反而很细密的去感触他生活中遇到的每个人，或者甚至是简单的一个人独处的生活。
1: 欢迎来到忘忧皆凡人。那么今天呢，在苏和手上的这本书，喜欢村上春树的这个小说迷的朋友们呢，一定特别有兴趣，因为书名就直接叫做村上春树的无意识的森林哈。那么是由和俊雄，那么这样的一位作家，哎，他的爸爸也很有名哈，和准雄。对，那么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季金庆老师呢，回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0: 好，苏老大哥好，
1: 好，我们再一次在节目里面有机会邀请到季老师，哎，
0: 嗯，
1: 对呀，非常难得哈，而且呢，完全我们谈的跟之前的话题完全不同，
0: 对，
1: 因为这次呢，完全就是从这样的一位知名的这个小说家。走进他的故事哈，对，那事实上就是喜欢村上春树的这个朋友们，对他很多很多的书可能都耳熟能详，但今天这本书呢，因为要走进无意识森林嘛，这个森林的路口的这本书就是 EQ84
0: 对
1: 啊，这本书，那讲着讲着呢，就讲到他其他很多的相关的著作等等。为什么会从 EQ84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他的这本著作来启动了这个无意识森林的一个森林入口呢？
0: 因为其实他在写的时候，刚好村上春树应该在发表了那本书
1: 哦，
0: 那刚好当时的畅销非常畅销，
1: 对，
0: 那他也从这个人家邀请他，那他也开始写了。
1: 啊，
0: 那从 EQ84 他就从这里导引进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
1: 对，
0: 大概是这样。
1: 他那个故事的那个剧情一开始好像就是主人公这个青豆嘛，
0: 对对对，
1: 坐这个计程车，然后呢就是塞车，对吧？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过这个高速公路的时候，这个问讲就跟他说有一条消防梯可以直接下去，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这个。但是就是一下去之后居然是另外一个世界，
0: 对，
1: 是这样的开始嘛，对吧？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就是听起来就是刚跟老师聊天就提到，就是村上春树他的小说里面充满了这种在虚实之间的转化，你下个楼梯怎么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这个场景。
0: 对,、哦、对，这个 EQ84 啊，他下了这个楼梯以后，然后其实他慢慢觉得说这个世界好像看起来没变化，但其实有变化了。那最后有一个标志就是说在这个世界的月亮跟原本那世界不一样。
1: 哦，
0: 对对对，那他一开始觉得物理上找不出来。
1: 对。
0: 然后后来慢慢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1: 对。
0: 从警察制服啊或什么，他觉得不太对劲，那他还去图书馆去查。然后最后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个月亮。那其实这是村上春树小说里头常常会出现的，也是何俊雄在抓拿这个村上春树的时候喜欢琢磨的。比方说在村上春树的小说里头，比方说世界末日与冷酷一尽啊，那这里头就是两个世界。那像他的小说像呜呜里头有一个叫做海豚饭店的，然后你会发现说海豚饭店在某个地方那个店里走上去，然后怎么来到一个黑漆漆的空间呢，诸如此类的。所以他的小说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异度的空间存在。
1: 是，就是说 让我们常常会想到一些字眼，比方说平行宇宙啦，多重空间啊，
0: 对对对，
1: 等等。
0: 对对，
1: 其实就在我们身边。那如果我们讲的现实感一点的话，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场电影也是为了要脱离现实，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对，
1: 或者说整个打个电玩等等呢，好像我们就到了另外一个异世界。
0: 对，
1: 所以对我们真实的生活里面是这样的事情，其实虚实间的转换也是 事实上是一直都存在，
0: 一直都存在，
1: 然后也常常会看见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好像我们对于虚的那个世界呢，是比较回避，会有这种情况吗？
0: 对，因为它语言难以言说。那如果在放在这种精神分析的系统里头，它甚至很有可能你压抑住它了。
1: 对，
0: 我不想要再碰到或接触到。可是通常你去想，就跟我们人生遇到的人一样，如果有一个人你说我再也因为很痛不想再见到他的话，恐怕这个人很重要。
1: 是，
0: 哎，所以大概是这样。所以村上春树的这个场景特别，就是说他的异度空间其实很有可能是你丢失了某个东西，那个空间回来了。
1: 哦，被你上锁的，被你埋葬的，就是这个我们期待能够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些过去，在这个小说里面呢，用一种异度空间的方式呢，又呈现在我们面前。
0: 对对对，
1: 光是这一段访问就有点魔幻感。但是你就说，就像那个老师刚刚所说的，有时候在真实生活当中，想想如果一个人一直讲梦话，那肯定旁边的人就会觉得说他是不是该去吃药了。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们好像会非常屏蔽哈，这种我们觉得对现实生活无效，然后就是别人听不懂这样子啊，或者是达不到我们的目的，赚不到钱等等的，这种就是就是另外一个这个我们所说的隐藏的这个感受世界呢，往往就呢就被我们屏蔽掉了。
0: 哦，这里就想到了一个关于梦，
1: 对
0: 这个或者无意识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上，我觉得也可以这样来做一个转折。我们讲到无意识，我们就会觉得说它好像是一种好像很精神病的，然后你觉得是很深层的。可是后面的话，像这一次我们在读的这本书，你会发现何俊雄把它解读的就没那么的精神科，也没那么的悬。那这里头我们可以好好讨论一下。比方说呢，你看如果原本是通常我们听到的也一般认为的荣格版本是这样，就是当年荣格为什么跟弗洛伊德决裂呢？因为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意识因为某些缘故不想再面对的，我们会把它压抑到我们的比较深层的无意识里头。那后来荣格跟他的这位师父也是前辈说的是，除了意识跟无意识之外，无意识再往下探还有一个叫集体无意识。那集体无意识就比较玄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照弗洛伊德那个说法，就是无意识是我经验过的，但是我不想要再看到它，我把它压下去了。可是荣格的那个集体无意识就是还有一种更深的无意识，在往下探那个集体无意识，你可能没经历过，都快要讲到可能是前世今生了。所以他那个模型有点像是说，虽然我是个人的意识，可我走到好深层好深层里头，就好像一片森林，我是一棵树，我的树根在很深很深的地方，其实跟其他树根是相连的。
1: 是，
0: 所以我可能会梦到你的梦，别人的梦，或另外一个时代人的梦，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叫集体无意识。
1: 理解。
0: 对，那你可以想像弗洛伊德或者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这已经快要变到玄学去了，
1: 有点像玄学哈。但是这些慢慢的，我们好像这一代的人呢，开始找到一些方式来表达它。
0: 对，
1: 我就曾经看过一幅图，在形容老师刚刚所说的，它就是常常我们会用冰山理论来形容表意识、潜意识、
0: 对对对对对
1: 无意识嘛。然后呢，讲到集体意识呢，就是这个冰山的那片大海，
0: 那片大海，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这种我们在大海当中相连，每个人呢都是一座冰山。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可以就是说从这个地方是这个我们常常喜欢荣格的朋友对于就是所谓的无意识的一种形容跟表述方式。
0: 对对。
1: 但是呢在其实何俊雄其实他也是心理学家，对不对？
0: 对
1: 对, 对，他也是心理学家。他在看解读这个村上春树的时候又有不一样的境界跟方式。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来聊聊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
2: 高雄的阳光很灿烂，台钢雄鹰的比赛很精彩，我是王伯杰，美好的一天，台钢雄鹰王伯杰与你同在。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村上春树的《无意识森林》哈。同一本书，有的时候不同人看，却看出了不同的角度哈。所以这个和何俊雄在这本书，他也是这个荣格心理师，可是他却有别于荣格一些比较我们熟悉的表达方式，差别会在什么地方呢？
0: 像我刚才那个表达，大概就是可能过去我们在读荣格的话，他的基本大公式。啊，那可是我以前在读何俊雄其他著作的时候，他在解释荣格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特别之处，就是说，如果刚才照我那个解释方法，我有时候会想，这已经快要到玄学，因为我要怎么跟我学生或者我跟我自己肯定说，我到我一个很深层的意识里头，我会跟这种集体人类的意识合在一起。
1: 对呀、啊，会不会迷路啊？
0: 对，
1: 或者会不会就给他视觉失调？
0: 或者他是真的吗？
1: 对，
0: 那何俊雄的解法是这个样子，他不是这样一路一路这样垂直下去的，而是他把它形容成是，他就在这个表层里头。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环境里头，哎，我们的环境是好多时代的这种像土石流一样的夹层的。
1: 对。
0: 所以他在解读这一次这个村上春树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同样的这个现代，其实有些人的习惯和他的思考结构还是很现代之前的前现代，而有些是典型现代人，而村上春树里头的大部分的角色其实已经接近后现代的心灵了。
1: 是，
0: 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我是个很现代的人，可是我有时候我碰到了异度空间，为什么？就是我屏蔽掉或压抑的，刚好是很前现代的或很后现代的。他用这样一解，那突然就会觉得说，这样解就蛮活的，而且比较没那么悬。也就是我们本来就泡在集体的无意识里头了，只是我们某些人因为工作或生活的需要，我们特定的，比方说。我想在座的各位在台北生活的，或者你会在网络上看到我们的话，那你应该比较是偏向现代或后现代的心理，特别是现在我们的主导，我们现在主导现在这个社会还是现代意识比较强大，
1: 就当下发生的现实感，可以这样讲。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实感。
1: 对，那前现代指的是过去吗？还是指
0: 前现代啊？所以你看。我们现代的话就比较功利，比较实用导向。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就是一个比较前现代的逻辑格式，因为它很难用你跟神明的关系，很难用一种功效或效率的方式去解读它。甚至你有时候相信某一种价值观。
1: 可以说是心灵的力量吗？
0: 心灵的力量，
1: 对，
0: 心灵的力量，
1: 对。
0: 比方说，你有时候会觉得说，现代会强调个人意识，但前现代，我们过年就知道，回到那个家族里头，很不重视个人的，那人要融入到这个村落或家庭的组织里头，这属于前现代的意识，这样，对。
1: 那后现代呢？
0: 后现代就是比较妙的，就是何俊雄会认为村上常常写进了现在就是很前端的后现代心理，他把它称之为解离。
1: 哦，
0: 对，
1: 所以他跟未来不一样吗？
0: 他这个解离就不是未来，他那个解离在这里形容就是说，其实怎么说，我们如果是比较现代意识的，对不对？我做一件事情我要有我的责任感，然后我的自由是表现在我的脱离传统，可是到了我们后面比较年轻一代的人的话，比方说他的自由是天生的，他不用跟上一代去摆脱什么，然后呢，他也相对的他不需要某一种要扛起什么东西的责任感，然后你会发现越到后面好像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我做的这件事情跟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它可以分开来。
1: 理解。所以这个因为解离这个字，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精神病学里面，
0: 对，
1: 好像是解离症嘛，
0: 对，
1: 那其实好像意表的是不同的人格，
0: 对，
1: 哎，就是每一个不同的自己。
0: 对对。
1: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一个是现代我们很容易理解哈，
0: 对，
1: 这个当下你所说的具有功利目标的这个此刻。
0: 对。
1: 那么但是前现代呢是心灵的力量，而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后现代呢反而是解离的不同的自我，是这样来讲吗？
0: 对对对。所以它形容一种在村上春树常常会出现的，比方说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性爱，然后隔天我们就各自走各自的。
1: 对，
0: 所以我左手是跟我右手是其实它可以无相干的，那我可以很爱一个人，可是我现实中却没有想要走向他，可是我心里头却把它当成他最重要的。所以何俊雄说越到后现在你会发现这种分裂式的心灵很特别。
1: 理解。
0: 对。
1: 哦，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心灵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前现代呢是心灵的力量，而后现代呢是分裂的心灵。那此刻呢，我们的现代就是这两者之间交集在我们此刻发生的这个当下，可以这样讲吗？
0: 对对对。而且比较个体化一点点。
1: 对。
0: 比较个体化一点点，然后你要追求什么样的自由，那么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1: 是，
0: 那相对你扛什么样的责任，
1: 是。
0: 所以刚才那一个像村上春树出现了很多场景，在现代人来讲这件事情就会很为难。
1: 对，
0: 因为我今天跟一个人突然一眼看到了，然后就有这种性爱的或者过度的这种肢体的接触了，我好像很难说明天我就当他根本没发生过。
1: 嗯，
0: 可是在村上春树里头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会出现。
1: 现代人生活也会有啊，哈，突然间就是好像上一刻跟下一刻是不同的人。
0: 对对对对对，
1: 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会有的。
0: 对，
1: 甚至有些就是说比方说一家人住在一起，那但是呢是名字为一家人呢，但是事实上彼此界却很像陌生人，比陌生人更陌生人。
0: 所以这是不是我们刚才在讲，就是说和俊雄把它解释很火，就是我们早就泡在了这种混杂状态当中了。
1: 是，
0: 而这难道不就是集体无意识？所以集体无意识不在你很深层的内部里头，而是在我们生活中的 pattern 里头
1: 同时就已经发生了。
0: 对对，只是我们习惯性的用某一个形态去解释自己的行为。
1: 对，
0: 可是有可能驱动你做这件事那件事的，可能是某一种前现代的或者后现代的导向，大概是这样。
1: 哦，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哎，我们以为我们是这个表意识哈，在带着我们过日子。事实上，真正影响我们的正是这些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呢。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它用不同的这个线索把我们拉过去、拉过来、拉上去、拉下来。
0: 对，事实上我做了，但是我自我解释的行为，说我是用现代格式去解释它。
1: 了解哈，所以这些合理化其实也就是安顿己心啦。那我觉得就是说，哦，是这样子。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多元的。
0: 对 对, 对，
1: 就是在村上春树的这个小说里面，透过和俊雄的解释呢，他反而能看到这些小说人物背后呢更宽广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时间性的破碎，然后呢来到就是前现代、现代跟后现代同时发生。
0: 嗯嗯嗯嗯嗯，对对对对。
1: 好，那我想呢这样来看一部小说呢，往往呢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事件哈。我们来休息一下，继续来聊聊从和俊雄这样的一个荣格心理学的角度呢走进村上春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就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就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这本小说里面真的潜藏了好多，就是当我们要去展开的时候哈、那个心理的因素，你看从那个青豆走下那个消防梯、然后他这本整个小说在寻找他跟天武的这个故事嘛、那么但是就是说你知道吗，我就突然想到西游记，
13: 哎，
12: 对，哎，你在《西游记》就是说，我们都觉得说它是个神魔小说，对吧？哈，里面有就是唐僧啊、猪八戒啦、就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很熟悉的哈。
13: 对，
12: 有这个孙悟空啊、沙悟净等等。但是呢，后来有些这个修道的人，他就说不是哦，他其实呢，这个融合我们的儒释道，然后呢，这个吴承恩呢就是一个修行的人。所以好像就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西游记嘛，所以今天呢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村上春树、吴医师的森林等等。我们刚刚聊到哈、破碎的心灵，这个部分好像我们平常就觉得最好不要发生，发生就要吃药这种状态，就是我们一直在就是回避压抑我们觉得就是我们不喜欢的世界。对，我觉得那个我们刚聊的时候老师讲了一部分哈，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你看我们每个人都讲的就是我成功的时刻是什么，我是怎么成功的、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个就是得胜的那个光环，
13: 对啊，
12: 但那个过程当中有多少挫折、沮丧、绝望哈，
13: 对，
12: 这个部分都被我们屏蔽掉了，
13: 对
12: 啊，然后呢甚至把这些东西呢就当成是我成功的阶梯，
13: 对，
12: 他是踩在脚底下，
13: 对，他在踩在脚底下。
12: 对，
13: 我过去有什么样的挫败，所以我后面啊，我一定要这样跟人家说，我站得起来。
12: 是，
13: 诸城我们就，但是类似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说那个挫败经验觉得好无辜哦，为什么我这么次要角色，而且是被丢一个反派角色给我？
12: 对，
13: 哈。还有一个，其实如果跟村上春树有关的哈，在某个年代，我们很喜欢村上春树，我们都会说，就喜欢他有一种那种颓废， 跟虚无感，这个颓废跟虚无感跟刚才那个挫败啊，又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验，有时候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就是说我跟我另外一半算是很能聊的了，可是也是有一个极限。我有时候觉得说我好像对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但那个不是道德上的不可告人，而是
12: 难以言喻。
13: 对，我就是觉得，哎，我以前啊，我这样就是讲讲说不好开口，就是讲来干嘛？可是你一定每个人啊，一定会有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说来很琐碎，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好像对我来讲是个很重要的经验。然后你知道村上春树很厉害，就是这个东西。比方说，我很喜欢他那个1973年的《弹珠玩具》这本小说里头很薄嘛，他写了一个年轻的岁月。其实你在前面看的时候，会觉得说，这哥们俩也这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一点前进的东西都没有，像个永无止境的这种颓废下去。可是走着走着，然后小说快要到后面的时候。所以那个1973年弹珠台是弹珠玩具什么，就是某个年代有一种那种电动的弹珠玩具，这样
12: 就我们去夜市都会玩的那种弹珠台。
13: 对对对对，
12: 一个弹珠出去，
13: 对，然后会金光闪闪亮亮，然后会有积分，那就走着走着年轻岁月没了。然后走着走着你会发现，我那个朋友跟我不知道去哪，他我们各自走不同的方向丢失了，当时也没有告别。然后在这种没有告别的情况下，你也发现新的时代，有一天你再去回头去找的话，那种弹珠台也不见了。老板跟你说退流行了，你要不要玩新的？没有那种机型的，现在也不玩弹珠台了。所以男主角花了很多力气然后去找，然后最后经过某个收集狂的专家告诉他，现在那个被另外一个收集狂然后放在哪一个养鸡场的地下几楼，然后最后一幕他看到那个弹珠台的时候，好像跟老亲人说话，而弹珠台跟他说：“你可能也待一会吧，会冷哦。”对，然后说：“我们再玩一把吧。”就走了。然后就故事就这样，哇！天啊，突然觉得说，那一个一回头。再见不到的那一幕也代表某个时代就这么过去了。那村上春树有好多的，比方说五五五跟巡洋冒险记里头，像海豚饭店，对，那好多的这种类似这种场景，就是一回头再回不去了。可当时我在那个情况下，我也没有特别去珍惜，所以有个东西他走了一回头，你会觉得那是什么。所以村上春树很能写的是这个，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无意识的一个很重要，因为事实上我经验过了，可是因为我没办法赋予它一个意义符号，就是那个不知道讲来干嘛那个东西，以至于说它丢失了，它在我很深层的无意识里头像个垃圾一样。可是天知道那个对我人生可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12: 就那一刻突然会感受到哈，我们这个就是好像是不知不觉就已经随手抛弃了这些记忆啊。
13: 对对对，
12: 居然也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席之地。
13: 对对对，
12: 所以你刚刚在讲那个最后一句话，那个冷吧，再玩一把哈，
13: 对，
12: 就走了。我那时候就真的觉得心里面心酸的，
13: 有一种类似的经验。
12: 对，然后就觉得那个好像有一个那个眼泪的感觉往上冲，我就问我自己说，那到底是什么？对，好像那个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都潜藏的共同有的一些遗憾。对，他可能用不同的弹珠台表现出来。
13: 对，
12: 但是呢，就是有很多我们随手丢弃的遗憾呢，就是促成了生命的河流，然后这条河流继续向前走，然后好像是被丢在河流两边的石头。
13: 是啊，是啊。对，你可能会回想到那种大学时代，跟那种哥们开着破车子，那时候还很怨这种破车子，有天有钱我要那个。可是后来，再回头想再坐一趟那个破车子，没机会了。
12: 对，是。
13: 对，但 这大概也是就是说村上春树其实很能够写那种我们丢失的某一个存在，
12: 对
13: 的那样的一个，所以他的小说厉害在这个地方。
12: 是，所以呢回到我们这个现实哈，在世界当中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不免也会有一个好奇说，当我们重新去这个感受这些被我们压抑或隐藏的这些记忆，乃至于很可能是某个地雷啊、手榴弹啊，
13: 对
12: 啊，或者是我们未报的这种痛苦啊等等哈，那这些就是重新的去更广度的来看人生的这个全相。那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或影响？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聊。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我们基本、
1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3: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6: Happy Radio。好像呢，我们就是就活在当下嘛，我们就觉得每天要安排事情，然后条件式的、有逻辑的、分类的去过日子。
17: 对。
16: 但是呢，一部小说或村上春树，让我们去看到，就是说，其实人生并不是只有这样。
17: 对对对。
16: 对，乃至我们刚所说的，我们心之所向的心灵，或者是我们破碎的心灵等等，都在就是无时无刻的影响我们。
17: 对。
16: 到底我们去纵观这全貌，哈，这个信息的这个全息，跟我们现在的这种活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7: 哦，如果哲学上来讲，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说，我们这么说，就是说，我们常常活在一种知觉的经济学里头。事实上，世界是很丰富的，可是我们总是过目的东西、知觉的东西，想要去把它贴标签，说它有用吗？它有效吗？可是你回想哦，就像我们刚才聊的是，你回想我们人生很多对你来讲很有体感跟感触的，其实是那些没用的岁月、没用的东西。如果回想的话，我们人生可能就是最没用的，我们这一代人最没用可能是大学那四年，其他都过得好像蛮
16: 充实、蛮有目标性的。
17: 对对对，但大学那四年，我们那年代是大学任你玩四年，然后都在玩社团。回想起来，大家会觉得那真是很丰富的四年，甚至有一点更夸张，在某个年代的男生，你知道吗？就当兵也才那一两年，可是也是最无用的那一两年，因为他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做，可是回来好多记忆哦。所以这让我们想到是说，像村上春树有很多很厉害的文笔，就是他能够描述那些很日常的，做三明治、吃小黄瓜。一整个下午的这种洗衣服，他很能够写这个东西。那他突然放大了那些平常我们觉得过了就过了， 从来没有去留意他的那个东西，所以他把经验的那个质感给打开的时候，其实你会重新再感触一次这个世界。因为如果对反过来，如果比较左一点点，我们说左派一点的思想家，他甚至会告诉你说，这就是资本主义要你这样去想，要我们知觉都只有这种，你知道吗？
16: 条件式的，
17: 成功的，
16: 成功的，
17: 成功的，或者就是你感到幸福跟快乐。

0: 甚至是简单的一个人独处的生活。那我想那会是一个也很有趣的人生吧。对，
1: 哇，钟老师，我想这好清楚的一段话哈，就似乎我们的这个认知框架里面，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就是要追求成功，然后就是要追求幸福快乐。
0: 嗯，
1: 所以呢，追求幸福快乐呢，有可以消费的事情东西，不快乐的时候也有可以消费的事情等等。
0: 对对对对，
1: 我们好像就被锁在这个框架当中哈，而忽略了就是说生活当中有好多好多的细节呢。
0: 对，
1: 它是这么就是。就在我们身边，
0: 啊，
1: 但村上春树呢，他有些文字就真的很像魔法一般，我就觉得很像咒语哈。像我看他就讲说啊，突然有这里有很多圆心，但是找不到圆的周边，黑喜下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有一种催眠的力量，好像就帮助你呢，在这个灯那么一下呢，打开了一扇心门。
0: 对，因为我们缺乏语言，
1: 对，
0: 像刚刚苏老师说的就。蛮贴切的啊！你看，我们的经验就是说，我成功与失败。
1: 对，
0: 我现在失败了，我成功要更成功。我现在失败，我一定要爬上去。我现在不够快乐，我要把自己变快乐。我们经验怎么只剩这两个轨道？
1: 对，
0: 对啊。那可是生活本来有好多，我想大学时代我们都经历过那种没有纯粹的，就只是。聊天纯粹的一个午后，纯粹的，就是它就只是这个。那我就说，好的文字其实就在教会我们真正去实际去碰触某个东西的质感。
1: 对，是，所以呢，好像在特别是在我们忙碌的这个现代生活当中，哈，感受呢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嗯，
1: 对，我们好像要设法呢把自己的情绪收起来，感觉不要那么多，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去完成目标，这不知不觉呢，我们也变成 AI 机器人了，就只是在反应当中过日子等等。
0: 对，
1: 是，所以就几乎我们在看这种情况下，其实找回感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有感觉。对，像这个老师刚刚形容，就说好像最近搬家听到那个风的呼啸声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这一讲，我就想说，对耶，小时候为什么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咻咻咻的那种声音？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哈。
0: 对。
1: 然后那个声音一下就把我们带到我们童年的一些记忆。
0: 对对对，而且好像会唤醒，也不知道为什么唤醒你，好像。很以前的某一种很蛮荒的很原始的那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童年的时候，还有当我们的童年也包括说那一种台湾还没有很开发的时候，那个很旷野的时候，你突然被唤醒回某个东西，一下子你会从我啦，我一下子会从这个太都市的太拥挤的，然后要赶快就是。不做事就好好去睡觉去休息，然后明天再做事的那一种节奏感突然转过身来，
1: 找回我们的感受哈，不管是透过这样的一部小说
0: 哈，
1: 或者是一段音乐一幅画这个部分哈，它真的是一种激活的力量。对，像我自己就是印象特别深刻，我一直到忧郁症之后呢，又好长的一段路想办法让自己走出来嘛哈，然后我就突然间有一天就突然想到，就说哎，我好久没有肚子饿的感觉耶，我好久没有那种想睡觉很困的感觉，因为在过往的就是那个年轻的时候那种打拼的那种岁月呀，这目标导向嘛，早上都是啊完蛋了，来不及了，跳了醒来，然后开始冲这样子，然后吃东西也是就吞这样子，那睡觉也是累到就是没力的哐倒下去，所以也没有什么睡觉的质感。等到后来慢慢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就是说，哎。我居然会饿的感觉，是因为我是因为饿了，身体提醒我要吃饭。或者是就是说，已经到了那个睡觉的时候，其实精神是好的。可是想到我小时候啊，那种躺在床上啊，那棉被很软，你知道吗？就说啊，就好舒服哦，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在里面好舒服那种感觉，哎。我已经忘了好久好久，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一直到就是说，这个走出忧郁症就要好长的一段时间，身体恢复了。感知，然后才重新体会这些我们本来就有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是
0: 就这个感觉，
1: 就这
0: 个感
1: 觉哈，有没有跟你那个咻咻咻很像？
0: 很像，
1: 风吹的那个感觉哈，让我们突然间就身体意会到，就是说，哇，这种感受能

0: 跟环境是多么的贴近，
1: 嗯 嗯，
0: 跟我们身边发生的人是多么的贴近，
1: 嗯，
0: 似乎它就是一种亲密感，可以这样讲。
1: 亲密感，而且有时候文学啊，或者心理学，或者当代哲学，它就是帮你找一个语法，找一个文字表述方式，让你把那个东西给赎回来。
0: 对，
1: 赎回来，因为我们刚才讲。现代的工业或商业的语言太容易让我们那个字式的格式不断，我们丰富化也只在某一种两种两个渠道里头这样跑。
0: 对，
1: 可本来生活有好多的东西，
0: 生活有好多的东西，对
1: 对，
0: 值得呢，就是透过这样的一本书呢，跟他的故事的描绘方式呢，认识一个就是更丰富的自己。
1: 嗯 嗯，
0: 非常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谢谢
1: 苏老师，
0: 好，我们下次聊咯，拜拜，
1: 谢谢。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2年补助1次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也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同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6: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0点整。
13: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可应直播，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最近天气变热，蚊子和蟑螂也变很多，一个不注意哦，手啦、脚啦，都去给蚊子咬，真正有够脏。而且家里面随时也看得到蟑螂，这真气咯。
2: 阿伯，你敢知影安怎做会当避免蛇蚊啊生甲蛇啊？
1: 哈，我唔知呢，啊是要怎做？
2: 大声啊，爱甲厝内底周边的积水容器甲底盘的水倒掉，安尼则袂蛇蚊啊。另外，我看到桌顶食剩的物件，拢爱收好清气，而且喷手套嘛爱盖挂才会当哩哦。
1: 好好好，要要啊，咱赶紧甲容器内面的水倒掉。然后咧，把食物盖好好，并且伫粪扫桶顶端来甲加挂。
2: 阿伯，蚊子甲蟑螂也是足多呢，咱来去附近的卖场买环境用药吧。
1: 好啊好啊。即马架顶有遮尼啊侪杀虫剂，你看你看，遮有凝胶耳剂，啊嘛有喷雾剂，啊佮有熏烟剂。你看，是要用倒一种才有适合吧？
2: 阿伯，你选环境用药的时阵啊，有一个考卷，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
1: 哦，什么是安全用药四要嘞？
2: 第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是要治蚊啊，也是治蟑螂。针对不同的派糖，要选有迄项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第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的礼盒，亲像是环部环署卫生字。环部环署卫制字、环卫药防虫字等。第三，爱是好确定产品外包装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间，避免买到过期的歹药，过期的产品有可能无效也是变质咯。第四，爱识标，爱照标示来使用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法甲安全注意的代志拢无同款，爱斟酌看标示的内容哦。
1: 哇，原来还有这个撇步。要知影，也够真济哦！
3: 听众朋友，各式环境卫生用药、防虫杀虫产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欠缺的生活用品。环境用药要注意四项代志：第一，要对症，确认防治对象对症下药；第二，要合法，认明合法登记，注意产品标示要有核准登记的许可证字号。第三，爱时效确认产品制造日期，也够有效期限。第四，爱试标，就是爱依照标示使用，才会当安全有效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迄个小妹规工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0: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
3: 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1: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赶快，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奏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够卡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一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知影就好，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们举个举个
5: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5: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7: 酒驾、毒驾零容忍，
5: 强力执法护市民，
7: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5: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阿公，地动啊！你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只知咧。
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3: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哎呦喂啊，
1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13: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灯才能走哦。
14: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平湖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2点整，
18: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美满，大家笑眯眯，大家拢会当多赚钱，健康顺遂。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4-5，0495-1234-5。其实我很欢喜的，有很多很多的大哥大姐都会打电话来跟凯奇分享他自己以前的过往，分享他自己的心思，分享他的孙子有多优秀。哇，我听到他孙子优秀又高水，我都会很替人欢喜的，真的很替人欢喜的。因为你看孩子那种的高水，那种为内心发出来的那种的笑，让我感觉就是非常的温暖。所以我很爱听人说学了他的孙子，我感觉大家的孙子都是非常的赞的，真的非常的赞的。尤其在说他孙子好笑的，我也感觉真的是很趣味的。感谢你愿意跟我来分享这一切，非常的感谢你，感谢你把我当作自己人。其实我一直也把你当作我自己的人，因为你跟我都是同样的，我们都是正港的这个台湾囡啊，我们拢是土生在咱这个台湾来大汉的，认真打拼过生活的。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这部的一个开始，要跟你分享，分享什么？分享一个趣味的代志，什么趣味的代志嘞？有一肉的，有一海产的，你敢知影有一款叫做软丝啊？有吃过无？这软丝啊吼，咱若有去澎湖去佚佗，下暗拢会带你去钓这个软丝啊，一水钓起来嘞，就随互你吃。哦，食起来足甜的，真正足甜的，啊个 QQ 个脆脆，非常的好食。哦，这个软丝啊，去澎湖啦、小琉球拢会带你去钓这个软丝啊，还是讲家己，我唔知要跟要倒钓。我都不知道，今天就要说这个软丝啊，这个软丝跟人一样哦。譬如说，咱若知道下晚要来吃好料的，你中昼会吃较少的呗？会呗？会啦。我下晚要来吃好料，尤其要吃板豆，尤其要包红包的，中昼爱吃较少的，下晚爱改吃平饭回来，爱无？爱？你有安尼无？你无？我有。我拢安尼，若要吃板豆的。包红包的，下早也就开始无食，中昼袂使食，下暗一边甲平分倒来，食甲腹肚底袂落，一定爱食到分为止哦。为3600，爱食甲食到分，腹肚底袂落。啊，那包六千八千的爱包啊，爱包啊，爱包倒来，有影无？有，这个软丝啊，跟咱人同款哦，跟凯奇同款哦。伊那下暗吼，有要食板豆爱包红包的，下暗若要食好的哦，伊中昼伊就无食。真正你啊讲，藏一下物件，啊藏咧伊的这个啊咧饲的这个毒啊吼，你啊藏伫遐，伊下暗会当食的话，伊中昼你甲饲，伊就袂食真济，伊就去下暗食遐济，该食好饱的，免钱的该食好饱的迄款的。这个东西也跟人同款，也是非常的巧吼。所以这个海产类的，跟这个金丝类的，不晓得金丝类，跟这个狗同款哦，拢真巧哦，伊拢会思考的吼。所以咱人嘛是同款，头壳爱活化哦，要活就要动，不是干脚手叮当尔，头壳嘛爱活化，爱灵活，爱会叮当，唔通休困，一休困你要阁叫伊阁胖起来，伊胖袂起来呀吼、哦。所以常常我们就这样活化，不能黑白想，想一些好的，想一些好笑的，欢喜的，他才不会跟你罢工哦。不然现在老人痴呆症的很多，小脑萎缩的也非常的多，活化我们的头壳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刚才说这个软丝的头壳跟凯奇一样，下午如果要来吃这个板豆的，吃好料的，尤其爱包红包的，下早啊中昼绝对不爱吃。那要吃一个瓜就好，吃少的，软丝也嘛跟我同款。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你我。

祝福你幸福，祝福你快乐。不管有多久，你跟我永远依我念受我，感谢你。现场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刚才有一个大姐打电话说，凯奇，这个软丝敢真正我巧，凯奇跟你说，因为我目前还没真正交到软丝的朋友，连跟我跟他交到朋友以后，我跟他做伙去吃饭，我才看说他是不是中道没吃，AM 加吃这么多，这是专家说的啦。连跟我跟他交到朋友的时候，我才跟他看看，然后这样，我紧起来才跟你说。感谢哦。再回来我们要说到什么，同样再来说一个笑话哦。现在哦，大家新妇敢有影大家都有影那么坏？没啦，现在大家都给新妇坏的呢，而且坏不敢出声呢。你看现在大家真正很可怜的，以前在做新妇的时候给大家压落底，给欺负，给糟蹋，现在好不容易变大家所以变成新妇那么大，要让新妇大小声，让新妇糟蹋，甚至有的还有新妇好，还不敢说什么，都不敢，会怕哦。有没有很多自己要硬起来啦，自己要把自己顾好，不然都想要靠别人。你如果要靠别人，有一天遇到事情，他如果说话走就走，没要让你挖靠要怎样。所以你自己要把自己顾好，自己要留一些老本，不过不要想说我来挖靠他，他绝对可以挖靠他，这都不一定的，这都不一定。因为你有听过一句话吗？意外也还有勒，很多事情都像挂电话起来一样，就挂起来，喂，再来，不是你挂，就是我挂，不是你走，就是我走，你无法度确定讲代志是安怎来变化，所以嘛是把家己钱放好，健康顾好，家己会叮当会食会处理他回来吼，锁匙怎通开门？唔知的时阵锁匙爱排咧行前，吼爱家己顾好，爱头壳清醒，爱有法度叮当，唔免去挖靠别人。妈妈想说就算你现在好好，妈妈想说别人就一定会让你挖去，因为久了了后吼一定会生，久了了后吼一定会无耐性，久了了后一定会怎样，脾气就会来，会原来要过自己的生活，打给我们放来看要怎样，是不是？所以爱把自己顾好，幸福不一定说爱真有钱，幸福是你忝的时候有人疼惜你，你病的时阵有人照顾你，你老的时阵有人陪伴你。幸福是这三款，不过你忝的时阵无人疼你，要哪？你家己爱会晓疼你家己，非常的重要哦。家己疼家己非常重要。你若无疼家己，别人袂来疼你。你都无爱你家己啊，别人来看你会去，是不是？你破病的时阵有人照顾你，你若讲病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有可能阁有哦，那病咧一年两年咧，第一钱的问题会惊未？人会惊啊。第二啊，别人敢唔免去做工课，嘛哎呀，无可能因为你啊，大家拢不爱食，你讲是不是？我迄时阵就麻烦啦吼，所以爱家家己顾好。第三，拄则讲到老的时阵有人陪伴你，你若健康，家己有法度家当往西，家己有法度自由去。甚至会有人八十多岁还在开车，有没有？还有啊，像这样你怎么会怕说没人陪伴你，根本都不用怕，无聊的时候车开咧，我们走来厝边隔壁也有人会来陪人开讲，最无我们可以走来外面晒日头，落雨我自己还有法走回来，不然说等到外头啊手机生完所以把你塞去别人家去。这有可能的哦。再来要讲一个笑话，就是大家甲新妇的
一个笑话，这冤家是真正的哦，真正的。有一对这个大家媳妇在咧冤家，啊，这个大家在甲讲吼，我甲你讲，我三个媳妇都啊家里的硬嘴硬舌尔嘞哈，你呀、啊、你呀、啊，啊，这个媳妇哦，听完无经过头壳，马上就甲接落，甲接啥？就甲因大家讲啊，哎、欸，我以前迄两个大家拢唔敢对我大细声。都我教你教你，听一个这个大家随分到拄到对手啊，唔捌拄到这款的对手吼，所以嘛是家家己顾好啦，这是真正发生的吼。伊就跟你讲，我以前迄两个大家拢唔敢对我大细声哦，都我教你教你哦。这时阵可能手可能有提武器啊，要甲因大家忽略啊，所以嘛是家己顾好，唔通要甲人冤家。一老啊，跟人玩吼，袂赢，过好还是知影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不管你伫咧倒一个所在，比如讲即马开始伫咧中部，你伫咧北部，也是伫咧南部，甚至即马有人伫咧东部诶，伫咧平湖诶，伫咧小琉球诶，咱拢伫咧共一个月娘下骹。你说是不是看起来今天的月亮呢，嗯，有水吗？有哦，你到底有看吗？没对吧，我白音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样的月亮。

看完月亮，今嘛登来咱的现场，我是凯奇。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那土地公和人的形象哦，拢是有够好的，跟钱有关系。咱来讲哦，物件怕胖去，咱买来找土地公。过来公司行号也是有咧做生意的，初二十六拢一定会来祈求讲生意顺心、工课顺心啊，订单超啊多咧吼。初二十六拢会来拜土地公。咱台湾土地公非常的多，咱今仔来讲一个趣味的土地公，安那趣味咧？这个趣味的土地公就是伫咱家己太保市的福泽宫。家虽然是主要是拜咱的七彩娘娘，按过来都有一个土地公吼，是非常的有名哦，而且佮个画底壁非常的古锥。这个土地公特别伫咧倒咧，特别就是讲伊咧坐，伊坐粗粗，而且脚佮个翘起来哦，佮翘二郎腿的土地公哦吼，佮有一般土地公笑得小夸嘴吼，安尼笑一个娘，唔是，这个土地公咧笑吼，笑佮嘴有一空哦。啊，笑甲真大坑安尼哦吼！非常的古锥的土地公，有闲会当来嘉义县太保市的福泽宫来看这个土地公，而且这个土地公呢，伊这个土吼是用叫啥鸳鸯香，这个香修的土，即马叫做鸳鸯土，伊所来造成的哦吼。这个土地公是鸳鸯土来造成的，而且伊坐的这个姿势 pose 一百。pose 一把，坐伫这个红衣桌顶，啊，一只脚翘伫这个桌顶遐，啊，一只脚伫边啊，啊，规个身躯哦，搁安尼粗粗哦，啊，头嘛歪歪哦，啊，笑甲嘴吼拢开开啊哦，非常的古锥。而且这个土地公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啊，伫清朝的时阵，就已经做好啊，啊，就已经咧供养香火啊。所以这个土地公吼，佮叫做啥物？虾夷土地公。啊，个跨卡土地公、翘卡土地公吼，啊，讲真正是啊，这个土地公的翘卡，其实已经无人知呀，哦，已经无人知呀，啊，唔过真侪人嘛是因为安尼啊来去甲伊看一下，因为伊看起来，这个土地公，予人一看过，就感觉非常的欢喜，因为伊笑甲嘴拢开开，唯一一个土地公笑甲嘴开一空的，就是这个啊人，啊这唔是伊的人，啊伊的身。形象吼，佮坐处处安尼，感觉讲，甲这个土地公拜拜，对，予咱真济钱财，予咱真济幸福，所以真济人来太保来甲伊拜拜。有闲的时阵，咱嘛不妨来家己的太保行行咧。即马家己嘛真济好耍的所在呢。啊，譬如讲高速公路一来，伊就有一个全部用茶做的，啊，一个砖啊头，内底咧足济足济无同款的点啊，伫个遐。买物件吧，拢无同款，而且非常的特殊，非常的特别。有的是干那遐，才有咧买尔，伫个遐才食有尔。啊，佮讲，咱即马啊，那无方便去日本的，会当来遐佚佗一下。遐规个砖啊头起，佮干那日本的同款。你去买遐翕相，唔知的人当作你走去日本耍咧。佮来去日本，是不是会穿这个 kimono， 穿这个和服？无唔对。你去遐，不管查甫查某囡仔，全部拢会当伫遐租着一个 kimono 来穿，伫遐翕相。你翕起来吼，敢讲你去日本耍，大家拢信，无像伫台湾，敢若你去日本同款，开一天的时间伫台湾，就哪去日本耍嘞？有闲，欢迎大家来去家己佚佗，来去家己行行嘞，家己唔哪有鸡肉饭尔。家己也够有啥？哎，家己够有一个饼非常的有名吼，蛋卷非常的有名。啊，家己够有啥？家己够有阿里山。我前几工啊才去阿里山回来呢，我感觉也袂歹。有时啊来去山顶，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规个人会感觉足轻松的，足自在的。家己顾好，脚手顾好，咱要去倒行，要去倒耍，家己来做主。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我是凯奇，在这陪伴着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人讲八字轻的，敢真正会去看到迄个呜呜呜？敢真正会去看到？无一定啦吼，无一定，因为每一个人出生拢有一个八字。啊，八字嘞，拢有一个重量。那一般的八字加起来，那比四牛搁较少的，咱就讲这是八字较轻的。伫个算命内底吼，那讲八字轻的，伊就感觉讲会多灾多难，过来健康方面嘛较容易会出问题，会定定啊破病吼。啊，古早来讲吼，就是无好就对啦，甚至讲佮讲会无得志吼，无通讲出头天。啊，佮伊讲命运较坎坷，哇，真的真正生出来吼，八字就断掉了呀。咁有影是安尼，这嘛无一定啦吼，这嘛无一定，三分天注定，七分咱嘛是爱靠打拼的吼。佮来八字其实吼，咱八字轻呢是应该安尼讲，咱来伫个社会头顶，要影响伊的对较济吼，佮影响到的对较济，会去拄到的代志也较济的对啊。啊，毋过拄到的代志多，嘛无一定无好呢。有的人拄到的代志多，伊的经验多，啊，所以伊就知影讲，什么代志伊要安那来做。其实伊是一个真够趁钱的人哦。啊，毋过要做头家咧，无一定会当做。啊，毋过真够趁钱。啊，有人的命无同款哦，有的人八字重的命，敢有影未看到鬼，同款嘛是会。哦，这感觉嘛是诶，其实吼、哦，迄呼呼呼无恐怖，上恐怖的就是人呐、啊。迄、那个呼呼呼的无一定会害你，干那人才会害你呢。你八字重，你的一生可能真顺真顺真顺，所以你未去拄到真济代志，啊，你都唔知影要安那来处理，啊，你都无法度去判断这个人是好也是歹。你有时啊一变就拍落，拍落。你就无法度爬起来，因为你将来就唔捌拍过，哦，将来就唔捌拍过。迄款的还会去看到呼呼呼，迄款的呼呼呼是人，人才会害你疼，害你哭，害你艰苦，哦，人才安尼。所以呼呼呼无重要，咱嘛唔免惊。咱若讲做会正，心术有定，哦，心术有正，拢唔免惊嘿。伊无法度甲咱活着啦，无法度啦。只要咱的心正、心善，无法度。啊，那心无正、无善嘞，当然你就会惊啊。尤其有做歹代志，更加会更加惊啊！吼，这个会看到的，无一定是跟八字有关系，这个天生、带天命都有关系。也是讲有时啊，哎，有的人哦，头去弄掉了后，一直看有啊，这敢真正看有，这嘛无一定。科学家有去研究，伊讲可能脑部有去受影响，所以伊会看到咱看袂到的物件，会听到咱听袂到的物件哦。这拢无一定，上重要的人做好，失败、艰苦嘛无一定是歹代志，因为咱有法度为失败头顶阁爬起来，为失败内底找出讲咱要安那过较好的生活，安尼生活落袂惊后摆会去拄到啥代志。啊，那一路顺遂的嘞，袂看你一边会跌倒，吼、哦，袂看你一边会跌倒，所以佮开始共款，咱命歹无要紧，哦，咱坎坷济无要紧，咱才知影讲要安那去面对代志，面对着无好的时阵，咱要知影讲，咱的心态要安那来调整，继续人生这条路，继续佮行完，行完完，是毋是？所以咱命歹无要紧哦。唔好怨天怨地哦，其实是要予咱讲吼，会当好到更加济哦，这就是一种的修行呐，真正的修行伫生活内底，会当学到更加济，甲咱的人生行较圆满，予一个平常心，就会当来甲修完，来甲行完，希望后世人哦，莫遐尼啊艰苦啊，即世人该修的该过的，拢已经过完啊。虽然真艰苦，啊，毋过咱嘛是逐工逐工的过，真无简单哦。艰苦的日子，逐工逐工过，这无简单哦。有的人艰苦，
佮有法度笑得出来，甚至佮去帮助别人。这我嘛感觉讲，就是一个无简单的人。甚至我感觉，伊比总统佮较厉害，值得来个尊敬。佮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思念》啊，《思念》。拄则讲到呜呜呜，我就会想到思念的人。你敢有思念的人，还是讲，你即马想的是外口的迄、那个？不是来这困在边啊，这个上外口的那个，你明明要来骗你边啊，这个讲你要来去外口该困，有这款的无？有，哎，设计哦，你明明用念大腿哦。

想死啊想死，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咱拢有咧看这个，黄历，黄历就是讲这个农民历的习惯啦吼，看到这个农民历的习惯，啊，那农民历吼，内底有一个开始爱特别来讲，哦，特别来讲吼，农民历内底有一个叫做真较特别的名词，叫做吼正红西历，正红西历，你看到有这个红。正红西历有这个红，安尼就表示这个是一个好日子咯，敢是安尼？啊，过每一个月份咯，每一个月份拢有正红西历，拢有一个红西历。喂，安尼是好也是歹？伊讲伊是正红西历，啊，唔过在这个农民的头顶，伊个是用乌色的来写，一般乌色拢是无好的日子啊。想几波，到底是好也是歹？唔知影要安那，来去敢问，佮唔知，伊电话一通就敲来凯奇机啊，凯奇都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无唔对，我就开始去查咯。这个红色日吼，其实十二月份每个月拢有，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叫做满月红色日，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叫做中月红色日，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叫做。忌月红色日，吼、哦，这个满月嘞，就是幽日，拢叫红色日；中月嘞，那是四日，拢叫红色日；啊，那忌月嘞，丑日，拢叫红色日。满月、中月、红色日，拢是好日子，哦，拢是好日子，会当做真济吉事，吼、哦，吉祥的事，拢会当做。暗哥咧，伫个忌月红色日，都非常的无好哦。这是非常歹的日子，非常歹的日子吼、哦。所以忌月的红色日也个写乌的哦，忌月红色日也个写乌的，佮个写讲说是正红色日。你若看到农民日啦，内底然后写到正红色日吼，忌月伫个当时。开始去讲一遍吼，这个伫咧这个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农历的三六九十二吼，三六九十二农历的哦吼，拢叫忌月，这拢有一个正红西历吼，正红西历。拄着这天，你若去看到，今仔日什么代志拢唔通做。什么代志拢卖做，这是上好的哦吼！什么代志拢卖做就上好啊！尤其要做决定，上好卖，重大的决定拢卖第一只工作。譬如讲，若要嫁娶啦、起厝啦，还是讲要出远门哦，要去较远的所在，唔通。即个红色的即工，第一有可能即、這个会会较济，嫁娶那个换掉红色嘞，这对查甫无好哦吼！对查甫无好，查某都要去改嫁吼。啊，过来，你若要出去外口咧，真少会去回来啊。所以，若要惊出去远门吼，还是要做什么代志，千万唔通选择三六九十二的正红色日。看到红，看到正红色日，这个日啊就是非常的无好吼，非常的无好。所以你要会记哩，正红色日这是无好的哦，这是无好的，咱要尽量。哎，有重大代志拢卖伫即工来做哦，卖伫即工来做。安尼大家有了解啊吼？正红色日唔是一个好的日子，所以三六九十二拢有一个正红色日。即工尽量什么好的代志，咱就卖做；什么代志重大决定，咱嘛卖来做。安尼对咱也好。你看咱的节目，会来分享即款无同款的物件，大家互相探讨。互相参详，是不是袂歹？欢迎你，楼顶就楼卡，厝边就隔壁，做伙来听凯奇的节目。凯奇添一挂光彩嘞吼，过来一当听一个较无同款的广播的节目。凯奇希望我的节目认真做，用心做，做一个无同款的感觉，互你听起来，卖咧听规工的哪里咯，听拢是同款的吼。希望我的节目会
会当带予你一个无同款的感觉。我真认真咧做哦吼，嘛感谢你叠加甲我陪伴。这首歌牵手做伴。

一生的安娜达，我是凯奇，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晚上如果当好睡，最怕的就是起来便所，看别人放尿是在找轻松，我不是，如果我在放尿，那放出来，还烧，还疼，还会这样挂挂，怎么放，怎么跟倒在挂一样，真艰苦，而且我定定会上哦，我下身定定会上，我真爱清气啊！我唔是无洗身躯啊，而且哦，我放完阁定定冲水，啥那同款阁会上啊？你敢知影？这款的感染有一项物件，真紧就会当来解决。唔呐，讲一遍就会当解决你这个定定上、定定烧烧疼疼放出来真黄的这个问题以外吼，也阁有你这个已经无力啦吼，你下身你的膀胱无力啦，你的子宫无力啦，伊会帮你恢复着弹性，哈哈，你受会着，哈得济，哈唔免安尼定定肿、定定走。啉一呱呱水啊，你得爱走吼，要让你的这个膀胱、让你的子宫好弹性嘞，底下有嘞，底下侪嘞，底下会调嘞，收下安嘞，就是咱的利尿包哦。你若常常会上诶，你差不多三遍甲一礼拜，你都有感觉，而且感觉非常的明显，你若会疼诶，哦，会烧诶，而且放出来非常非常的黄，非常非常的臭，咱就坚持吃一个半个月、一个月。

哎，这嘛改善非常的多。也那个有你已经无单身啊，底无济啊，搁底袂掉啊！哇，你若要大组的，绝对一定互你有感觉。而且今仔日要特别来犹太吼，咱的利尿包，不管你是讲定定上的，会烧会疼，底袂济，底袂掉的，会老的，全部拢来做解决哦。一盒1500，今仔日嘞四盒。只要2500，一盒1500，四盒只要2500块，有俗无？非常的俗。你讲开始，啊，我若要买两组咧，买两组，佮加送两盒5000块，做一遍，摕10盒倒转去。咱的利尿包，唔呐讲介绍合理，又佮真俗以外，不管是男性、女性，你的放尿的问题，会当做一遍。拢甲你解决，夫妻这个放尿的问题，两个人做伙甲你解决吼。所以咱特别犹太哦，今仔日买两组，加送两盒，10盒只要5000块，10盒只要5000块，要唔那安尼？小朋友会当食袂？当然买当。你小朋友若感冒足久拢无好诶，你互伊减一包两包，因为内底有非常多的维他命 C， 食起来。酸酸甜甜，非常的好吃。这个维他命 C 会当帮助着修复身体机能，和你感冒的问题，真紧的来解决吼。唔呐，讲你会当来改善你放尿的问题以外，你放在厝的感冒的时阵，感冒的问题嘛会当真紧来给你做改善哦。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特别优待的机会，一盒1500块，今仔日若买4盒。只要2500块哦，那买两组加上两盒5000块，直接砸10盒倒转去，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我要去挂号。
1: 要记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啊！
12: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华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3点整，
20: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足侪大哥大姐拢咧问，啊，啥物定定起来放尿啦，尤其下暗，也阁有哦，雨伞真大，阁有这个结石的问题，唔知影是不是大家呢大吃大喝，拢无准则，所以我嘛真紧急。邀请咱药厂研发部的经理，伊嘛是阮驻场营养师哦，来到咱的节目内底探讨，搁要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请咱的陈经理出场。陈经理你好，
1: 凯奇小姐你好，啊，搁咱空中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好哦，吼。
0: 陈经理你好。
1: 啊，其实讲到吼，咱每一个人啊。拢会拄到泌尿道系统的问题，
0: 吼、
1: 差别呢，伫个严重的程度无同款尔啦，
0: 吼、是
1: 啊，是要安怎啊？要来加囥哦，愈来愈严重，吼、哦，足简单的啦，你会当来五千十年拢卖换，吼、哦、啊，常常禁尿，啊，拢卖啉水，
0: 吼、
1: 哦、啊，炒菜炒较咸嘞，吼、哦、啊，加食寡香肉。行到愈臭花大愈好，哦，啊，加食咸酥鸡，哎，哦，啊，把西药当做物件咧食，哦，安尼吼，你绝对会愈来愈严重的啦。
0: 哦，我听你安尼讲哦，我愈听头壳愈麻，个迄个西药哪当哪吃的。所以咱每一天吼、哦，那是讲尿放未停啊，也是讲有感染啊，也是讲有结石啊，是不是因为？都只讲诶，咱的生活习惯无好，一个饮食无好造成诶。
1: 当然啦、啊，虽然啊，查甫查某泌尿系统吼，伊、哦、的这个构造天生都无同
0: 吼，
1: 啊，但是呢，足少人一出世就有问题啦。
0: 嗯，
1: 所以即卖哈，会有遮侪病呢，其实拢是后天家己造成诶。
0: 陈经理，我甲你拜托，教咱要安那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但是呢，要讲进程吼。我先过来甲大家算命一下啦。
0: 你顶边嘛算命，啊，唔知影咱这边吼，咱的陈大叔，你是要来卜一个鸟啊卦，还是要卜百里卦，还是要卜古卦？
1: 你若讲鸟啊卦，你都爱首先先招我一只鸟啊。啊，我今仔无扎鸟啊来，啊，我本身嘛无，所以吼。咱上简单的今仔既然要讲健康，吼、我今仔就用恁的招来替恁算命，
0: 要用招来算命。
1: 开始小姐都嘛爱去寻一个，
0: 我去寻回来呀嘞。
1: 你寻回来哦，我拄啊在想讲你，哦，啊，看囡仔，哎，阿妈都啊在啊，嘘，安尼，
0: 不要不
1: 要，哇，他放你出来，
0: 以前安尼，来，我提一杯盖大杯。
1: 安尼你有咧啉水哦？其实我拄仔嘛袂记得讲，唔免先烧大杯，因为等下无唔免阁啉落啊。来，咱来讲啦吼，咱大家那听我讲，那看你手头客迄杯酒，
0: 吼，
1: 来，咱来看伊的色水啦，哦，你若讲咧拄只新的这个酒啊，哦，啊是看起来是清气的，哦，是透明的，像滚水安尼吼，哦，这就表示讲哦，你平常时补充足济水分，
0: 哦，
1: 啊，但是呢，一天差不多2500cc 吼，安尼就会使吼。啊，因为呢，咱人嘛袂使拢无啉水嘛，
0: 对
1: 啊，但是呢，你若啉伤济水啊，会造成你血液当中吼，这个电解质失衡，吼，嘛会水中毒哦。
0: 是。
1: 啊，过来第二种人就是你的尿看起来是淡黄色的，
0: 淡黄色
1: 哦，这表示讲哦，你平常你的水分补充了安尼有够，真好，100分。过来呢，那第三种哦，你是较深黄色吼，较深黄色的呢。表示你的身体小可较欠水分啦，要多补充水分哦。
0: 有时候出去铁佗吼，少啉着水啦，放出来拢加遐黄呢。
1: 啊，过来呢，比深黄色吼，搁较深色的，像迄琥珀色啊，啊是像蜂蜜吼、蜂蜜迄种色的呢，这都表示讲吼，你的身体咧，甲你讲，你足欠水的，
0: 足欠水的，
1: 你一定爱。多喝水，
0: 无金啉袂当啊，咁要脱水去呀、
1: 是，这个有可能会脱水。过来呢，有的人的尿吼、看起来是甘麻色的，
0: 甘麻色的，
1: 甘麻色的呢，这吼、无一定代表有问题，你爱先想看卖，你 有吃到红菜头无？哦，啊是讲你有没有吃到维生素 C？ 哦，你再放出来就对，较感冒些。
0: 哦，是安尼嘿。
1: 以前啊，吃这个猪血汤，隔顿讲吼，奇怪，迄吼，哎呦，那是乌色的，那敢那有带灰安尼吼，哇，紧张到要死呢。
0: 啊！你怎甲好起来？去医看医生哟。
1: 无啊，太高啊！咱有去上啊，咱才翕起来。咱摕照相机才翕起来。哦，这点吼，大家嘛爱学起来哦吼。平常时啊，拄着身体吼，有生啥物生啥物吼。啊，你无多用英雄的甲医生讲，你要用你的手机啊照相机甲翕起来。
0: 嘿嘿。
1: 哦，摕病哦，医生看。所以有时候哈，你看到的，你爱想想看，你有吃到啥？是不是有色素的食物哈？都可能尿加这个大便的代谢哈。啊，你若讲我无吃红菜头，我嘛无吃维生素 C， 尿那干嘛色的？这都有可能你的肝甲胆有出问题。
0: 胆出问题，肝出问题，就是已经干嘛色的呀？哇，这记起来，这记起来。
1: 有的人诶。诶，尿哦，看起来是粉红色的，粉红啊色的，
0: 是
1: 哦。这都有可能啊，你有食到有带色素的食物，
0: 比如讲火龙果，
1: 对，这红红的吼，
0: 火龙果，
1: 啊是讲吼，迄个啥红红菜迄种的啊，
0: 红红菜，对对对，
1: 甜菜啊，黑莓啊，啊，如果呢，你拢无食到这有带色素的食物，安尼。有可能是不是你用到一种利凡霉素的药啊咧？
0: 哦，对，食药啊，医生开的有可能有一个叫利凡霉素。
1: 是。啊，过来第三种原因是较严重啦，哦，迄有粉红啊色还是红色的哦，滴尿来滴，这有做血尿哦。
0: 哎呦，
1: 这都一定是泌尿系统出问题啊。哦，可能你有泌尿道的感染，可能哦。像咱凯奇小姐讲的，迄雨伞较肥大的，吼，也是讲哦有肿瘤的，也是有腰子有结石的，吼，
0: 生胎咪啊，
1: 拢会对你的尿放出来变粉红色的，
0: 吼。这要注意，这要注意。
1: 有的人的尿，有小看青青、
0: 青
1: 色的，这嘛是食到西药引起的，吼，有的是西美替定，哦，一种这个。组织胺的药啊，吼，还是讲异丙酚，吼，嘿，这种西药哦，有可能会和你的尿放出来，有时候是蓝色的、绿色的
0: 啊，有蓝色的、绿色的，我第一遍听过呢。
1: 啊，佮有一种情形就是偏性的，偏性有人放出来尿是蓝色的尿，这就是一滴，一滴就是一种哦，真少见的疾病吼，叫做蓝尿布综合症。
0: 蓝尿布综合症，
1: 哇！你反正你讲出来的时阵，那拢变作粗。
0: 我妈你尴尬。
1: 你的迄个蓝尿布的蓝，唔免遐重音了。伊这个原因就是吼，伊的肠啊无法度完全消化吼，即个营养啊，即个营养素的色氨酸，所以即个对的对研究放出来吼，啊，佮有。青色的，青色的可能吼，就是吼，泌尿道感染到吼，假单胞菌属吼，这种细菌吼，这就是系造成你尿道感染的一种细菌。啊，过来呢，迄土伊就烧无，
0: 像土安尼啊，较深哦。
1: 这较深褐色。啊，这你若无食到迄种芦荟啦吼，还是讲大黄啦吼，这种汗药，这呢，如果排除这个原因，也是讲你有因为剧烈的运动去受伤到的，那排除这个原因，就是你的肝甲腰子出问题啊，才会有这个深褐色。
0: 所以有人足深足深的甲深褐色，肝腰子也是讲胆，可能拢出问题啊啦，对不？深褐色啊，蜂蜜色，迄拢是肝啦、腰子啊啦。
1: 嘿，对。啊，过来，佫有一种吼，放出来就是安尼啊，乳白色的，
0: 白白的，
1: 有无？这可能就是你体内有你食伤济钙片，
0: 磷酸盐，
1: 钙片嘛袂使食伤济啊。
0: 原来
1: 你嘛是爱控制啊，因为钙跟磷酸盐伤济，所以呢，走去药剂膀胱吼，伊要甲代谢出去吼，所以就会变作 尿道感染，哦，啊，放出来就会是乳白色的。
0: 哦，是安尼，尿道感染，哦。
1: 对，哦，啊，就像这吼，等一下咱也听完，会记起去倒马桶，莫放桌顶，哦，啊无，现在厝内底人就讲，哎呦，像泡牛奶，你来对我真好，拄啊起啉安尼就无啊吼。来，最后一种吼，都是呢浑浊、乳酪，这有敢那吼牛奶哦，内底佫有泡豆奶。
0: 牛奶个泡豆奶，
1: 加豆奶，嘿，哦，安尼做落个啦，
0: 嘿，
1: 哦，啊，这有个人是因为轻微个脱水，吼，啊是讲呢，尿内底有带脓，
0: 带脓啊，化脓啊，暗着发炎嘛，
1: 有，吼，咱若有发炎，就会化脓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包括着阴道感染个化脓，
0: 嘿，
1: 膀胱发炎个化脓，
0: 嘿，
1: 吼，输尿管个壁。
0: Hey.
1: 因为腰子结石受损，买化脓，吼，啊是呢性病，吼、
0: hey.
1: 淋病，吼、hey. 这个也会，啊、
0: hey.
1: 是讲有一个这个啊感染这个 P E 菌，吼、hey. 这种细菌啊，吼买互你放出来呢，是安尼绿绿的，看起来像牛奶加豆奶的色，
0: 牛奶加豆奶，就是内底普人放出来啦，所以这样这样绿啦， hey. 这意思吼。
1: 啊，对，吼、哦，啊，所以呢，分析到这呢，大家拢足好奇，足、想要知影咱凯奇小姐迄杯是啥物色的。
0: 我迄杯哦，
1: 你无甲大家讲
0: 过啊？我这杯较水，因为我有食火龙果。
1: 哦，所以你也有粉红色的啦，吼。
0: 我是食火龙果吼。
1: 吼，嘿，那讲食的吼，你啊，你拢带下出去的，
0: 对对对。哦啊
1: 大家放奇怪，迄尿的湿水拢怪怪，哦，这都爱赶紧去看医生。哎，啊，我即摆刷入去要讲重点啊，吼、
0: 嗯，
1: 咧讲遮济好朋友咧询问，吼、哦，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
0: 对啊，发炎的问题啊，
1: 泌尿系统就是包括两粒腰子，
0: 对，
1: 吼、哦，膀胱，
0: 对，
1: 啊，还有呢，输尿管一直呢，甲排出去嘛，
0: 吼、嗯嗯嗯
1: 哦，啊。有真侪女性朋友啊，
0: 嗯，
1: 吼、哦，咱家太太妈妈吼，
0: 嗯，
1: 因为你的尿道较短，
0: 嗯，
1: 啊，咱的尿内底会有细菌嘛，
0: 嗯，
1: 吼、哦，啊，所以你若平常时卫生观念较无好，总容易啊会引起着尿道反反复复感染发炎。太太都无爱去看妇产科的、
0: 嗯，
1: 但是呢，你拢唔知为虾米奇怪，这个尿道发炎吼，啊好去就过来。好去个个来啊，你拢好袂完全啦、啊，啊，所以你讲，我尿道发炎会安怎？这都是咱凯奇小姐接到电话，大家咧讲的，
0: 投
1: 尿、
0: 啊、
1: 的问题，
0: 对对，
1: 哦，拢袂赴去甲诊所，啊，袂赴痛苦都嫌累这，
0: 对对，
1: 啊是呢，放尿刺刺刮刮疼疼的，
0: 嗯嗯嗯，
1: 烧烧的，
0: 烧烧的，烧烧的。
1: 吼、哦，遮个症状拢会互你感觉足无爽快，你阁会带讲吼腰脊骨啦吼，脚脊疼啦吼，腹肚啦，拢会小可闷闷疼疼。
0: 是，
1: 放尿会带血，
0: 嗯，
1: 吼、哦，身躯会安尼黏咪冷黏咪烧的，吼、哦，这哦，就是因为一旦啊，你的尿内底细菌，为你的尿道口进入去你的膀胱的时阵啊，你的膀胱就会发炎，
0: 嘿，
1: 哦。啊！你若放咧个歪插伊，愈来愈严重，伊的这个细菌就一直白白白白到腰子去，
0: 哦，插伊就造成，
1: 嘿，变腰子发炎啊，
0: 嘿，
1: 哦，这是呢女性朋友的部分，
0: 呵呵
1: 啊，若男士朋友的部分呢，吼、哦，就容易会拄着前列腺炎，
0: 哦，
1: 就是讲呢年纪高啊，哦，就像咱凯奇咧讲的吼。啊，这个雨伞裂大，
0: 哦，
1: 这个问题，
0: 是
1: 哦，所以查甫人嘛会啊，嘛会吼，安尼搞尿啊，
0: 吼、哦，
1: 啊尿紧紧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啊尿拢敢那放未完，哦，人咧讲讲吼，啊，这少年的时阵放尿全过溪，吼、
0: 嗯，
1: 食、哦、老放尿滴着鞋，吼、哦，擦擦滴滴，吼、哦，滴袂清气，
0: 嘿，
1: 啊，过来。哦，这个雨伞真大，尿道吼，咪感觉烧烧，大便未通顺，啊是讲放尿有泡，吼、哦，甚至到发炎，腰子发炎，吼、哦，你有可能这个下腹部啦，吼、
0: 哦，下腹肚、
1: 下骹，吼、哦，啊是讲呢腰的下骹，
0: 吼、
1: 哦， 到买水家，吼，一直到呢流到，吼，放流迄个所在，吼，或者是说你的阴囊甲睾丸会痛痛，
0: 嗯，
1: 吼、
0: 嗯
1: 哦，所以就造成呢性欲减退啊，
0: 嗯，
1: 吼、哦，还是早泄、阳痿，吼、哦，射精疼痛。男士朋友，你无去检查到你的泌尿系统，干那一直咧食威尔刚、耽误病情啊，
0: 有影咧。
1: 哦，所以不管讲女性朋友是因为尿道、发炎感染的艰苦，还是男士朋友呢，因为呢啊这个前列腺炎，还是腰椎膀胱尿道发炎的艰苦，我拢鼓励咱好朋友吼，那拄到问题，首先先去病医接受治疗，过来再赶紧的来吃一寡吼、天然的保养品，
0: 吼、
1: 比如讲蔓越莓，茄红素、南瓜子，有无吼？
0: 是，
1: 加个呢天然莓果吼、啊，有法多来过咱泌尿系统的这种保养品吼。安尼呢，后壁保养类，伊就袂反反复复，好起过来，好起过来。
0: 无唔对，
1: 安尼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咯、
0: 无唔对，要唔过，咱陈经理，敢会当卖几刀？啊，你甲阮讲讲要安怎食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要安怎食天然的物件？会当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
1: 今仔日吼，针对着呢啊，放尿和你顺顺顺的吼，而且上悬的单位量吼，咱一包三公克，等于你外口咧食这种类似的产品吼，等于讲啊，你爱六粒才补会转来。咱一包当咧人的六粒的鸡毛膏
0: 哦，
1: 所以你讲一包就会使吼。啊，你若讲咧。女性朋友啊，要来吃这個，会使帮你减少赤白带，帮你改善呢这个阴道发炎，而且呢，帮你改善掉呢啊，这个尿道发炎、尿道感染的问题，让你呢，袂阁当咧放尿，小小刮刮、刺刺、疼疼吼，下身会痒吼，过来呢，伊嘛会使帮你改善掉吼，下身有味的问题，抑制着细菌附着，袂讲互你呢细菌一定咧沿着你的尿道啦、到膀胱、甲你的尿渍啦，规组规个感染化脓害了了吼。
0: 有影咧，足侪人真正是边个徛咧都有味的呢。
1: 你若会晓食这个时阵哦，你都唔免讲吼，逼家己吼一直咧走妇产科。
0: 有影。
1: 男士朋友的部分会当帮助你预防尿渍发炎。预防膀胱发炎，预防呢尿尿渍、膀胱结石，你食这个会当帮咱清尿管哦。
0: 是
1: 哦，你像讲哦，尿管逐天放尿，拢会有尿袋卡到内底，你拢无甲清洁啦。
0: 嘿，
1: 所以最容易会卡细菌哈。
0: 对啊。
1: 所以呢，你会当来食这个叫做利尿布。
0: 利尿布嘿。
1: 利尿布买当预防着呢肥大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今仔日这呢，不管讲男士朋友啊，女性朋友啊。拢总会当来甲做使用，
0: 哇！
1: 而且咱这个有经过着呢，英美澳世界九大专利认证哦，这个内底高张认证呢，包括也使抑制细菌附着，而这个证书，啊，过来呢，包括着呢花青素原料，而这个证明，
0: 是，
1: 佮会当呢啊抑制，这个叫过来张抑制细菌的，抑制呢。非病毒性微生物感染的吼，这证明，而且咱阁有申请专利，这项产品足厉害的，有日本的专利，有世界顶头的专利，有法国的专利，啊，阁有呢美国吼、美国的专利，啊，阁有欧盟吼、欧盟的这个专利吼，所以是非常厉害的呢。啊，是安怎今仔日吼，我讲安尼吼。大声来甲好朋友报告，讲咱有遮尔啊济个功效，因为呢，咱进前都是拢有做过临床，临床实验。你像讲即卖咱个报告顶面有写个，抑制坏菌生长，即条报告咱凯奇小姐有看啦，
0: 嘿，
1: 啊，佮有呢，改善阴道炎呢，阴道炎就是当降低 pH 值，咱就是酸性太强了，所以咱个用好变碱性，啊，过来呢。平常时哪有咧食吼？啊，佫会使呢，对女性私密处会当做保护，这嘛是吼，这都是分做这个两组，一个一天拢好食1000mg，这个今仔日这利尿布，一半的人拢好伊卖食安尼，48点钟过了后，都会当测试。 尿内底大肠杆菌的数量，哦，有食的呢，哈、哦，这数、個、量减少；无食的呢，这大肠杆菌就一直生出来，一直生出来。
0: 四十八点钟才当看到效果啊！哇塞，
1: 对，四十八点钟。啊，咱另外一张后一张就是吼，核酸吼，嘿，这真大的临床测试，哦，这就是呢，叫四十二位吼，男性四十五岁至七十岁的男性吼，来做测试，哦，大刚好食1500单位，大刚做补充吼，啊，一段时间过了后呢，有食的，迄、那个核酸吼，有较消去，哦，啊，无食的呢，就一直。顶端啊，得着就都愈来愈放袂出来，伊会愈来愈改善，因为咱这天然的，哦，咱这唔是西药，哦，
0: 够厉害诶！
1: 厉害的所在是，有可能你别种牌子，哦，但为量无法多像咱二药报做甲遮悬，你可能爱别个牌子爱食半年、食一年，你才会有感觉诶。哦，咱诶，嘿，有可能伫四十八点钟，也是讲吼，哈，一礼拜。你就会有差有感觉啊！
0: 是，48点钟，真侪人就能发现到效果啊。男性、女性拢会使。
1: 哈、啊，因为咱采用的都是野生的莓果类去呢高单位做萃萃取啦，吼。诶、哦欸，人是有诶34杯，有诶50杯，吼、哦，咱是甲800杯去咧，吼、哦。所以
0: 啊，够、
1: 哦，嘿，又得到9项的专利，吼、哦、啊，所以比较起来啦，吼、哦，是安那咱会使伫个48点钟。一礼拜来，互你有感觉，哦，因为咱第一高单位，
0: 是
1: 哦，啊，你外口买的迄种牌子，你若34单位，哦，你迄可能规罐拢爱灌落，才有法度像咱安尼一包的这个额啦、嗯。啊，我一定会互咱好朋友吼，一定会帮你解决掉吼，啊，这个放尿的小小放袂清气啦，吼、
0: 啊，
1: 啊，放血这个问题，吼、
0: 哦，要出门拢我都出门呢。嘿，那出力吼，一直要放尿，啊，紧紧啊，出力到遐有可能放出来阁无尿，还是讲一直放，一直放，就这问题，那讲一旦伫48点钟解决，真正是帮助到足济人，哦，真正啊，够哦，拄只咱的这个陈经理有讲到，这个压制这个细菌，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即马真济这个泌尿道系统的癌症，伊就是细菌伫内底。一直咧发炎，一直咧发炎，啊！你家己的动作干哪啊？就一直放尔，无要紧，你愈无要紧，你愈拖。譬如讲，什么子宫颈癌啦，吼、哦，也是讲真侪阴道癌啦，也是讲这个睾丸癌啦，这全部拢是因为你无去注意，一直拖，一直拖，一直发炎，才来引起足侪呢。
1: 哦，我唔免互你啊，一顿安尼吞几啊粒的药丸啊，吼、我知影你即卖已经拢西药都真咩啊啦，吼、所以咱食这倒底退的，吼、舌下吸收，
0: 马上舌下吸收。
1: 嘿，所以你就会马上，你食偌济就吸收偌济，哦，马上舌下吸收，马上产生效果。前咧讲良药苦口吼，产品好，你嘛是爱做口味好。每一个人食过拢学落啦，
0: 无唔对，真济人泌尿道感染，敢会当食西药、食抗生素，而且愈食药啊爱愈重，就算讲倒咧，啉水无方便咧，买当来食这個。一是感染马上就舌下吸收，马上就让你有效果。那么刮起了后，这个等下咱的这部现场。

0: 陈经理，拜托你，咱这项大家拢食会好的产品，拜托你，予大家一个食会起的介绍，敢好？
1: 原价是1500块啦，吼、嗯哦！你若讲哦，买两盒吼，送两盒呢，我特别搁甲公司争取吼。
0: 燕哥，
1: 哎哈，都燕哥哦，
0: 嘿嘿，燕哥，我嘛希望讲，看当借这边的机会。用一个现金降价，咱从来唔爱现金降价。像这个高浓度诶，高维他命 C 诶，一个对着喙齿落落油诶，定定喙齿有问题，这拢会当来改善诶。足侪人唔知影哦。
1: 也使预防蛀齿，对对对。
0: 对啊，吼，即卖哦，喙齿嘛爱顾呢，因为要大家人真正食会起，原本买两盒送两盒。这边你可以用现金降价、哦，我希望要大家真正拢食得起。
1: 来，我叫助理，助理你等一下，帮我包30包的红包吼，每一包拢600，哦，30包就好啊。
0: 啊，搁有啦，伫个药厂内底，老人感冒吼，药剂师伊拢会讲加食一寡这個，啊，搁好食，啊，搁有效，搁唔免食药啊。
1: 30组吼，4盒等于2500的意思呢，30个哦，
0: 4盒2500对。啊，佮佮你拜托一下，因为拄只电话一直来吼，足侪人要买两组诶。
1: 两组就是8盒5000的意思嘛。先抢到头前迄30个名额有8盒5000啊。
0: 会当会当买两组，佮加上2盒无？
1: 10组就好，
0: 10盒5000。
1: 今天我一盒吼1500块，你即卖甲我抬价剩1盒500块咧。你拍折佮送，拍折佮送。
0: 原本爱卖15000的，今仔日5000块直接现赚着10000块安尼。原本你买4盒，你就要6000块的，今仔只要2500。原本10盒15000块的，今仔只要5000块，等于买一组，现赚了10000块。所以，咱有放尿的问题，也是讲泌尿道问题，来困扰着大哥大姐你的，一定要把握这边特别优待的机会。原本4盒6000块，今仔只要2500块。啊，若买两组，原价是要15000块的，今仔只要5000块，唔那安尼哦，佮加送你2盒无吼，等于是买两组加送2盒，只要5000块，因为要予你食好有效果咧，食好哈利咧，卖予伊一直来，一直感染，一直困扰着你的生活。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0495-1234-5。

咱有这个问题，其实男女拢差不多。虽然咱男女的这个泌尿道的系统较无同款，也毋过症状差无偌济。譬如讲，咱放尿拢放袂清气，沓沓滴滴哦，天天放完也阁想要放，也阁有明明尿真紧，也毋过奈放真少。甚至在放尿的时阵，阁会疼，有的是感觉已经压袂掉啊，有可能较大力嘞，也是惊较大波嘞，哇，规个都拢闪出来啊，尿失禁哦，咱消化袂掉的问题，查甫查某拢有，尤其咱的女性朋友生过囝，这个问题尤其明显，因为引起啊，这一连串的反应，有的是糖尿病，你已经神经去受损，神经无法度来控制。有的咧，就是咱的女性朋友，这个子宫去得到膀胱，啊，那有的咧，就咱的男性朋友，伊的喉腺胀大，嘛同款去得到膀胱。啊，你捌听过讲，哎，肠啊，会垂落去得到膀胱无？这嘛是有的呢，也个有咱医学研究头顶，你下暗那去放尿两遍，叫做夜尿哦，你就是定定会来放尿的两遍哦。像这款人，伊比别人钓到尿道感染，也是钓到结石哦，伊的风险是别人的五倍以上哦，五倍以上。迄结石是真正有够痛、有够艰苦的，甚至有时也是生不如死。哦，捌结石过的就知影。过来，男女性朋友拢希望讲，你下暗甲你的另外一半会当有一个真美满的生活。要毋过，有的男性咧，有可能伊真歹抬头看天。啊，那有的女性朋友咧，伊哦，得规个打屁屁，真正大概会疼，大概会艰苦，无法度好

来配合因阴暗幸福美满的生活。其实咱男女性泌尿道的困扰状况是差不多的、哦、不过伊的器官有可能是无同款，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男女性这个问题？无唔对，咱的泌尿包会当真紧来改善，不管是男性、女性。长期间，伊的糖分失去了控制，去影响到伊的神经，无法度把这个膀胱收好安呢。也阁有可能因为咱年岁较大吼，咱的肌肉无力，唔是干那脚手的肌肉无力哦，咱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咱的膀胱，嘛爱有力。第一，才吐会掉；第二，才收会掉；第三，你才袂安尼一直背大，一直吊大。譬如迄支雨伞，也佮有子宫的肥大，去影响到咱的放尿，所以才有真侪问题来产生。佮来，咱知影下暗要困，要有褪黑激素，咱才会好困。放尿嘛是同款哦，放尿要有一个利尿激素，咱的这个放尿的问题才会当做一遍来改善。咱的利尿包伊会当刺激到咱，因为老化。退化泌尿激素减少，所以你造成身体的痛苦困扰。咱若坚持来吃泌尿包，伊就会当让咱的泌尿激素会当正常的发挥，正常的分泌，咱就会当减轻真济痛苦，甚至省去真济开销。药主啊钱一袋嘛是真贵呢，比红鞋啊也阁贵两倍吼、哦，比红鞋啊也阁贵两倍。你若无定定换，那个一直感染。哇，这有时啊发烧哦，有时啊洗身，甚至到尾啊尿毒症，这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哥大姐，咱有这个放尿的问题，男女朋友拢同款，泌尿包会当真紧来替你改善哦，把你的神经给你加好安哦，和你会当正常来控制，把你的肌肉肌肉会当和你有力。我都去控制你的五脏六腑，我叫你控制，让伊正常来发挥，袂讲收袂掉，袂讲一直肥大去跌掉，吼、哦，也阁有上重要，会当让咱的抗利尿激素会当正常来分泌，这不是外口什么蓝桂枝，也是讲任何的产品会当比的，因为咱爱用甲800倍的萃取，而且爱用多种莓果。专利的生产制定，吼，也阁有阮药厂的一挂秘密的配方去调制，专利的认证，才有法度48点钟，都予咱感觉有效果，吼。伫外口通路，甚至伫病院内底，医生拢会讲吼，你会当配这来吃，你若配这吃，效果会较紧，也毋过自费哦，较贵哦，一盒就是。有的卖到2500块、哦、一盒就2500块，医生跟你说这不错吃、哦、再来因为安全是全天然植物性的成分，有的人他说有这个坚果过敏呢，不然就吃蓝桂枝，其实100%来吃咱的多莓果800倍萃取泌尿包，这是都没问题，没过敏的成分。上界重要的是，伊会当达爱的效果，甚至是讲伫短时间内底，就会当达到你想要爱的效果。有真侪人有尿道感染过，你就知影，放尿会痛、会烧，甚至会放袂出来，也是有的，伊会一直放、一直放哦。啊，足惊去看妇产科的，足惊去看泌尿科，因为爱吞口来互看。有人伊就讲啊，无我先食这泌尿包看卖啊咧。食三天，伊的困扰就完全来改善啊。过来，伊继续食，伊感觉讲哇，伊奈愈来愈少年。过来哦，伊的皮肤哦，感觉愈来愈好，撩纹愈来愈少，甚至伊讲伊的皮肤嘛感觉加遐白，因为伊内底有非常高含量的维他命 C， 维他命 C。抗氧化，所以咱的尿纹会较少，皮肤会较白。过来维他命 C， 大家拢知影，伫破病的时阵，医生拢会加交代讲，你加食一挂维他命 C 的物件，因为维他命 C 会当互你修复较紧呢。维他命 C 伊会当有效的增强你的抵抗力。像阮正常人，即马流感遮尔啊侪，病毒遮尔啊侪。
咱小朋友也是讲厝内底有老人，也是讲厝内底有三高的人，有慢性病的人，敢会当来补充哦？你唔免惊讲伊唔敢食啦。这食起来的哦，的蔓越莓加草莓的味，非常的好食，效果非常的紧。啊，这个糖分呢，是咱糖尿病伊会当来接受的，未去影响到伊血糖的这个糖分。所以大家不管是小朋友有三高的，也是讲有慢性病，也是讲咧洗身的、洗油剂的，也是讲咧做化疗的，拢会当安全来使用，甚至真紧得大家你想要爱的效果，你唔免烦恼，无好食、无好吞，嘛唔免烦恼，这会去影响到糖分，你嘛唔免烦恼，你有过敏性的体质，这是100%莓果下去提炼的吼，非常的安全。有多国多项专利，甚至临床的测试，也当带来真紧的优效效果。48点钟来，一盒是1500块，四盒就要6000块的。今仔日唔免5000，甚至拍对折，四盒只要2500块。要那一边提两组的人客咧，一边咱那提两组，咱加上两盒，10盒只要5000块，10盒。只要5000块吼，原本啊10盒，你一盒买10盒都要15000块呢。今仔日拍对折，搁拍对折，10盒唔免15000，10盒只要5000。48点钟特别让你感觉有效果。不管你是有过敏性的体质，也是有三高的，食慢性病的药啊，拢会当安全来服用，把握机会。0295-1234-5，原本4盒爱6000的，今仔只要2500块；原本10盒爱15000的，今仔只要5000块，就会当予咱炸顿来，规家伙啊，拢甲伊顾好好。0295-1234-5。

咱的泌尿系统最重要就是四个器官而已，咱的腰子也还有嘞，咱的尿管也还有嘞，咱的膀胱也还有嘞，咱的尿道。这个腰子啦，就是在做尿的啦，你的尿吼，就是为腰子把你压上过去尿管，啊尿管的每十秒到十五秒，伊就送一挂挂尿去咱的膀胱，啊那膀胱嘞，这就是在堆尿的啦，啊堆到一个程度了后，伊就会把这个尿啊照着尿道来给咱排出去。啊，尿道查甫甲查某都无同啊，查某较短只有八公分，啊那查甫咧伊较长一挂，有二十公分。啊，这个、四个器官拢会有毛病咧。你讲腰子若无好，是毋是真侪人会灌水？因为水都无法度甲你压送过去你的膀胱啊嘛，所以腰子若无好，就一定会灌水。所以咱若要顾泌尿道系统，腰子嘛是毋是嘛爱顾咧？无唔对，嘛爱甲顾咧。第二个咧，咱的尿管，尿管你若无顾的安那？尿管内底有这个啥尿刷啦、尿袋啦，你若无伫遐甲伊清，上好是逐工清吼、哦。啊，若无清，伊就会结石啦。上侪人的结石都是结石伫个遮，发结石落偌痛，你敢知影？吼、哦，过来就是膀胱，这放尿若放无好诶，拢无放诶，不管查甫查某，拢有这个膀胱炎吼、哦。所以伫个遮特别来讲一个专业诶啊，人讲。膀胱无力，就是锁袂掉，就是会漏尿。其实上大的关系，就是你尿道有一个叫做尿道括约肌。你尿道迄块肉，你若有力，你就会当甲伊锁安安、锁掉，袂因为你一个加扫，还是一个出力，还是一个苦力爬起来，你就哇，规个破一个啊，全漏出来啊，也是规个拢陷出来啊。上重要就是这个尿道括约肌。过来，咱的脑有神经在咧控制，你要放尿，歪放尿，有诶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就是神经有失觉插去啊，哦，已经神经无法度去有效的控制啊，所以咱会引起到真侪放尿的问题，譬如讲放未清气，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有诶咧，咧放尿的时阵会烧、会痛、会挂，甚至有诶较严重诶吼，感染到的时阵，你会感觉。腰才会酸会痛，腰子嘛吼，过来你的整身躯感觉足疲劳的，甲感冒同款，甚至伊会发烧。啊，那男性朋友早期吼，有这个雨伞，差不多四十岁以后有这个雨伞的问题，雨伞引起到什么样的症头？开始甲你讲一下，拄啊开始，你的小便会足油的，而且你要排便会变足慢的，无力啦，哦，咱的这个括约肌无力啦啦。甚至排小便的时阵会困难，佮有时啊嘞放到一半转转去，啊，佮安那，咱腹肚出一寡力嘞，只好法度佮放出来，啊，放完佮感觉讲，哪会拢放袂清气，吼、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哪放拢放袂清气，爱足出力嘞，只好法度佮尿放出来，啊，佮来查甫查某有真侪感染着了后，就会定定走便所，吼、哦，感觉讲尿乃足济啦，够尿啦，尤其。半暝啊，定定起来，去感染到的时阵，上侪安尼来发生。啊，有诶咧，是讲尿安尼足紧、足紧的、足紧的，去到便所，那个放未出来，也是讲去到便所，存放一点点啊，这冻到便所也够好呢。有诶吼，啊，未赴到便所怎哗出来啊，叫做尿失禁，收未掉啦。啊呐，搁较严重，搁较严重的咧。规个全拢放袂出来，哇！迄得爱开刀啊啦！啊，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这个规个系统的问题？哦，因为开始啊，像讲我即马有镜头啊，不过我唔知影讲到底是倒一个引起的，即个镜头我拢有呢。安尼，我就推荐你一定爱食咱的利尿包，咱的利尿包会当有效解决规个系统内底所引起的问题，伊是100%纯天然的，而且用着专利的技术，也阁有专利的成分配方，才有法度可以达到48点钟的解决你90%以上的问题哦，48点钟解决你90%以上生活的困扰。咱若讲坚持来补充，咱就会当让咱的状况愈来愈好，唔好拖到尾啊！安尼小病变大病，常常咧找医生管，啊，这嘛无好啦。所以今仔日要让大家人拢食得起，四盒只要2500块，啊，若一边买两组。咱个加送两盒，过来，咱要幸福，下暗要幸福的男女性朋友，哥哥啊，
你要好力的吼，你会当仰头看天的，也够有姐姐妹妹啊，你要想讲吼，你会当较滋润的，滋润着你的红腮吼，人讲女性朋友爱有。

很多人在问说开始啊，等我一直来吼，就这人咧问讲凯奇啊，啊，这感染吼，敢会家己好哈？其实大部分拢是爱食一寡抗生素消炎药啊。你若去看医生，拢是食抗生素加消炎药啊。要过有诶，那药剂无好诶，敢会抗拒食这款诶物件？啊，不过即卖都已经真困了啊！放尿有时啊，要放放袂出来，唔放阁紧紧，啊咧转阁会疼，甚至有诶阁转袂出来，硬蹬来咧，蹬甲足艰苦诶吼。也是讲已经感染啊，常常咧走便所，唔那安尼，阁常常走病院，看讲食药啊会好未？哪会知反复感染，食药啊嘛袂好，家己嘛唔知影要安那，医生。嘛，敢若讲无你抗生素加食较济咧，看会有效果无吼？无法度哦，医生嘛无法度啊，敢若一直开抗生素互你食尔，食甲你拢抗药性啊。真济人食咱即支升级版的哦，原本是800倍的蔓越莓，即嘛个升级版为多莓果的花青素萃取的，效果48点钟，就会当互你感觉到真明显的改善哦。啊，你若加补充一段时间了后，哇塞！伊讲，哦，我即马哦，敢那唔免走病院，我就轻松真济啊。原本阿哥爱一直走病所，原本阿哥爱一直走病院的吼、哦。这改善伊真济生活，阁有真济大哥来欢迎。食这升级版了后吼，伊原本安尼硬蛋力嘛蛋袂出的吼，即马咧放加足轻松的啊。原本放到一半会断去的。即马会当顺顺利利拢排出啊！原本咧安尼，定定裤吼拢脱袂哩个，也是讲伫个外口一个加扫，一个提重个，一个裤落爬起来，哇！尿珠啊若无珠，裤底着一包淡糊糊啊啦！定定身躯拢有一个臭尿香味个，即男性、女性拢有哦，尤其女性生过囡仔个，真济啊！即个子宫要带过着即个膀胱个。膀胱会较无力，所以伊若带一寡药，伊就扛袂起。

呀啦，伊都扛袂起，都要甲放出来啊吼！拄则咱讲诶，咱诶利尿包会当规个系统，包括你这个系统内底诶肌肉，拢会当甲你加强啊，补充，互伊诶肌耐力会当较好诶，互伊耗力诶，该收掉诶收会掉，该那会当低互济，咱甲低诶济，唔好讲一寡寡，啊，特别来放一寡寡，特别来放，只拢做一遍来甲你做改善。也還有一个最重要的大家都忽视的，我们家里的人也是说你生活里的朋友已经有很多人都有结交了，你一定要注意你自己，因为你是结交比别人发生的几率可能加八成、哦、因为你生活有很多人已经有结交了、啊、你要怎么让自己不要这样、哦、结交真的很痛要崩，有的没多崩的还要手术、哦啊、崩完也不一定要放出来，还要存起去夹哦哦，咱会当照着这个食疗，甲这个药袋，甲这个药刷，照着特别放药，真轻松的给放出来吼，互咱结交的机会会当减足少的，甚至减为零，这拢爱靠你家己要做甲唔做。咱的利尿包会当改善这几组放药的问题，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四盒只要2500块，要那一边买两组嘞，搁要加上你两盒，两组十盒，只要5000块。男女性大哥大姐，那要下暗幸福美满，女性朋友爱有水才会水，男性朋友爱仰头看天，把握这边的机会，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7: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8: 我们几个几个
9: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0: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9: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0: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9: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9: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袂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啥物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严格问题就出在有人家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茫舒舒、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严格事实上，这根本就是把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着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出现着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而且你知影无？四笑开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接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智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厝内底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活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哪里咧是咩那做咧？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靠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让人快乐的，不是吸入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天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继续开讲破道喽，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0: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哦，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9: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10: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2: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1: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2: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2: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记挂号，
1: 要记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震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华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7: 现在时间6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招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对，要防止鸟鼠啊，爱记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鼠来，再来就是卖给鸟鼠住，也够就是卖给鸟鼠吃。尊公，你若一定爱用药啊，爱会记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哎呦，阿婆莫怪阿死哦，痛啊，都要扑溜溜。
4: 阿公，唔是紧张，我最近拢唔得我呢，每天都阿死爆。
3: 哦，
4: 佮我整车溜去杂团，做东西唔记得关呢，超市杂团，体重唔记未瘦，还没吃土老阿死切脱咯。
3: 哦，实在很搭事么？哎呦，阿婆要做得放心了。
4: 聪明舒服，居家安全，佮阿去高铁企业阿死公司询问。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同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9: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8: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我们这个这个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8: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8: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啊！
12: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仔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敢那伫咧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伊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拢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到用的迄个不粘锅买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木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让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的出在这，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东西啊？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呢？
1: 母啊，真正不能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浊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人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 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我们这个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0: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9: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0: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9: 知道地震保命3步骤的重要了吧？
10: 嗯，
9: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10: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11: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

0: 金沙赏，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企鹅陪你拍照打卡。
0: 快到八里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八里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2: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9: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8: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